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0: 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我县召开正营企对接会，5月12日，新和县召开正营企对接座谈会，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李凯栋出席并讲话。李凯栋指出，全县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系统梳理、精准解读各项惠企政策，常态化搭建对接平台，健全企业诉求快速响应机制，实行清单化管理、台账化推进、消耗式办结，全力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各金融机构要立足全县产业布局与发展实际，聚焦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持续扩大信贷投放，创新知识产权质押、供应链融资、信用贷款、助企纾困专项贷等特色产品，简化审批、压缩时限、降低成本，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直达企业。广大民营企业要主动了解政策，加强与金融资源的对接，诚信守法经营，以信用立企，以质量兴起，以创新强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会上，各金融机构负责人分别介绍了特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各领域企业代表结合自身经营状况与融资需求，与银行代表进行了深入的咨询交流，为银企合作搭建起了坚实的桥梁，也为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我县举办2026年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5月12日，新和县以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继续建设好模范自治区为主题，在人民公园举办2026年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由县委宣传部、统战部、县教体局、民委、司法局、农科局联合主办，多部门协同参与。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设置宣传展板、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多种形式，宣传普及了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及法律法规知识。县卫健委在现场设置了义诊点，医护人员为群众提供免费健康检查与咨询服务，传递健康关怀。县乌兰牧旗队员与老年大学文艺工作者轮番登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了民族团结进步成果，传递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理念。活动共发放宣传册1000余份，宣传礼品500余个，通过政策宣读、文艺展演、便民服务等多元形式，让民族政策法规深入人心，营造了民族团结和谐奋进的良好社会氛围。据了解，民族政策宣传月时间为5月1日至5月31日，民族法治宣传周时间为5月25日至5月31日。新和县2026年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5月13日由县委宣传部、县委党校联合举办的2026年新和县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县委党校正式开班，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慧菊参加开班仪式。本次培训为期3天，期间将邀请自治区及市、县多位专家学者，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识形态、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政治建设、网评网宣能力提升、新闻发言人履职实务、新闻写

0: 作技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范等内容进行专题授课。参训人员覆盖县直各部门及各乡镇，旨在通过系统培训提升全县意识形态工作队伍业务能力与水平。培训要求全体学员要高度重视此次培训，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端正学习态度，严格遵守培训纪律，按时完成各项学习任务。要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真正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获，学以致用，不断提升意识形态工作履职能力，为推动全县意识形态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由

以下内容：安全生产，国务院国资委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宣贯解读。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国务院国资委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切实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筑牢企业安全发展底线，国务院国资委出台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一、事故问责必须盯紧一把手，各级企业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发生较大影响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必须立即启动内部调查，主要核查主要负责人责任落实情况，事故报告公布后依法依规追责问责，同步调查上级单位一把手履职情况，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二、三管三必须刚性执行，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工作要求，破除安全只是安全部门式的错误认知，各业务管理部门要把安全生产融入业务工作全流程，同步谋划，同步推进，同步落实，因业务部门履职不到位引发的安全事故要从严追究业务部门及相关负责人责任。三、重大风险必须全程监督，聚焦动火作业、受限空间、高处作业等事故多发高危作业场景，从严落实全过程管控要求，必须严格执行作业票审批制度，作业前必须针对作业场景开展专项风险辨识和安全交底，作业过程中必须安排专职监护人员全程在场，不得脱岗离岗，监护人员有权在风险未消除时立即叫停作业，安全措施不落实，监护人员不到位，一律不得作业。四、重大隐患必须停工整顿，对各级检查、自查、督查中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必须立即停工整改，隐患没有消除，不得恢复生产，绝不允许带病运行，绝不允许用明天改来敷衍今日查。整改结束后，必须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验收合格后方可复工，谁签字谁负责，谁验收谁负责。五、应急处置必须高效规范，一旦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突发险情，必须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严格恪守科学施救规范，在全面排查现场风险，确保救援人员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救援，不得盲目施救，坚决防止因违规救援导致次生事故伤亡扩大。六、事故教训必须全链条复盘，凡是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企业，一律按照一件事全链条进行深度分析，从责任落实、风险防控、隐患整改等各环节倒查根源，理清责任。事故单位要召开现场警示教育会，深刻剖析，见人见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全行业同类型企业都要同步对照自查，举一反三，全面吸取教训，真正做到一场出事故，万场受教育。七、监督检查必须四部两职，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全面采用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方式，开展常态化突击式检查，要敢于动真碰硬，不搞情有原谅，不搞下不为例，检查发现的问题要建立台账，限期整改，闭环消耗，对监管失职、检查走过场的人员要严肃问责。八、安全监管必须从严从实，要突出安全监管的权威性，安全监管部门绝不是事故善后救火队，安全监管部门要全过程监督各部门各层级安全责任是否扛牢，制度是否执行，工作是否落地，要赋予安全监管机构独立检查、叫停违规、通报约谈、考核问责的绝对权威，不搞变通、不打折扣，紧盯履职全过程，严督实查，对监管缺位，督责不严、当老好人的，一律从严追责问责。

生产条件单位的，一律严肃追究发包单位责任。十、安全投入必须足额保障，安全生产投入必须一分不少，专款专用，要将科技新安手段融入本质安全建设，大力推进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加快淘汰落后工艺、高风险设备设施，强化全员安全生产意识，警钟长鸣，寸步不让，从根本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从源头上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总结：一、国资委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是央企安全管理的紧箍咒与护身符，核心是责任硬、措施硬、督查硬、追责硬，覆盖责任、执行、监督、整改、问责全链条，直指安全管理痛点，为央企防范遏制特重大事故提供行动指南与刚性约束。二、企业落实关键在于真抓、真管、真严、真投入，将十条硬措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要我安全转向我要安全、我会安全、我能安全，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护员工生命安全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安全科普：遭遇火灾如何正确逃生。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开门时先触摸门锁，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在火势蔓延前迅速沿逃生通道弯腰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切忌跳楼逃生或乘坐电梯逃生。楼梯间内无浓烟时，应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快速穿越烟雾区向下逃生。若有室外连廊，在确保出口畅通和没有浓烟的前提下，可通过这些部位从相邻单元的疏散楼梯逃生。如果出口被浓烟或大火堵住，要退守待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封堵门缝，并泼凉水降温，迅速拨打119等待救援，在阳台等显眼位置挥舞颜色鲜艳的衣服或手帕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以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关于高层建筑火灾逃生的常见问题，向上逃生还是向下逃生？着火时烟气沿楼梯间或其他竖向管井向上扩散，速度为每秒3到4米，远大于成年人爬楼梯的速度，因此如果处于着火层的下方，外面烟雾较少时，要快速向楼下安全地带转移。如果处于着火层的上层，盲目向下跑会非常危险，如果判断向下跑需要穿过较大的烟雾，则可以选择在家避险等待救援。无法向外逃生时在家避险应做些什么？如果门已发热或门缝有烟流入，说明大火或者烟雾已经封锁房门，一定要把入户门关好关紧，可以打湿毛巾或者是较为柔软的衣服、床单等将门缝、窗户缝塞紧，并泼水降温。在选择躲避位置时，要尽量选择建筑物外侧靠近主要街道并且有可开启外窗的房间，要尽快拨打119，提供尽量清晰的具体信息，可在窗边发出声响或灯光挥舞衣物救援。平时家里应该备什么防火器材？自救呼吸器可以对烟雾进行有效过滤，手提式灭火器、灭火毯、灭火器、灭火毯可以对初期火灾进行扑救，还可以将灭火毯覆盖在身上，遇到火情时起到一定的隔绝作用。强光手电筒便于夜间逃生，也可以用来发出求救信号。注意，以上器材不能完全隔离火和高温，因此不能认为只要有这些器材就一定能冲出火场，一定不要轻易尝试闯浓烟和着火层。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淮安柴沟堡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结。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阙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兴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足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到1633年还曾游牧和驻守于今兴河大青山一带。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麻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自此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部归附后，由后金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封地辽东一州边外，尊察哈尔于蒙古外57旗内49旗之首，额哲为首任扎萨克。崇德元年正月，娶清太宗皇太极次女玛喀塔格格。四月，受封和硕亲王。玛喀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五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封地看望公主和额哲。崇德六年，额哲病逝，时年20岁。吴四，弟阿布奈年幼，由固伦公主摄政。第二任扎萨克和硕亲王阿布奈，额哲义母弟。顺治二年1645年，固伦公主再嫁阿布奈，顺治五年袭爵。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顺治二年，清世祖又把宣府柴沟堡河北淮安赐给了公主，增设了一处府邸以示关怀。宣府巡抚冯圣肇书言，柴沟堡已赐察哈尔国公主，其府地则用岭生岩允地等居宅，但无他宅长允等等，亦令入监，得旨应偿

房屋，当听户部拨给，若令入监，殊非正体。清世祖实录卷十六。1675年，林丹汗之孙孔果尔俄哲之侄布尔尼罗布藏等举兵起义抗清，结果失败。康熙取消察哈尔王公札萨克旗帜，改为总管八旗，官不得世袭，士不得自专，收回益州，主墓地安置到宣化大同边外。从此西自沙湖口东至独石口，沿长城边外依次为镶蓝旗、镶红旗、正红旗、正黄旗和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八旗察哈尔。柴沟堡边外60里内为察哈尔太普寺右翼牧场。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新和厅，1912年即为今新和县，属内蒙古自治区。新和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新和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新和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和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

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路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路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时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路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路红说，三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路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路红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时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路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贫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路红、孙志雪这样的富贫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

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观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观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

0: 闻名，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易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川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昭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昭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 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邑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艺术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信如晤，家书再报。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台官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晶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冰致女儿何金惠，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惠惠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 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七一党的生日就要到了。

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五岁入队，十二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八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兵，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慧，1979年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六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兵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

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会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的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像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它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会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会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会去世后，父母连续4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会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会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他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他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会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4期发表何金会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会最好的纪念。金会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会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会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范、荆门市

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金楚最美家庭、厚道金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历史长廊，这里是时光的回廊，我们将穿梭古今，探寻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从王朝兴衰到英雄传奇，一同领略历史的厚重与魅力，开启这场跨越时空的知识之旅。下面请收听《中国通史》。

纽约唐人街，这是在西方世界最大的城市华人聚居区之一。在美国的西海岸的旧金山，也有一个著名的华人社区，初建时被当地人称作唐人的城镇。今天在世界各地移居海外的华人仍被当地人称为唐人。唐是中国富有魅力的别称，唐朝文明给世界历史、世界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开放时代。

0: 作为当时世界上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唐朝的声威超过了同期的世界强国法兰克王国、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唐诗人王维的诗句描绘了各国使节到大明宫朝拜唐朝皇帝的盛况。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的文化在这里汇聚，唐朝以博大的胸怀包容这一切。
1: 我想呢，当时的交流应该是很广泛的啊。这个我们从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壁画馆就可以看出来啊，因为里边就有，比如那个刻石图啊，就是在唐朝的宫廷里边准备接待一些外来的使者啊。这个外来使者呢，比较明显的有来自东方的，或者是日本，或者是

0: 朝鲜半岛，啊，但是也有呢，那个高鼻深目，啊，长头发这样的西方人的形象。
1: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在唐朝正式形成。在这个文化圈中的国家和地区，有着共同的文化要素，如汉字、儒学、律令制度、汉传佛教、科学技术等。朝鲜半岛和日本都是这个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0: 朝鲜半岛是除中国本土之外儒家思想影响最深远的地区，在韩国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对孔子隆重的祭祀仪式。位于首尔的成均馆是韩国著名的儒学研究教育中心，它是由朝鲜皇家之时建造的一所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已有600多年历史，是东亚最古老的学府之一。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大都成为贵族领袖或者学者，他们对朝鲜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数百年来，人们每年都要在此举行盛大的试殿礼，祭祀孔子等古圣先贤。
1: 석전은인류에게올바르게살아가는길을갖다가제시한성인들즉공자를비롯한맹자이런분들의어떤가르침을우리가계승하고그분들처럼열심히살아가겠다고다짐하는그런의식이바로석전입니다그래서해마다봄과가을이면성균관과전국향교에서이렇게석전을갖다가성대하게봉행하고있습니다
0: 중국과朝鲜半岛交往历史悠久公元七世纪中叶
2: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0: 很多学生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学习。唐太宗曾表示，对本国人和外国人要一视同仁，爱之如一，并准许外国留学生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在新罗留学生的心目中，能够在唐朝科举及第是极其荣耀的事，当然这也是极其艰辛的。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崔致远。崔致远12岁入唐，临行前父亲激励他说，10年之内如果不能考取进士，则不要再称是我的儿子。由此可见新罗人对唐朝科举考试的重视。经过勤奋学习，崔致远终于在18岁那年进士及第。在中国生活16年后，崔致远告别了这个第二故乡，回到新罗。他被韩国学界尊为汉文学鼻祖，他用汉文所写的著作流传至今。
1: 최초원선생이었던그런업적때문에여기대성전에최초원선생의위패가모셔져있는그런계기가됩니다
0: 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日本开始广泛接受唐代文明的影响，各级学校确定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科书。日本至今尚存有15处有影响的孔子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汤岛圣堂，地处今天的东京都文京区。
3: 日本社会的这个人伦关系，还有这个日本社会的这个价值观，就是他的伦理观，他的价值观中还仍然包含着丰富的儒学思想，儒学至今还对日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0: 在今天的日本，人们仍主要使用天皇的年号纪念，如昭和、平成等。使用年号的传统是从公元7世纪中叶开始的，那时的日本社会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旧的姓氏

0: 制度，弊端严重，面临瓦解，很多有识之士决心开始变革。这里是奈良，穿过这片稻田，在这些传统村舍之中，有一座古老的寺院——飞鸟寺。飞鸟寺是日本最古老的佛教寺院，如今也是重要的考古发掘现场。每天有很多的日本学生来这里学习这段日本转折时期的历史。公元645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变革发生在这里，这座纪念碑见证了这场变革。它结束了大豪族的垄断政权，开始了日本著名的大化改新。
1: 生き残っていくためには国家体制を整えてい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そのためには天皇中心の新しい政治を行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ですね、そういういわゆる権力集中といいますけれども、それをやって強い国家体制を作って生き延びようと、したわけです。
0: 大化改新是以唐朝的律令制度为蓝本，大化。也是日本天皇模仿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年号。就在大化改新的关键时刻，中日之间突然爆发了一次战争。公元663年九月，日本水军救助被唐朝与新罗联军击败的百济旧部，在朝鲜半岛中部的白江口与唐朝水军遭遇。当时日军有800艘战船和近40000人的军队出战，而唐军应战的只有170艘战船和7000名将士。凭借数量上的优势，日军信心满满，不断发起进攻，唐军沉着应战，严密防守。日军多次试图突破唐军的防线，唐朝舰队予以回击，摧毁了日军左右两路的军舰，从两侧围困日军，使日军进退两难。最终日军损失了400艘战船，数万人伤亡。这是历史上中日第一次战争，也是日本古代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失败。战争并没有终结两国的友好关系，在近距离地感受了唐王朝的强大之后，日本加快了效法唐朝的进程。这不禁让人想起明治维新与二战之后日本大规模的学习西方文明的情形。
2: 那么这是他们派遣遣唐使到中国来，一开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来推动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的变革。那么这一方面呢，对日本的这个制度的发展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0: 在奈良平城京历史博物馆展出了一艘遣唐使船的模型。在整个唐朝时期，日本总共向中国派了19批遣唐使，学习吸纳唐朝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日本在社会制度、城市建设、科学技术、工艺美术、文学语言、宗教思想等各方面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这样的变革使日本不久就迎来了它的繁盛时期。在公元8世纪的百年中，日本大部分时间都定都于平城京，即今天的奈良。平城京完全是模仿唐长安城建造的，城市规划与建筑风格几乎一模一样。那时候在朝堂上，大臣们竞相模仿中国的礼节和生活习俗，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所用的器物也和唐朝同时期的基本相似，特别是三彩艺术是唐朝的标志性工艺。
3: 唐三彩呢是中国首创的，之后呢新罗三彩包括日本的奈良三彩都有仿烧，包括波斯三彩也受了影响，所以它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承载物。
0: 每一批遣唐使回国时，都会从中国带回大批儒家经典，佛经、诗集。

0: 如今名闻天下的奈良东大寺正仓院珍藏着这些传世之宝，而且文物类型很多，有佛教法器、书画艺术品，还有丝织品、瓷器、乐器等日常用品。琵琶是唐代流行的乐器，但唐代的琵琶今天亦不可见，但在正仓院中却仍保存着几把精妙绝伦的唐代琵琶，四弦五弦均有，且在正仓院所藏文书中还发现了天平琵琶谱，纯用唐法。一些仿效唐朝的文物也异常珍贵，正仓院今天保存着40叠屏风，其中最有名的一组鸟毛丽女屏风中，仕女图像与唐代大画家周昉《簪花仕女图》的服饰构图如出一辙，而树下美人图的艺术构思则是唐代常见的图像模式。据研究，正仓院的这件屏风是日本的作品，是对唐代仕女图的模拟。中国书法艺术在唐朝达到一个高峰，日本朝野上下都以学习中国书法为荣。创立日本佛教真言宗的空海大师曾长期在中国留学，在中国他跟随唐朝有名的书法理论家韩方明学习书法，刻苦练习，终于得到了颜体的真传。
1: 特に書道なんかはもう中国そのものと空海は十分に知ってますから、まあ、そういう意味を日本にこう位置づけたというか、そういう文化的な意味で大きな歴史を作りました。
0: 日本至今所使用的文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省略或简化而创造出来的。起初日本将汉字称作真名，而这种日本字母就被称为假名。在假名的创制传播过程中，从唐朝留学归国的空海大师吉备真备等人可能发挥过重要作用。空海大师是日本历史上备受尊崇的高僧大德，他在长安学习密法，归国后在距离大阪不远的高野山创立佛教真言宗。如今高野山成为日本最神圣的佛教场所。佛教从公元6世纪中叶经朝鲜传入日本，经过100年的发展，到了奈良时代已经得到了广泛传播。圣武天皇在位时兴建了壮丽宏伟的皇家寺院东大寺，铸造了日本最大的毗卢遮那佛的铜像，安放在寺中。应日本天皇与佛教界之邀，从玄宗天宝2年开始，律宗高僧鉴真先后5次试图东渡日本，均因为各种原因而失败。在第5次航行的过程中，他不幸双目失明。公元753年，66岁高龄的鉴真勇敢地踏上了第6次渡日之旅。最终于这一年的年末，他与一批忠实追随的弟子一起踏上了日本国土。在日本的10年期间，鉴真为佛教文化以及唐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鉴真在日本享有极高的地位，被尊为过海大师，甚至被日本学者称为天平之盟，以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的文化高峰。
2: 他向日本传递了很多当时中国的先进的一种文化，包括书法、建筑技术，还有日常生活的很多先进的中国的文化要素。他是这些文化使者的群体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
0: 与唐朝友好交往的200多年间，日本社会上至天皇下至平民百姓深受唐文化的浸染，他们吟诵唐诗，欣赏唐乐，互相行唐礼，唐朝风格的艺术品 唐式服装、唐式点心和餐具随处可见。唐风的影响深入到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这种影响是如此深刻，不仅跨越了横亘在两国之间波涛汹涌的海峡，而且跨越了上千年的岁月。能剧是一种舞台剧，也是源自唐朝的娱乐形式，在公元八世纪被带到日本。
3: そうですね。狂言というのはその日常の一部を切り取ったようなお笑い劇ですので、例えば分かりやすく言いますと、例えば夫婦喧嘩のお話であったりとかっていうものは昔も今も変わらずやはり、外では昔の時代っていうのは男の人の方が偉くてっていう、でも家庭に帰ると実は女の人の方が偉いんだみたいなね、そういうものが笑い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のは例えば現代でもそんなに変わることでは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0: 围棋大约2500年前起源于中国，这种战术游戏在两个人之间进行，在唐朝时传到日本和朝鲜。宣宗的时候，一位日本王子入宫，令唐朝君臣感兴趣的是这位王子擅长围棋，于是唐宣宗让齐代照顾师言与日本王子对弈。所谓棋代照，就是陪同皇帝下棋的专业棋手，顾师言就是这样一位国手。日本王子的棋艺也非常精湛，黑白两色的棋子交错落在棋盘上，两人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最后经过长时间的苦苦思索，顾师言下出了一手出人意料的妙招，日本王子不得不认输。这局对弈留下了一段两国文化交往的佳话。这是一所位于日本大阪的专业围棋学校，森山先生是学校的创始人，也是老师，他教授的是最高级别的学生。
4: はい、それは関西棋院の九段です、はい、で囲碁は10歳の時から始めてますので今48になりましたから38年やっております
5: 間違いで
4: 中国ルールと、まあ、台湾はそれは中国ルールで行われていますで日本と韓国あとは他の世界の国々は戦国時代 の武将が好んだのように囲碁がそういう面の縮図になるというか戦略的なものの縮図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で、それでたしなむ方が多かったわけ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0: 逐渐趋同的还有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比如茶道。今天作为文化传承的符号，在唐朝非常盛行。来唐朝学习的日本僧人带回第一颗茶树种子，喝茶成为日本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把喝茶时特有的仪式称为茶道，茶道甚至被称为东洋精神的真髓。在东京的神庙里，一位僧人在表演江户时期的茶道。随着时代的发展，茶道的形式也不断演变，但是其精华一直流传下来。跟中国一样，它们不只是一种饮品，它是文化的精髓，代表了精神境界、和谐、敬意和纯粹。这个时候，日本的服饰样式和着装风格深受唐朝影响，逐渐与中国趋于一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日本传统民族服装和服，就有着当年唐服的影子。今天，唐朝服饰的神韵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早已经不见踪影，而日本的和服却沿袭了下来。毛利游纪子女士是和服设计师，她是西镇之和服会馆的副长，也是学院的院长， 他几乎每天都穿和服。

0: もともとは、遣隋使があり隋の国から唐に変わりましたけども、日本は唐の国へも使者を送り、そして隋や唐の国から衣服だけでなく、町づくり、そして祭りごと、政治ですね、そして私たち一番興味のある衣服も、随分とたくさんのものが中国から、朝鮮半島を通って日本に入ってきておりますので、全く中、そうですね、奈良時代そして平安時代の中頃までは、全くと言っていいほど中国の、模倣っていうのか、中国の衣服の形を我々は、衣服として着ておりました。
1: 随着遣唐使而传入日本的还有各种食品、烹调方法和餐具，比如筷子，日本人普遍使用筷子，也是从奈良时代开始的。筷子先是在宫廷中使用，很快就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人们取食用的主要餐具，当时人们称之为唐箸。中国饮食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好的例子是豆腐。豆腐是中国人在汉代发明的，它味美，色白，质嫩，堪称中国的国粹。日本奈良时代留学中国的僧侣将豆腐的做法带回了日本，最初它只供贵族和僧侣食用，普通老百姓是吃不到的。
2: 日本文化呢很精细，事无巨细，而且非常微观，他学了一个东西就容易把它变成一种信仰，把它变成一种特别极端崇拜的事物。日本国风文化就是在吸收消化唐代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地建立自己的带有主体性的本民族的文化。如果要没有唐风文化时代的话，就不可能有后面的国风文化时代。
1: 唐朝物质文化的全面传入，大大提升了当时日本人民的生活品味。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朝鲜半岛。随着对唐朝文化的普遍接受，一些传统的中国节日也在朝鲜、韩国、日本逐渐流行起来。今天，我们仍能从朝鲜、韩国的春节、端午节、日本的三月三、五月端午等节日中，看到唐朝文化留下的影响。交流是双向的，在中国文化和物品不断传入日本新罗的同时，日本新罗的一些物品和文化现象也引发了唐朝人的浓厚兴趣。日本人制造的毛笔、纸张、衣料等在长安大受欢迎。唐朝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日本新罗的大量僧侣也来到中国，其中来自新罗的高僧金地藏更是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唐玄宗时期，年轻的新罗王族金地藏毅然放弃了安逸的生活，乘船涉海来到中国，到处游方，后来看中了池州九华山，于是入山修行。金地藏住在岩洞里，过着清苦的禅修生活，后来一些当地人上山发现这位苦修的新罗僧人，不禁肃然起敬。在他去世之后，民间留下了许多关于他的神奇传说。
3: 中国佛教界从唐宋元明到大清，慢慢就认定这位金乔觉和尚，新罗国和尚，原来是地藏王菩萨在我们九华山示现。所以我们九华山之所以成为这个佛教圣地啊，说穿了就是金乔觉在九华山完成了他从人到神的整个蜕变过程的地场所。
1: 九华山因为金地藏成为中国佛教四大道场之一，每年农历七月三十日是金地藏的诞辰，很多佛教寺院在这一天举行地藏法会以示纪念。很多韩国的佛教信徒也会来到九华山祭拜这位来自他们家乡的

0: 高僧大德。
1: 한국에서보면불교의성지가중국이에요그래서아지금현재중국불교와한국불교는약간의그다름이있어요어중국은잘모르겠지만한국은바른중국불교를알려고저희는교각스님이계신이도량이나우리보다앞서인연된불교의중국불교의인연을굉장히자랑스럽게생각하고감사하게생각합니다
0: 与唐朝进行双向交流的不只是日本和新罗唐朝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南亚乃至北非地区有着密切的政治贸易和文化往来广州港是唐朝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从开元前后开始唐王朝在广州设置了市舶使专门管理海外贸易事务在这里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国不知其数并在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还有来自斯里兰卡伊斯兰世界以及东南亚的许多不同族裔的人都在这里访问或定居据记载大型外国商船每年到达广州的有4000多艘通过贸易新鲜的物品源源不断进入中国当时中国与南洋和波斯湾地区间这条著名航线称为广州通海一道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共14000公里这是一条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它连接了东亚与印度及伊斯兰文化圈
2: 唐朝有一个学者也是个官员就是贾丹他在新唐书里边后留下来一个就是当时讲这个从中国通海外的几条路其中就讲的广州通海一道这个广州通海一道能够他能把它写进去就说明了广州已经形成一条固定的这个商路了古代的这个交通路线它基本上是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经过经验跟经过这个航行的经验形成的所以当时的使节啊这个商人啊还有这个求法的僧人啊就是这三种人啊都是通过这条道路在走
0: 公元671年唐朝高僧义净从广州出发正是沿着这条国际航线前往印度求法义净在印度周游佛教圣迹并在那烂陀寺学习10年685年他仍取道海路东归在南海一带又滞留近10年最终于695年回到洛阳在返途停留在南海时写下了2部名著一部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了从贞观15年往后40多年间57位僧人到南海印度游历求法的事迹另一部则是南海寄归内法传主要记述印度与南海地区的佛教社会经济生活及文化发展状况这两部书都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人们更为熟知的是在义净之前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去印度求法的另一位著名高僧玄奘这是一次伟大的文化交流之旅贞观3年玄奘从京都长安出发历经艰难抵达天竺游学于天竺各地16年以后回到长安玄奘所译佛经多用直译笔法谨严所撰有《大唐西域记》为研究印度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之重要资料唐朝时期是中国大量吸纳印度文明的时期除了佛教之外印度天文学数学医学和语言学等学科也纷纷被吸纳到唐朝外来文化的洪流中与此同时中国的手工艺品和文化艺术也不断传入印度
2: 唐朝那个时代

0: 几乎这个唐朝贵族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呢，在这个壁画里边都有体现。
1: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开放宽容的唐王朝对西域和更远地方的来客产生了不可抵挡的向心力。在这条传统的丝绸之路上，既有不绝于耳的金戈铁马之声，更有中亚与唐朝的使者、商人、僧人风尘仆仆不绝于道，西域文明被源源不断地带入中国。与此同时，唐人从不放弃对新鲜事物的探求和学习，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渗透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唐代文学作品中，或真实或夸张地描写了许多来自各异域的神奇人物和物品。琵琶来自西域，是唐代最流行的乐器，现在仍被称为中国民族乐器中的弹拨乐器之王。在唐代诗人笔下，琵琶艺术被写得如泣如歌，感人至深。大诗人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中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极其生动地描写了琵琶演奏艺术的强烈感染力。与琵琶同时出现在诗人们笔下的，还有著名的葡萄酒。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无论是琵琶、葡萄酒，还是那些来自西域的器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国人羡慕和赞美的对象。在诗意的赞美中，撩拨起人们的种种情愫，艳羡、自豪、思念、伤感。唐朝犹如一个巨大的文化交流中心，海纳百川，以极其包容的姿态，将各国各地各民族的宗教、艺术、科技以惊人的魄力吸纳进来，兼容并蓄，广采博收，形成最富魅力的唐朝文明。2004年10月10日，一个震撼世界的中国文物展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个名为《走向盛唐》的展览汇聚了中国14个省市、自治区47家文博单位的300多件珍贵文物，其中一级文物超过了70%以上，创下了中国文物展览史上的多个之最。这是享誉世界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建馆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中国文物展，展现了汉朝以后中国广泛吸纳中亚、印度、丝路和草原文化，终于走向盛唐的历史进程。屈志仁教授从2000年到2011年一直担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对中国和亚洲的文物艺术研究深湛。他曾经策划了一系列大型展览，其中《走向盛唐》被誉为中国古代艺术与考古展览的典范。
2: 这个也可以说明唐代当时立刻受这个西面影响的，这些呢是高昌，就是现在一个吐鲁番地区的，这是高昌国的服装。这个你看这个太大的一个围帽，就是防风沙的这种帽啊。然后唐朝这个长安呢就学它，因为很多这个唐朝这个侍女的这个装饰啊，这个化妆啊，是从高昌地区学过来的。这种仪器啊，是中国人反

0: 这个粟特，这个银器这个样子来做的，这个也是这个跟波斯有关的，也是粟特特有的一种这个动物，后来这个在唐代啊非常流行的。
1: 为了走向盛唐这个展览，屈志仁教授用了7年时间，深入走访了中国100多个文博单位，用文物来追溯盛唐这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开放时期，揭开一段对外来思想和艺术风格兼收并蓄的灿烂文明发展史。
0: 最能够代表唐代这个文物，这个一件这个器物啊，就是这个凤首瓶。这个凤首瓶是这个很特殊的，你到波斯也不看不见，也到地中海也看不见，只有在中国才找这些地方，基本上是个波斯引起的这个造型。下面这个图案的这个连柱纹呢，也是波斯的。下面这些这个粽叶纹呢，是地中海过来的，也有草原这个文化的很多特征。尤其是龙首把，这个是动物型的把手啊，是草原地区一般见得到的器物上面这个一种特色。而且中间有一个人好像喝醉酒的，在印度啊，他是这个夜叉族的首领，后来啊，他又跟这个变成一个财神，后来又跟这个酒神呢混在一起，所以很多方面的来源呢都集中在一个器物上面。所以这一件这个器物啊，就很可以代表很重要的一个艺术创作。
1: 唐朝文明是吸纳和进取的代名词，唐朝的文明也是给予和贡献的典范，规模空前的统一和强盛，社会生活的安定繁荣，给唐人带来了自信、宽容、好奇、开放的时代精神。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成为唐朝重要的文化精神。据统计，唐朝政府共接待过70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唐朝的国子学和太学等官方教育机构先后接纳了多达3万余名外国留学生，其兼容并蓄的伟大气魄、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创造力，引领了几百年间的世界潮流。这是唐朝文化对外辐射的永恒魅力。唐朝多姿多彩的对外关系，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0: 很多人知道孙思邈是中国乃至世界史上伟大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但可能并不知道他是著名的道士。孙思邈长期在山中炼丹，研究益寿延年之术，他亲自采药制药，搜集民间验方秘方为人治病。他对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各科都很精通，有24项成果，开创了我国医学史上的先河。唐太宗曾召义京师，以其有道授以爵位，他却隐于山林，终身不仕。孙思邈一生勤于著书，达80多种，写成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2部医学巨著《千金药方》和《千金异方》。2部巨著60卷，《药方论》6500首，合称为《千金方》。它是唐代以前医药学成就的系统总结，被誉为我国最早的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孙思邈被后人誉为药王。
1: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文明的火种

0: 代代相传。这里有尘封的往事，有智者的箴言，有千年的智慧，有不朽的经典。百家讲坛邀您穿越时空，对话先贤，听名师解读历史风云，品文化传承千年韵味。每期节目为您打开一扇通往过去的门，让历史照亮当下，让智慧启迪未来。百家讲坛现在开始。
1: 欧阳修为官尽职尽责，力求公道，但是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却曾经好心办坏事，还被一代名将狄青百口莫辩郁郁而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两位勤奋且努力的国家栋梁，一个刚直不阿却害人，一个一身清白却被害？敬请关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震教授主讲的《唐宋八大家之忠臣反被忠臣害》。

0: 历史上的欧阳修不仅是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更是宋仁宗时期非常重要的一名官员。他对于国事尽心尽力，为官尽职尽责，总能大胆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勇于承担责任。坚韧不拔、刚毅不屈是欧阳修性格特征，但好心未必总能办好事，忠臣有时候也会办错事。欧阳修的一片爱国之心却让另一个大忠臣蒙受了不白之冤，成为宋史上一段难解的公案，这是怎么回事呢？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康震教授做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第七集《忠臣反被忠臣害》。
1: 宋仁宗的嘉佑元年六七月间，夏天，首都东京汴梁下大雨，暴雨连绵，下的雨太多了，下水排不出去，都城里头就发了水灾。发了水灾，欧阳修的家里也遭了灾，怎么办呢？没办法，白天还好对付，比如你上朝啊、上班啊，这都可以。晚上怎么呢？就住在筏子上啊，可能家里全都飘起来了。你要住在家里，那你就得飘着住，那就与其飘着住，不如住在筏子上。就是在这样遭了灾的情况下，在如此生活陷于不便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位欧阳忠臣啊，还是向皇帝上了两道奏章。这两道奏章名字差不多，第一道叫论水灾状，第二道叫再论水灾状啊，就是给皇帝上的奏章，就是来论证、来说明、来解释、来提醒这个水灾发生了以后跟我们现在的朝政有什么关系啊。这个欧阳修啊，就替这宋仁宗盘点了一下，说据我的观察，主要有三件事。第一啊，您在位这么多年了没儿子啊，宋仁宗一直很想生个儿子，不知道为什么生不出来，一生一姑娘，一生一个千金，一生一个公主，这不能继皇帝位啊。可是宋仁宗又特别不落忍，要把这位子传给一个不是自己的儿子的下一辈，比方说侄子，他不愿意。所以很多大臣多次的给他建议说，赶紧立皇储，赶紧立太子，你不立太子啊，国体不稳，

0: 天下京剧。我们知道在古代啊，你立不立太子，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你一日不立太子，内宫的政治就不稳定啊，那你后边就打起来了。可是他没儿子，他总想着你等等，你让我生一个儿子是吧，我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我自然就传了。可他老生不出来，所以欧阳修就告诉他，这是一条，这一条你老不立太子啊，上天就有反应。我建议你尽快的在子侄辈里边选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立为太子，兴许这雨就不下了。这是第一。第二，朝中缺贤能之人，我要给你推荐那些有才能、有德行、有文章啊、有政声的人。他给他推荐了谁呢？推荐了王安石、吕公著等四个人啊。我前面讲了王安石，大家都知道啊。王安石呢，对于欧阳修来讲是晚辈了，多年在地方做官，推荐王安石，而且推荐了原来那老宰相吕夷简的儿子吕公著，认为这些人都是可以在皇帝的身边被以左右顾问的人，特予推荐。第三，你就想不到了啊，他说这现在下这么大的雨，这么大的水灾，我告诉你，你应该罢免一个人的官职。他还想吕夷简不都死了吗，还罢免吗？不是，这次要罢免的是北宋著名的军事家，当时的枢密使狄青的职务。说你必须要罢免这个狄青的职务。枢密使我原来说过是北宋最高的军事长官，最高的军事首长啊，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可能就是相当于参谋长联席会主席这样的位置啊，他是军人，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军人他可以到最高的位置，就是枢密使。我们就觉得很奇怪，说你看狄青我们有很多人是熟悉的，他是北宋本来就没有多少著名的将军，狄青应该是在北宋最杰出的军事家，他本人是个忠臣，也没有任何过错。前面两条建议啊都很好是吧，立皇储，推荐人才，但是第三条建议我们就不能理解了，这是为什么呀？
1: 面对无奈的天灾，作为朝廷翰林学士的欧阳修把自己的治国策略向宋仁宗提出，既是真心诉求，更是顺势而为。前面两条合情合理，独独罢官这一条却令人费解。那么这位狄青是何许人也？为何老天下场大雨，欧阳修却提议要罢他的官呢？
0: 狄青是山西人，在北宋和西夏的战斗的过程当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军事家。狄青作战啊非常的勇猛，狄青这个人打仗有个特点，披头散发，戴着一个铜面具是吧，一冲出来就把你先吓个半死啊。他是一员骁将，猛将啊，万夫不挡之勇啊。他作战的特点是一马当先啊，身先士卒。在四年的战役当中，在跟西夏的四年的战役当中，他一共参加了25次战役，身中八箭啊，有很多是致命伤，但是他当然大难不死啊，大命不死了。他在跟西夏的作战过程当中，因为屡立奇功，所以受到了宋仁宗的特别嘉奖，提升他为枢密副使。听明白了吗？就第一步，这个狄青从一个战士，经过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战斗，最终得到宋仁宗的赏识，成为了枢密副使，也就是最高军事机构的副长官。范仲淹啊，我们知道是总体负责指挥对西夏战役的啊，总指挥、总司令官，他对狄青非常的赏识，他送给狄青《春秋左氏传》，告诉他，自古以来，为将者若不知古今，通变之事，那就是匹夫之勇。你得读书啊，你得认字，你得学文化，是不是？狄青很听话。

很爱读书，是吧？然后发奋读书，遍览秦汉以来古今名将，啊，他不但是一个善于打仗的人，不但是一个勇士，而且他现在变成了一个有文化的勇士，有将略的勇士，这么一个人。那么，现在狄青做了枢密副使，这枢密副使啊，刚刚做了还没几个月，广西就爆发了少数民族的起义。这起义军打得很厉害，一直打到广东。当时满朝震惊，派了很多的人去剿灭这个起义军，没剿灭了，让别人把自个儿给剿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狄青主动请缨，啊，自己主动的，我来处理这件事情，我来跟他们作战，我来平定这个内乱。啊，狄青率军平定了这次广西的内乱，回来以后就擢升他为枢密使，最高的军事首长。按道理说，狄青的这一条路不超出任何人的想象，啊，绝对不超出任何人的想象，就是一个不想当元帅的士兵，那不是好士兵。那么一个士兵当了元帅，就可以证明他确实是个好士兵，是吧？而且我们可以相信，一个忠诚的战士也可以成长为一个忠诚的元帅，这个忠诚的元帅还会培养出更多的忠诚的战士，这没什么不好。可是我告诉你，自从狄青做了这个枢密使，他的厄运也就来了。这个厄运从哪来的呢？就从欧阳修的手里来了。狄青的枢密使做了三四年之后，欧阳修就向宋仁宗上了一道奏章。这道奏章啊，是那个大水还没发的时候就奏上去了，不是说下雨的这块，下雨这是后来的事儿。下雨之前专门上了一道札子，论狄青札子，我就给你论一论狄青这个问题，用我们白话上说，关于狄青的若干问题啊，这是比较吓人的题目。他说什么呢？他说：“臣闻人臣之能尽忠者，不敢避难言之事；人主之善欲下者，常以闻难言之言。”我听说，凡是忠臣，有个特点，经常会给皇上说一些难言的话，有些说不出口的话，都是忠臣把话说出来了。皇上善于驾驭臣下，他有个特点，他必能听得进去很多难听的话。你看，我刚才说了，欧阳修是个忠臣，他说了，我今天要给你说的这个话是忠臣才能说的话，一般人就说不出口。您呢，也是个圣君，听不进去的话您都能听得进去，哎，这一说你不听也得听，是吧？你不听你就不是圣君，是吧？你听进去了，那我就是忠臣，反正怎么都是我对。他说什么呢？他说自古而来有一个现象，就是国家有祸的时候，潜伏的祸害，潜伏的祸根，天下人都知道，就您一个人不知道，这是最可怕的事情。现在我告诉您，那路上的贩夫走卒、黎民百姓全都知道这件事儿，大臣们就更不用说了，大家都眼睁睁地看着，可就是没人敢跟您说。为什么没人敢跟您说呢？因为这事还没发呢，还没冒出来呢，人说了，如果没这事儿，那不把自己装进去了吗？可是我不一样啊，我敢啊，我敢惯了，我向来都是敢的，我从来都是敢直言的，所以我就必须得专门论述一下，论证一下狄青的问题。他说狄青出身行伍，打了几次大仗，现在位置枢密使，我告诉你，这枢密使他不能干。他说第一，狄青为什么不能做枢密使？狄青此人出身低微，我们知道啊，在北宋凡是像狄青这样做将军的人，士兵出身的人，他出身确实很低微，他出身低微，是个小人物，现在他

但怎么样呢？发达了。这一发达就不要紧，跟他一样出身的那些人就会仰慕他，就会羡慕他，会说你看这是我们堆里出来的，他都现在枢密使了，是吧？我们怎么也得弄个，是吧？副使，副使不成了，弄一副副使也可以啊。这就得攀比，就得仿效。他说什么？狄青此人，你说他有多高的才华，谈不上。告诉你，欧阳修在这个奏章里头明确的说，狄青算不上是古今名将。之所以现在很多的人这么看重狄青，那是他们没见识，没见过古今名将有多少。咱们朝廷里头一般选拔的枢密使，选拔个将军，要不然是不知军情，要不然是不会训练士兵，反正都是窝囊废。狄青此人既勇敢善于作战，又稍有见识，他不是读过书吗？所以这样的人物在我朝看上去很稀罕，别人见了他就觉得他是国之重器了。其实这样的人还很多，所以你对这样的人过分的重用颇为不妥，会影响到整体的观感，整体的印象。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说什么呢？第二条他举了个例子，说一犬吠行，百犬吠声，就是一条狗当它叫的时候啊，它是发现有情况了它叫，可是如果有一百条狗都在叫，那是因为听见这条狗在叫。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啊，从古到今，他说的从古到今，那是指的是从北宋建国到现在，还没有过把一个士兵出身的军人推到这么高的位置。我前面说过，北宋的宰相，一个是文官宰相，还有就是枢密使，这个是宰相，这就到了位极人臣，以战功而位极人臣，这在北宋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那么别的士兵看到他这么好啊，爬得这么高，刚才说了，就会仿效，这种仿效就会成气候，那就是天下的军人都会要追求这样的政治的地位。那就是开始一个人像狄青，他因为军功而置身显位，那后头人听到这动静，听到这声音，大家都跟着一波轰起来，这样一来让军人位处高位，对国家非常不利。我们国家不需要一个军人做到宰相的位置，这对国家不利，不符合国家利益。这是第二个观点。第三，说句实话，狄青以如此低微的出身，仅凭军功而做了宰相，而且是最高军事首长，对他本人没好处。换句话说，对国家没好处，对狄青本人也没好处。为什么呢？他说呀，狄青自己是不得已被人家喜欢的，所拥戴的，也就是说他本人并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他自己很低调啊，做了宰相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啊，不发表过多的意见，但是架不住别人会在旁边推搡他，别人在旁边呢会推与他，他的地位就会高，他的名气就会大。好了，他的名气越大，他越受到别人的关注，他自己的危险就越大。现在已经有很多民间的谣言和谶语在针对他了啊，说他们家里哎，哪天点了一蜡烛，外面看成火光摇摇啊，哪天又看见狄青出来之后啊，这个前拥后呼，各种各样对他不利的说法都很多，这对他自己是不好的。只是皇上您不知道，我跟您说了，现在地球人都知道了，就您一个人不知道。再有一条就说的非常严重了，说唐代的时候节度使发生叛乱，有很多叛乱并非主将本人所愿，是被乱兵裹挟被迫而为。你想想，小人为恶往往不成气候，但是却会对社会造成伤害。那么多的节度使之所以起兵，往往不是他们自己自愿的，

0: 他当然没有明确的说狄青要谋反，但是就说以此观之啊，对狄青啊还是应该保护他，保护狄青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离开这个位置。
1: 在奉行文官治国的北宋，武将不仅地位比文官低，而且在朝中不掌握话语权。狄青出身低微，却能够位居武将之首，一定经历了艰苦的困难。以欧阳修忠诚刚直的为人来说，不可能故意陷害狄青。那么狄青究竟犯了什么忌讳，让欧阳修一再提出要罢免他的官呢？
0: 我跟你说啊，事情怪就怪在这儿，就是没有任何迹象，不但没有任何迹象，而且是完全相反。狄青这个人是100%的忠臣，绝对忠臣，宋仁宗对狄青也是100%的信任。我给你说几个很小的例子你就能知道。北宋啊，你要当兵你得遭罪，为什么呢？因为北宋的士兵啊，他是职业军人，他不是说打仗的时候打仗，战争一结束啊，把那个刺刀啊，把那军刀啊什么都打成镰刀回家去种地去了，不是那样的。他是职业军人，他的武器、他的服装、他的口粮全部都是国家配给的。但是为了防止你做逃兵，在你当兵那天起，就得或者胳膊上啊，或者脸上啊，或者哪儿给你烙一印字。
2: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0: 狄青也不例外，狄青就是顶着这个字儿，一直做到了枢密使。那宋仁宗看你他就难受，虽然说你弄点什么神秘药水是吧？聂字灵，萧字灵，你现在是有地位的人了，对不对？再说你这么大的功勋，咱把那给他消了。狄青说不。狄青说什么呢？说陛下以功勋破格的提拔我，我有今天就是因为脸上有这个东西，我要永远留着它。我看见它我就想起皇上对我的恩典，我看见它我就有使不完的劲儿要再见功勋啊。本来这脸上刺字啊，对这么行武出身的人来讲，那是个耻辱的标志，谁愿意在脸上顶了一个字呢？是吧？他又不是配军。但是对于宋仁宗主动提出来这要求，狄青婉言谢绝了。他觉得这个刺字是他前进的一个很大的动力，这样的做派本身就是很忠诚的表现。第二，这个狄青啊，每次作战之前宋仁宗都很忧虑，不是忧虑他要叛变，而是什么呢？而是他知道狄青威名所至啊，敌人都很怕他，会搞他的鬼。所以每次狄青要出发之前，宋仁宗说：“卿有威名，贼当畏其来，左右使令非卿亲信者不可，虽饮食卧起，皆宜防窃发呀。”就是每次狄青要出兵的时候，敌人都很怕他，所以再三告诫，让使者骑马快马告诫狄青，身边所有的亲信必须是你自己的人，你饮食起居坐卧一定要防止有人在你身边搞鬼，要防止间谍。每次狄青做了战，打了胜仗之后，这个战报一回来，宋仁宗都要说必须立刻给狄青啊报功，一刻都不要容。所以他对狄青啊不但很关心，而且非常的什么呢，而且非常的信任。狄青这个枢密使啊得来的很不容易，为什么？他做了枢密副使以后再往上一格，这就到了最高，也就是说你对一个军人，就好比说你封他为元帅，大元帅他又立功了，你怎么办？那都不能说二倍的元帅，三倍元帅都不带这么封的，是不是？他就到底了。所以给他枢密使的时候，宰相们当时都不同意，都不同意，都不同意的话，宋仁宗也就当时妥协了。结果妥协了没过

0: 几天有一天上朝的时候，突然给宰相说，我要让他做枢密使，马上就要让他做。这个宰相说，这不是说不做了吗？都商量好了。说狄青的功劳非常大啊，我必须要给他一个相应的名号，所以这件事情必须马上定。这说明什么？对狄青很器重，而且敢给他这么重要的官职。狄青本人对皇帝呢也是非常的诚实。广西平内乱的时候，那首领最后跑了，没抓着。但是呢，在这个打扫战场的时候啊，发现有一具死尸身上穿的这个金龙袍。那他们手底下的人为了邀功说，您看，反正他也穿着这个金龙袍是吧，谋反的人他自己把自己封为皇帝，就是看来可能就是这个人，要不然咱就把他抓了，就把这个尸体弄去，然后咱们就说已经把这个首犯已经抓住，并且已经处死。狄青说，我宁可一辈子抓不着这个人，我也不会骗皇上。所以你说刚才我们就怀疑说，你是不是这狄青本人确实有一些做的不好的地方啊，不忠诚的地方，或者说他跟宋仁宗之间有一些不好的关系？没有，不但是没有，而且全部都是什么呢，忠诚的关系全都有。
1: 狄青不仅对国家立有卓越的战功，而且与皇帝关系密切，他的遭遇不仅让人觉得奇怪，更是一种深深的无奈。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精忠报国、深得皇帝信任的忠臣，一个精通武略的难得的忠臣，却被欧阳修等文官们百般质疑，其背后深层的核心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0: 归结起来，历史的根子在哪儿呢？历史的根子就是宋太祖赵匡胤这皇帝做的真是不光彩，抢了人家孤儿寡母的位置，是吧？想当年他是周世宗手下的一员大将啊，殿前都指挥使，负责禁军的。周世宗死了以后，他儿子刚继位才六七岁啊，他那太后呢是后宫的一个妇人，什么都不懂，听说辽国来入侵，就派他去打。他到了半截倒是没打辽国，一翻身披上了黄袍，就此呢自己当了皇帝。你想，对于这样一个人，他最应该防的是谁呢？就是自己的殿前都指挥使。赵匡胤自从当了皇帝就把这个官职取消了，而且对那些跟他一起起事的老兄弟们也以一种非同寻常的和平的方式取消了他们的兵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是吧？你看，我当了皇帝，你们高兴吧？大家说高兴高兴，我不高兴，我天天睡不着觉。您为什么睡不着觉？您都当了皇帝，实现了人生最大的理想，您还有什么睡不着的？我看着你们我就睡不着，哈哈，我觉得你们对我这位置都有兴趣啊。你别以为我是在这说笑，真实的话就是如此。听完这些话，石守信等大将大惊失色，都非常害怕。赵匡胤说，不用怕，有办法，取个两相都便宜的方法，是不是？我看见你呢很放心，你看见我呢也不可怕，对不对？你看你们人生一世不就是为了追求荣华富贵吗？多给你们良田美女回去养老吧，啊！你们想干什么事儿啊？你们未尽的事业，我替你们完成，你们就别操这份心了，啊！省得我老操你们的心。杯酒释兵权，可是杯酒释兵权只是开始，要把杯酒释兵权要制度化，他立了三条规矩：首先成立枢密院，枢密院又底下设了三衙统领。枢密院只能调动军队，三衙统领只能带领军队，就是训练军队。训练军队的人不能调一兵一卒，比方我正在训练在兵营里头，我说我要带一个连的人出去打仗，那绝对不可以，没有接到枢密院的调令，你一个兵都调不走。可是枢密院的人能调兵，他没带兵，他跟兵并不接触，他想要调兵的时候，擅自要调兵的时候，兵不在他身边，所以带兵 和练兵的权力没有统一在一起，这跟节度使就不一样，唐代节度使可不一样。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内外的政策相互制约，当时的军队分为中央军队和地方军队，说简单了就是中央军队的数量，驻扎京城的中央军队的数量跟所有在地方上驻扎军队数量总和加在一起基本相等的，中央有人要谋反，地方所有军队合在一起能把他打掉，地方上要有人谋反，中央的军队一出击各个击破都能打掉。为什么呢？确保中央的军队比地方的任何一股军队的力量都要大，这不就完了吗？这就是内重而外轻，强干而弱之，就这个道理。第三就是兵将分离的政策，这个还是不放心，那带兵的人还是不放心，隔一段时间就调防，让你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你想想看，都做到这种程度了，怎么会那么的没脑子的把一个屡立军功的一个大将突然的让他做了全国最高的军事首长？这不是在自己的床边上又安了一张床吗？是吧？我的榻边岂能容他人酣睡？可是宋仁宗就让他酣睡了。问题是狄青是个真正的忠臣，他是忠臣，但这不耽搁着人家有防范他的思维。这种体制本身就是制约武将的一个体制，提前认定你就是先天的，就认定你是有罪的。你再忠诚，我认为你到了这个位置上你也会谋反。所以我们说啊，这样一来狄青的日子就很不好过。狄青日子为什么不好过？当时已经在京城里面出现了很多的有关他的谣言，比如说狄青上街了以后啊，这城里的老百姓啊就到处围观他啊，一睹他的容颜啊，要看看他的伟大形象。尤其是那些当兵的，一说起这个狄青来，那就是眉飞色舞，是吧？像我们狄大哥，那也是当年跟我们一样，如何如何如何。这是第一。这种消息传到朝廷里面，大臣们都很不高兴，都非常担心。第二，就这发大水。发了大水以后啊，狄青他们家也给淹了。他搬哪儿去了？搬到大相国寺里住。他搬到大相国寺里住着，就住在那大殿上，在大殿上走来走去的，别人看见他住在大相国寺，在那大殿里待着，就有谣言传出来，就是认为狄青恐怕是有异志。这就是说，我只要看见你，你就像偷了我们家斧子的，那就怎么都像那小偷，这就那质子疑邻的那种心态。所以狄青因为他确实是军人出身，他带过兵，打过仗，又做了最高军事首长，所以任何一次异常的举动，别人都会认为他有异志。你看这大水发的，是吧？发的狄青呢，在这位置上就坐不牢，仿佛是为了进一步的说服宋仁宗，再给宋仁宗上的这个论水灾状里边，告诉宋仁宗，啊，我告诉您吧，为什么会发水灾呢？发水灾是有原因的，发水灾是因为对祖庙不敬。对祖庙不敬，那就得发水灾。我告诉您，您这老不立太子啊，这也属于让祖庙很不满意的一点。再一个，他说了，水者阴也，兵者阴也，武将者亦阴也，就是他们都是属于阴性的。这阴性的属性，您看着一下雨水这么多，很不安全呐，这对他们有利啊，您得早早的防范啊。你看您说半天吧，就是这么个事儿。狄青他的出身，他现在的位置，危及到了国家安全，虽然还没有表现出来，但他们认为他迟早会表现出来的，这是一种属性的必然。阴性了吗？肯定得反，因为下大雨肯定就是征兆。其实说起来，你想狄青是个忠臣， 欧阳修肯定也

0: 是忠臣。欧阳修之所以要说这么多的话，反复的上了三道奏章，加上前面那一道，他不是忠于国家的表现吗？不是忠于皇上的表现吗？那狄青呢，所作所为也都很忠诚。欧阳修有错没错？没错，欧阳修并没有故意要害狄青的意思。相反的，他提出的观点是为了保全狄青的性命，为了保全他不出错，应该让他离开这个危险的位置。如果说欧阳修前面上了这么多奏章，说了这么多话，那都是铺垫的话，有一个人给了狄青啊临门一脚，彻底把狄青啊这命就踢没了。这是当时的一个宰相叫文彦博。文彦博给宋仁宗说，狄青应该尽快离开这个位置，这样对他有好处，对国家也有好处。狄青啊跟宋仁宗说过这样的事情，狄青不愿意到外面去做官，他有两个根据。他说，第一，我没有立新的功劳，我为什么要到地方上去领两镇节度使？当时的想法是，你不要做这个官了，你到地方上领两个地方的节度使。狄青说，我又没有立新功，我凭什么去？第二，我又没有犯错误，为什么要离开枢密使的位置？因为按照惯例，宰相是文官，罢宰相再任宰相，这都是很正常的。可是如果武将做了枢密使啊，做了枢密使，没有明显的理由，没有这个明确的理由，一般不会罢免，他不愿意离开。文彦博去见宋仁宗，宋仁宗就把这番话说出来，很显然这是狄青跟他说的，宋仁宗自己也认为是啊，没什么呀。文彦博就给他说了一句话，就把宋仁宗给打懵了。说了一句什么话呢？宋仁宗说，狄青是个忠臣。文彦博说，太祖难道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吗？他忠的倒是很像样子啊，所以才忠诚的有了陈桥之变。上默然。宋仁宗一听，啥也别说了，像咱这祖上办的这事儿是吧，忠的最后都发了兵变了。狄青专门到中书门下去见文彦博，申辩此事。那就凭什么呀？为什么呀？还是那条理由，他不知道跟宋仁宗已经见过面了。文彦博很简单说了六个字，无他朝廷疑耳，没什么原因，没什么好说的，我们不放心你，我们信不过你，就这么简单。狄青听了这个话之后非常的惊恐，连连倒退了好几步。后来狄青去了陈州做知州，朝廷依然不放心他，每个月两次派宦官去探望他，实际上不是探望他，是观察他的变化。狄青在抑郁当中死去，还不到50岁，49岁。就是这个结果呢，给我们感觉到这是个悲剧，毕竟死了人了。如果说都没事的话，可能这个事件并不严重，但狄青确实是在忧郁当中死去了。你能说是欧阳修杀了狄青吗？好像不能这样说。你能说是文彦博杀了狄青吗？也不能这样说。那时候是体制杀了他吗？也不是。所以我们说啊，这忠臣有时候一不留神，他的忠诚也会害了别的忠臣。这真的是有时候很难解释的历史的一段公案。大家可能会说，你这讲了半天了是吧，我们从一开始听到现在，你讲的全都是欧阳修的政治上的事儿。我们的印象里头你就讲了一醉翁亭记，这跟他文学还搭点边儿。您能不能说一说，这个欧阳修他作为一个文学家，对这个北宋王朝有什么突出的贡献？他肯定有，是吧。我们接下来就会讲欧阳修是怎么教人写高考和科举作文的，下集再接着讲。
1: 欧阳修是举世公认的北宋文学大家，可是在他担任科举考试主考官的时候，却因为改变了考试的方向，而在科举考生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那么考生们究竟闹出了怎样的波折？欧阳修推崇的科举文章到底应该怎么写呢？敬请关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震教授主讲的《唐宋八大家之 欧阳修第八集，科举文章怎么写？
2: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3: 也好
4: 啊，
3: 传统相声也好
4: 啊，
3: 您太熟了，
4: 是
3: 我们两个人
4: 啊，
3: 从台下
4: 啊
3: 往上一走，
4: 哎，
3: 一看相声，
4: 哎，
3: 一前一后，
4: 这就是我们上场的顺序，
3: 往这一站，
4: 嗯，
3: 一左一右，
4: 这是我们的画面。
3: 按形式说
4: 啊，
3: 一捧一逗，
4: 这是我们的形式。
3: 按形象说，
4: 嗯，
3: 一胖一瘦
4: 啊，这是生态平衡
3: 啊。
4: 生态平衡，您瘦我胖，这不生态平衡吗？
3: 可以说呀、
4: 啊，
3: 在台上，
4: 啊，
3: 我们两个人最佳的搭档
4: 啊，是个搭档。
3: 哎，在台下，
4: 嗯、
3: 啊，最好的兄弟，
4: 如同亲如手足。
3: 我姓常，
4: 我姓王，
3: 虽然不同姓，
4: 啊，
3: 比亲兄弟都亲。
4: 没错，
3: 是不是？
4: 没错，
3: 哎，好啊，
4: 嗯，
3: 太好了。给您举个例子吧，
4: 啊，您给大家说说。
3: 你比方说啊，
4: 啊，
3: 夏天，
4: 哦，夏天天，
3: 我买了一根冰棍儿，
4: 嗯，
3: 吃着吃着，把哥哥您想起来了，
4: 哦，
3: 这冰棍儿不吃了啊，不吃了，放在那儿，给您留着。
4: 哦，把冰棍儿放这儿给我留着啊。哎呀，兄弟
3: 啊，
4: 你要真疼哥哥，你应该再买一颗放那儿给我留着。
3: 那为什么呢？
4: 你想啊，冰棍我吃不上你的，我还可以烙你双筷子呢，是不是？您这都是留冰棍的不都化了吗？
3: 我说的话简单，放在冰箱里。
4: 你这，你说那别化的东西
3: 啊，嗯。我买条裤子
4: 啊，裤子
3: 好看
4: 啊、
3: 嗯，又便宜又好，
4: 嗯，
3: 穿着款式多好，
4: 嗯，
3: 穿上了，
4: 嗯，
3: 想起哥哥您来了，
4: 哦，您也给我买一条，
3: 买干什么呀？
4: 那怎么办呢？
3: 我穿了两天，脱下来给您穿上了，
4: 给我穿上了，
3: 哎，
4: 那我要穿两天呢？
3: 您脱下来给我又穿上了。
4: 咱哥俩就来回这么折腾，
3: 对啊，
4: 那朋友不笑话咱们吗？
3: 你不懂，不懂这
4: 啊，
3: 忘了
4: 什么？
3: 哪个笑话您了？不都夸咱俩人吗？
4: 这还夸咱们？
3: 哎呦哎呦，你瞧这哥俩真是好啊，好的都穿一条裤子了。
4: 哦，这句话打这儿留下。
3: 哎，夸咱们呀，
4: 真好真好。
3: 我在家里头啊，
4: 嗯，
3: 炒点菜
4: 啊，
3: 做点好吃的，
4: 嗯，
3: 做好了不吃
4: 啊，
3: 打电话。请我哥哥一块儿吃，到这儿来吃，
4: 对
3: 对不对？
4: 这是真的。
3: 哎，
4: 你看桂田一打电话叫我，我准去，
3: 那肯定啊，
4: 准扰他这顿。
3: 对，
4: 您知道为什么不客气吗？
3: 嗯嗯，
4: 因为我们交情在这儿了。
3: 没错，哥俩吧，
4: 哎，相好，
3: 吃，
4: 嗯，吃，
3: 酒足饭饱，
4: 嗯，
3: 回到家里了，
4: 嗯，
3: 忽然觉得肚子里不大合适，上吐下泻。得赶快上医院挂急诊。就在这个时候，他给我打电话，送医院不找别人。
4: 嘿，哎，对对，这就叫冤有头债有主，对吧？谁害的我，我找谁？
3: 这什么话？
4: 我刚吃您顿我就闹肚子，
3: 我这不是比方举例。
4: 行了，你打个那说，
3: 大家说咱俩
4: 没意思，给各位朋友说点咱俩正经工作上的事
3: 儿。啊，工作也是这样，
4: 哎，说说
3: 也跟秋哥俩一样，
4: 嗯，
3: 比如说前几天，
4: 嗯，
3: 中央电视台，
4: 嗯，
3: 请我们两个人录像
4: 啊，对，
3: 大家都看播出了，
4: 嗯，
3: 常先生，请您参加我们的演出，录个像。您这可就不对了，
4: 嗯，
3: 您别光找我自己啊。找我那搭档王培元呢，听见没有？
4: 这交情，
3: 想着
4: 得
3: 时刻得想着，
4: 就这么惦记。
3: 录完了像，
4: 嗯，
3: 播出了，给了一笔稿费，
4: 嗯嗯，
3: 税务局来了，
4: 啊、嗯、啊、
3: 嗯，交个人调节税，
4: 那应该
3: 找到王培元，
4: 找我了。
3: 王先生，
4: 嗯，
3: 您是不是把那个税交了？
4: 啊，
5: 王先生一定说，
4: 嗯，
5: 你别光找我。

0: 人啊，应该往我搭档常贵田呢。这不是就是
1: 我这叫什么人呢？我这叫我提你干嘛呀？
0: 哎，这好啊，
1: 这还好，
0: 怕我犯错误啊，您提醒我呀。
1: 对
0: 对不对？
1: 哥俩就得好的这个，
0: 哎
1: 哎，不能走邪道，
0: 哎，
1: 别偷税漏税，
0: 这就是好朋友。
1: 您听这，
0: 好朋友，
1: 哎，
0: 朋友相交，
1: 啊，
0: 古来有之。
1: 对，
0: 有故事啊。
1: 啊，
0: 不知道在座的朋友
1: 啊
0: 和您知道不知道
1: 什么故事？
0: 舍命全交
1: 啊。哈，这大家都知道舍命全交嘛。
0: 啊，
1: 今古奇观的事情。
0: 对，
1: 说的古代有那么哥俩叫杨绝爱左伯桃。
0: 嗯，
1: 哥俩进京赶考。呵，那天是冬天，三九天，漫天的大雪，那个冷啊。哥哥衣服穿的单，兄弟衣服穿的也很单，可在这时候哥哥把衣服脱下来让给兄弟。
0: 嗯，
1: 宁可自己冻死，这叫舍命全交。
0: 您听见了吗？
1: 这哥
0: 我们就要学习这种精神。
1: 学
0: 当然了
1: 啊，
0: 我们哥俩跟人家距离差太远，
1: 没做到那个
0: 舍命全交，
1: 没做
0: 谈不上。
1: 是是是，
0: 舍命全交谈不上，
1: 得学。反正
0: 我们俩人可以说是，嗯，哎，脱妻献子吧。
1: 哎，我们
0: 在这种情况下，
1: 不兄弟，你的嘴太快。
0: 嗯，
1: 你说什么
0: 什么什么
1: 脱妻献子？
0: 对啊，向古人学。
1: 不是，这是怎么讲啊？
2: 都那边过来的。然后成
0: 你不明白
1: 不？这句我听着耳生。
0: 这我给你讲讲。
1: 你
0: 不，咱先说脱妻
1: 啊。你先说这脱妻。
0: 比方说
1: 啊，
0: 美国
1: 啊，
0: 美国某大学约您去讲课。
1: 哦，
0: 讲一讲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1: 哦，
0: 讲一讲相声的根源。
1: 哦，那有可能。
0: 年薪呢5万美金，一去就5年，定5年的合同。
1: 不，就你看你的嘴又太快。
0: 怎么了？
1: 你一到这实惠地方，你噜说那么快干嘛？
0: 不，
1: 美国请我去讲相声。
0: 对，
1: 年薪是
0: 5万美金。
1: 对啊，去几年？
0: 5年呢？
1: 5年
0: 啊，
1: 1年5万
0: 啊。什么就好了，啊，我这是比方，没怎么八中事。谁？
2: 你说的
1: 啊，就说说呀。
0: 我这是比方，为说明这个问题。
1: 哦，说说我听着也高兴。啊，没事，
0: 高兴吧？
1: 刺激。
0: 哎，
1: 好，这是好事，
0: 好事
1: 太好了。
0: 哎，就来
1: 了，好。
0: 可是有一节啊。
1: 啊，什么？
0: 根据人家合同的规定
1: 啊，
0: 对您有个约束。
1: 什么约束？
0: 不能带家属，为了好签证吗？
1: 哦，
0: 也就是说，您的夫人，我的嫂子。不能跟您去，
1: 那就得服从人家这个，就不去呀。
0: 哎，为难不为难？
1: 有点为难。
0: 想让他去又不能去
1: 啊，
0: 不让他去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
1: 啊，
0: 您想起我来了。
1: 在这时候我想起你来了
0: 啊？
1: 怎么想你干嘛呀？
0: 您去美国，
1: 我去美国，
0: 一去5年，
1: 是
0: 谁照顾嫂子呀？
1: 哦，明白了，
0: 想起我来了，
1: 明白了。
0: 你嫂子托付给我，
1: 啊，
0: 让我照顾嫂子5年，就这么回事儿。
1: 嗯，
0: 哥哥
1: 啊，
0: 说实际心里话
1: 啊，
0: 说实话
1: 啊，
0: 您去美国5年，
1: 啊，
0: 把嫂子交给我5年，您放心不放心？
1: 哼
0: 啊。
1: 我放心，
0: 您听见没有？
1: 嗯，
0: 这就是交情。
1: 嗯，
0: 都咬着后槽牙过的，跟你讲，
1: 咬牙呀，这是在中国。要到了美国，我要听点动静，我还跺脚呢，还。
0: 您放心吧，
1: 啊，放心。
0: 哎，
1: 可是有一节
0: 啊，
1: 我得问问。
0: 哎，
1: 这5年你都怎么照顾你嫂子？
0: 我给你举个例子，
1: 啊，您说，
0: 比如说
1: 啊，
0: 把您送上飞机，
1: 嗯，
0: 到美国去了
1: 啊，
0: 您刚一走。我回家
1: 啊，那是
0: 到了家就听电话铃响了，嘟嘟，喂，哪位？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
1: 了。那，这女士是谁呀？
0: 嫂子，我说
1: 我飞机刚一上天，她就打电话呀。
0: 我说那个嫂子
1: 啊，
0: 您找我有事儿
1: 啊。
0: 你要没事的话，上这来一趟啊！我找你有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那煤气罐那气就剩一点儿了，是不是你给我换一个？我说嫂子。

0: 我为难了。
1: 您为什么难了？
0: 您说我是去，我是不去？
1: 嗨，这你还用讨论吗？
0: 啊，
1: 嫂子来电话，有事叫你去，你就去呀。
0: 什么？
1: 他不有事吗？你就去呀。
0: 去
1: 啊，去呀。
0: 您这么着，我头脑啊太简单
1: 啊。怎么？
0: 这年头，舌头根子底下压死人，没事儿便罢，有事儿那更坏了，对不对？没事儿有事儿都给编出事儿来，炒作怎么办？对不对呀？我怎么能去？我想，不是，这是我得想想。不是，再者说了，这去了，嫂子，
1: 嫂子，
0: 您前脚走啊，他刚走，您
1: 没事，去，
0: 不去，他那个岁数
1: 啊。
0: 我这个年龄，
1: 哎，你想
0: 是不是？您这就不是再者说了，
1: 啊，
0: 寡妇门前是非多呀，是不是？
1: 这
0: 啊，
1: 你等会儿吧，你嫂子是寡妇啊？
0: 不，我就说
1: 连什么比方，
0: 连寡妇门前是非都多，这能不起是非吗？
1: 也有他这么一说，
0: 不能去。
1: 哦，那不能去，那你就不去，
0: 不去也不行。
1: 怎么，
0: 嫂子真有具体问题啊？有困难呢，没戏没了，地沟堵了，
1: 也是
0: 这实际问题啊。有了。
1: 那怎么着呢？
0: 我不去
1: 啊！
0: 我不去，
1: 怎么着？
0: 我让我媳妇儿，您弟妹去，好不好啊？
1: 朋友们，
0: 嘿嘿，
1: 交朋友你就得交这样的，
0: 哎，
1: 想得多周到啊！
0: 对，
2: 又避免了口舌，
0: 哎，
2: 又解决实际问题了。
0: 对呀，
2: 啊，那你说我在美国多踏实，
0: 对不对啊？
2: 谢谢兄弟，
0: 是不是？
2: 真
0: 您放心，哥哥，您放开，把心搁肚子里。
1: 哎，
0: 您去五年，
1: 嗯，
0: 不管嫂子怎么打电话
1: 啊，
0: 白天我一定不去。
1: 哎，这
0: 是，
1: 白天不去，晚上去。
0: 我可没说这句话。
1: 你不说白天，
0: 哥哥，我可没说这句话。
1: 你不说白天不去，
0: 白天都不去，晚上更不能去了。
1: 你这话拉着说，
0: 说人家这意思嘛，对不对？
1: 结语，
0: 这个哦，好，
1: 哎，哎呦，好，太好了，
0: 这就是脱妻。
1: 哦，这就叫脱妻。
0: 对，
1: 嗯，有这么一说。
0: 嗯，
1: 那么刚才您还说了有个什么献子，
0: 是啊，
1: 这怎么回事啊？
0: 好，您去美国五年，
1: 嗯，
0: 您得回来吧？
1: 那是。
0: 五年到头了
1: 啊，
0: 您给我打个电报也好
1: 啊，
0: 发个 email 也好
1: 啊，
0: 我一定得去接您去。
1: 我回来你得接。
0: 接起您之前，
1: 嗯，
0: 我得做好准备。
1: 还准备什么呢？
0: 把您的房子全部翻新，
1: 收拾我那屋子，
0: 地板不要了，
1: 周到，
0: 改大理石。
1: 哎呦，
0: 四百老李墙，重新刮下来。
1: 好家伙，
0: 改墙纸，
1: 够费事的。
0: 嚯，这。合计的时候不行
1: 啊，
0: 改刚说的，
1: 你瞧，
0: 全都改了，
1: 您瞧，
0: 对不对？门口贴个大喜字，
1: 站台，不，你贴个喜字干嘛呀？
0: 久别胜新婚呢，
1: 亏你想得出来。
0: 你要看见这场面，你高兴不高兴？
1: 那能不高兴吗？
0: 还有高兴的呢，
1: 还有什么事儿？
0: 你从机场回到家，啊，刚一进胡同，老远就看见您媳妇儿，我嫂子了，她漂亮，啊，烫的那个头啊，那个眉毛这样，眼睛都这样，这。穿着个迷你满头不头的衣服，
1: 别说
0: 你，
1: 别说了，好家伙，五年他这一美容，我受得了吗？这
0: 高兴不高兴？
1: 能不高兴吗？
0: 还有高兴的来了，人家嫂子正寒暄，正高兴呢，从里屋跑出一个四岁半大胖小子，抱着腿，爸爸，爸爸，爸爸。
1: 过来，过来。你过来，你站着，你过来，我不追着打你，你过来。这倒好，朋友们啊，您听听，前面说着仁义道德，噜噜噜说的多好啊，出了一个大胖小子，抱着我腿喊爸爸，跟我说实话，这孩子怎么回事？你说啊，你要不说清楚，我还得打你。这孩子哪来的？说，
3: 不是这个叫
1: 说，
3: 不，我先问您哥，我先问您点事
1: 儿。嘿，这倒好，
0: 你有孩子吗？
1: 我没孩子。
0: 对呀，
1: 啊，什么对呀，啊？
0: 你没有孩子呀？
1: 啊，
0: 没有孩子，你怕不盼孩子？
1: 我盼孩子，
0: 还是的呀。
1: 啊，
0: 你没有孩子，又盼孩子，又不能生孩子。你走了五年，回来以后有孩子叫你，你管他谁的孩子呢？是不是？
1: 你这是人话吗？你这个
0: 不是你叫你不就完了吗？
1: 就得较真儿。我五年走了，短点什么东西，丢点什么东西，朋友，对不对？我可以不较真儿。这多出孩子了，管我喊爸爸，我能不较真吗？你跟我说实话，这孩子谁？你要不说我孩子打你？
0: 不，
1: 怎么回事？这孩子怎么回事？
0: 你
1: 摆了孩子，你说这孩子怎么回事？
0: 我怎么回事？
1: 没完啊！这事你说
0: 想不开。

0: 这好朋友啊，
1: 说
0: 这怎么回事？汗都出来了，
1: 你甭扯，甭擦汗，你说怎么回事？这孩子，我告诉你，不说了没完，说说。
0: 孩子还真疼，
1: 打疼啊！待会儿还得打你，说
0: 这孩子怎么回事？
1: 说不说呀？
0: 我说说说，我说我先问问你，您去美国几年？
1: 五年。
0: 去美国之前结婚了几年？
1: 结婚了五年。
0: 前后十年
1: 啊，
0: 你生孩子了吗？
1: 没有小孩。
0: 没有小孩
1: 啊？
0: 谁继承你的事业？
1: 嗯，
0: 谁给你传宗接代
1: 啊？你甭管，我们家掘了祖坟跟你没关系。这孩子怎么回事？你说你说说，
0: 非逼我说。
1: 嗯，
0: 好，我说
1: 你就得说。
0: 啊，我说这孩子我的。
1: 你的？
0: 对。
1: 你的孩子为什么管我喊爸爸？说这怎么回事？你给我解释清楚。你甭弄这个，甭弄这买卖，这我们懂。你说说说，
0: 大家都听明白
1: 了。啊，都听明白了。怎么说呀？
0: 上美国五年
1: 啊。五年
0: 一直没回来
1: 过。没回来过。
0: 结婚也是五年。
1: 对，
0: 前后十年的光景，你没有小孩。
1: 这啰嗦半天，你说那个正经的，
0: 没人给你传宗接代，没人继承你的相声事业。在这种情况下，我听清楚啊，
1: 嗯，
0: 我
1: 怎么着
0: 把我的孩子过继给你了，不行吗？
1: 不对吗？我说你等会儿，
0: 你等会儿，你等等等，不是你等会儿，
1: 这孩子是你的，
0: 对，
1: 你过继给我了。
0: 是啊。
1: 哎呦喂，哎呦，朋友们，哎，
0: 别叫朋友，别叫朋友了。
1: 哎呀，
0: 我
1: 朋友们，别叫朋友，让你们见笑了。
0: 我
1: 太失礼。
0: 我跟您说啊，我看出来了，这朋友交到一定份上还是淡淡如水。
1: 不是，
0: 淡淡如水如君子，别叫了。算了，我给您。好，您一直在说，就到这，就到这。
1: 啊，怎么样？走啊，回来，你干什么你？
0: 不，
1: 你干什么你？咱俩那么些年交情了，就刚才各位莽撞一下没听明白，我打你一下，你就弄这个？你头各位，你这不窝我吗？这么着，柜台，
0: 不，
1: 你让我莽撞
0: 了，你等我说，
1: 你弄哪有半
0: 桶
1: 莽撞
0: 的？你等我说，你等我，
1: 我跟你说，
0: 你等我说完，
1: 我跟您这么说，
0: 你那算的打得我多疼，
1: 兄弟
0: 都不要紧，您是哥哥，哥哥打兄弟，没问题。
1: 哦，让您笑话了。你说人家为我好，又照顾家里，他又买米买面，最后把孩子还过去，我不问清楚了，嗲着一下，他是接受不了。说实在的。桂田呐，这么着，别的甭说了，拿扇子给哥哥来两下，狠狠来两下，你打我两下，我心里就平衡了，要不然我受不了。这什么话说的？你打我两下，你打你不打我给你跪下行吗？我给你跪下。
0: 我千万不能这么做。
1: 不，对不起你兄弟。
0: 不，
1: 真对不起你。
0: 您打我，
1: 我冤了你了。
0: 没关系。
1: 不，
0: 您冤了我。
1: 哎呀，
0: 没关系。您不该。大庭广众之下说这个，
1: 这不是怨我吗？
0: 我也是人呀，
1: 我理解。
0: 我问了一代以后还来不来了？当时各位观众还演不演了？
1: 你太……
0: 我是公主人，我怎么说？
1: 别想那么多，别想那么多，大家明白啊！别想那么多，我更对不起你，兄弟。
0: 不，这事儿也赖我，也赖我，
1: 是怨我，
0: 要
1: 怨我，
0: 怨我没说清楚，
1: 怨我没听明白。
0: 不，现在你明白没有？
1: 这回听明白了，
0: 这回你弄清楚没有？
1: 弄清楚了。
0: 那孩子是我
1: 的，哎，这我就放心了。
0: 可是你媳妇生的
1: 啊，去。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剧场，欢乐与你相伴。
3: 旧社会有这么两句话，
4: 哪两句话呀？
3: 全有，别有病。
4: 嗯，
3: 全没有，别没钱。
4: 对，
3: 那时候全让我们家占了。
4: 怎么呢？
3: 我们是又有病，又没钱。
4: 得。
3: 在四八年，
4: 四八年还没解放呢，
3: 我爸爸跟我妈俩人定了一对儿啊。
4: 哎呦，那生活就靠你了。
3: 靠我哪行啊？
4: 怎么呢？
3: 我还小呢。
4: 那阵儿你多大？
3: 我才这么高。
4: 哎
3: 啊，不，小辫儿。
4: 吓我一跳。
3: 那怎么办呢？
4: 只有当点吃点。
3: 哦，
4: 后来当没当的，卖没卖的，我大爷又来了。
3: 你大爷
4: 在农村扛长活，
3: 哦，
4: 吃不饱穿不暖，挨打受骂，到了北京找我爸爸来了。
3: 哎，
4: 老哥俩见面抱头痛哭啊，
3: 能不难过吗？
4: 你说可怎么办呢？
3: 那就
4: 一本啊，
3: 借呀，
4: 借
3: 啊，
4: 穷人有几个阔朋友啊？蒋介石有钱，
3: 一本啊，
4: 借呀，
3: 借
4: 啊，穷人有几个阔朋友啊？蒋介石有钱，
3: 你跟他有来往？
4: 嗯，
3: 不认识。
4: 就我们那几家街坊跟谁借呀？
3: 啊
4: 东屋楼是个磨剪子磨菜刀的，
3: 那是不能借。
4: 哎，南屋楼倒是一个买卖人，
3: 跟他借点吧。
4: 买卖小点，
3: 干什么的？
4: 卖耳挖勺的。
3: 这也太小了。
4: 西屋里边王科长是个大学毕业生，你说怎么跟他借呢？
3: 哎，科长有钱呢，
4: 他是卖黄历的。
3: 科长卖黄历？
4: 哎，不，他叫王克章。
3: 你瞧这寸劲儿，
4: 大伙儿习惯了都管他叫王科长。
3: 哦，
4: 我们那儿唯一的财主就是那房东老太太，
3: 跟他借点吧。
4: 我大爷在门口转悠了半天也没进去。
3: 哦，
4: 老太太在窗户就看见了。
3: 啊，
4: 谁呀？哦，进来呀。
5: 来来，进来进来。
4: 用钱吧，
5: 别着急，先跟我这儿拿10万啊，不够再拿来。
3: 你看老太太还挺好说话，
5: 可是五分利呀。啊，
3: 还要利呀？啊，
4: 要利钱？
3: 五分利
4: 啊。
3: 哦，一个月5000块钱利钱。
4: 你没借过这钱呢？
3: 啊，
4: 五分利？
3: 怎么个五分利呀？
4: 借10万，每月5万块钱利钱。
3: 阎王账啊！
4: 我大爷接过钱一点，大娘，我借10万，您这是5万呢。
3: 啊，
5: 啊，对了，我把这月的利钱扣了。
3: 这就扣了？
4: 我大爷拿着钱心里边难过呀，这个年头可真是一想不对呀。
3: 嗯，
4: 到时候我怎么还呢？
3: 就是
4: 不行，他又给送回去了。
3: 赶快送回去吧。
4: 老太太一看乐了。
3: 啊，
4: 呵，借钱还是借你这样的？
3: 怎么呢？
4: 刚把钱拿走
3: 啊，
4: 下月的利钱又送来了。
3: 啊，
4: 我大爷一听，哦，这没动地方，10万块钱就没了，
3: 那先花着吧。
4: 哎呀，我还是借吧。
3: 嗯，
4: 王科长上我们的屋去了。大爷，您怎么单找房东借钱呢？
3: 哎呀，
4: 他儿子外号叫活阎王，谁惹得起呀？
3: 哎呀，
4: 无恶不作呀。这个年头也真没办法。
3: 就是，
4: 您看我到大学毕业呢，
3: 嗯，
4: 逼得我卖黄历。
3: 你瞧瞧，
4: 前些日子卖了东西，这不是买了一辆洋车
3: 啊？
4: 您看看我这身体，拉了2天我就吐了血了。哎，大爷，您先拉我那洋车吧。
3: 真是好心人。
4: 我大爷拉洋车也是个外行啊，
3: 没经验，
4: 他竟在胡同转悠。
3: 那拉谁去？
4: 大老远看见一个，
3: 哦，
4: 这个人背着包袱，
3: 啊，
4: 递了一个篮子，
3: 那正学嘛着呢，
4: 找车的。
3: 我大爷跑过去了。
4: 啊，先生，
3: 我拉的，
4: 哦，捡破烂的。
3: 嗨，他坐什么车呀？
4: 转悠一上午也没找着一个座。
3: 你瞧瞧，
4: 肚子直叫唤。
3: 买点吃的吧。
4: 买了个窝头，花了500块钱。
3: 哎
4: 哎，不，你等等，
3: 500块钱买个窝头，
4: 现在听着新鲜，那个时候花的是金圆券，不值钱呢。
3: 哦，
4: 这窝头舍不得吃。
3: 嗯，
4: 吃了半拉，那半拉留着搁兜里边，
3: 省着点。
4: 一想上哪儿拉座去？
3: 上热闹的地方去呀。
4: 不敢去呀。后来拉到公交民巷。
3: 嗯嗯，
4: 这个车刚往那一搁，坏了
3: 啊！
4: 外国巡捕，国民党的警察递了棒子就过来了。我说这是你待的地方吗？你瞧你这个打扮，这大楼住的都是外国人，人家出门坐汽车，谁坐你的车呀？你诚心给我找事啊？棒子举起来，咔嚓一下子，
3: 啊，
4: 洋车的挡泥板打碎了。
3: 你瞧瞧，
4: 我大爷捡起来赶紧就跑喽。
3: 不跑非挨打不可呀。
4: 天黑了，家里还没吃饭呢，
3: 买点面吧。
4: 他就找了一个面铺，
3: 啊，
4: 把洋车放在树底下，把钱拿出来了。
3: 哦，
4: 从里边拿出3斤面钱来。
3: 嗯，
4: 进了面铺了。掌柜的，该要3斤面。
3: 对，
4: 掌柜的一看，

0: 疯了。
1: 二斤的面钱买三斤呢、啊？不，我那是三斤的钱呢、啊，涨价了，
0: 涨了，
1: 涨了，
0: 那就买二斤吧。
1: 好，您给我包二斤吧。嗯，口袋呢？没带口袋，
0: 那怎么办呢？
1: 到了车厢，找出两张报纸来，您给包二斤吧。
0: 对，
1: 什么？二斤？一斤了？
0: 哎，那是二斤的钱呢。
1: 你拿纸那工夫又涨价了、哎，
0: 又涨了。我大爷说怎么涨得那么快？
1: 甭废话，买不买？不买还涨？
0: 嚯！我大爷一想买吧，再不买这俩钱啊，也就打碗酱子呀，
2: 赶快买吧。
0: 我大爷这手拿着钱、嗯、这手拖着面，由打面铺出来，打对面过了一个国民党的伤兵，哎呦，架着拐、手里边攥着个药瓶子，
2: 你瞧这模样，
0: 这一眼就看见我大爷的钱了。哦，诚心往我大爷身上撞啊、药瓶子往地下一扔，啪啪，你怎么撞我？你看碎了不是？这是打针的药水，呵，美国进口货啊，
2: 这叫
0: 这个 CPIP，
2: 什么？
0: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呀，
2: 诚信讹人呐！
0: 你赔，过来就抢这钱。嗯，我大爷说：“哎呦，老总，这个钱不能动啊！
2: 什么不能动？拿过来吧，你又不能动、啊，他妈，这叫什么伤病啊？
0: 哎呀，把我大爷给打的。”怎么这大白天的还抢钱呢？
1: 过来一个人，哎呀，
0: 过来你认了吧？嗯，伤兵咱们惹不起呀、啊。
2: 就是，
1: 你呀、啊，记住了，瞧见当兵的躲着走吧。哦，
0: 又过来一个人啊，这个人在旁边这么一听，我大爷这嘀咕什么呢？
2: 说什么呢？
0: 我大爷知道啊。这年头没有地方说理去啊，
2: 就是
0: 怎么是什么世道啊？
1: 这个人把我大爷嘴给捂住了。哎，
0: 莫谈国事啊，
2: 有话都不让说。
0: 我大爷一想，那就回家吧，
2: 赶快回去吧。
0: 到了树底下一看，哎呦，可要了命喽。
2: 怎么了？
0: 洋车
2: 丢了。
0: 你瞧这一天过的，当时往台阶一坐，俩眼发直，一句话也不言语了，
2: 心里难过呀。
1: 他的精神失常，
0: 逼疯了，
1: 精神病了，
0: 那怎么办呢？
1: 在那个时候无法医治，哎呀，只有流落街头。直到了解放以后，我们军管会的干部把我大爷才送到精神病院。
2: 这么说，你大爷病得不轻，
0: 什么也不知道了。哦，这一个人住在一个病房里边，病得很厉害。哦，就怕见人。
2: 怎么呢？
0: 只要一看见人，这病就更厉害了。哦。医院是想尽了办法给治，嗯，用一种新的治疗方法把我大爷的病给治好了。
2: 好了，
0: 有这么一天，这脑子突然就清醒了啊！哎，怎么跑这儿来了？哦，这是个医院。嗯，哦，对，我让伤兵给打了，这是给我送医院来了。
2: 明白了，
0: 这是多森的事儿
2: 啊？多森呢？
0: 昨天脑子清醒了，嗯，就是时间他闹不清了。哦，嗯，大概是昨天呢。哎呀，这么阔的医院我得花多少钱呢？这个时候护士给送饭来了。大夫，我的病好了，我该出去了。护士一看，哎呦，我大爷脑子清醒了啊，高兴的就往外跑。待了一会儿，医生、护士、医务主任、院长全来了。
2: 你瞧瞧，
1: 院长说，老大爷，您怎么不吃饭呢？大夫，我不饿，我那还剩半了窝头呢。啊，
2: 还没忘那窝头呢。
1: 大夫，昨天谁把我给送来的呀？
2: 这是昨天的事儿吗？
1: 老大爷，这可不是昨天的事情喽。嗯，您在我们这儿已经住了很长的时间喽。
2: 对喽。
1: 什么？很长时间啊？啊，您经过了打针、吃药、针灸、电疗，中西医都给您看到了。您这病啊，
2: 好了。
1: 我大爷一听，坏喽，啊，这是要敲竹杠啊。
2: 这怎么是敲竹杠啊？
1: 大夫，我可不是那有钱的人呐。老大爷，您请放心，看病嘛不要钱，
2: 公费医疗啊。
1: 您多休养几天吧。
2: 对啊，
1: 好，咱们走吧。
2: 走吧。
0: 大伙儿走了以后，我大爷越想越不对， 怎么不要钱还让我多住些日子？甭问呐，到时候他一块儿算的。
2: 怎么会一块儿算
0: 呢？那我还得找活阎王借去。
2: 哦，还没忘了借钱那茬呢。
0: 不行，干脆我走吧。
2: 走？
0: 他一个人跑出来了，
2: 那还认识路吗？
0: 出了医院就是前门。哦，到了天安门不敢走了，
2: 变样了。
0: 哎呦，这是天安门吗？不是啊。哎，是不是？哎，是，是不是？
2: 问我干嘛呀？
0: 他在那正犹豫着呢，打那边过了一个少先队员。哦，我大爷给叫住了。
2: 小少爷，
0: 小少爷，这是天安门吗？
3: 老爷爷，这是天安门。
0: 哦，这个花园跟这个大楼都是外国人盖的吧？
2: 怎么是外国人盖的呀？
3: 老爷爷，这是咱们自己盖的。
2: 哎，
0: 什么？自己
3: 啊，就是咱们大家盖的，也有您一份儿。
2: 嗯，
3: 我哪有钱盖大楼啊？老爷爷，您看那个是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个就是大会堂，就是咱们人民代表在这儿开会的地方。
2: 对，
3: 什么人民代表啊，就是咱们人民管理国家。
0: 莫谈国事，
2: 还莫谈国事呢。
0: 小孩也乐了。
3: 哟，老爷爷，我们应该懂得国家大事。
2: 对，
0: 别说了宝贝儿，快走快走。小孩行了一个对礼。
2: 嗯，
3: 再见。
2: 要打人呐？这也害怕呀？
0: 把他给吓坏了。
2: 瞧瞧，
0: 他一个人跑出来了，把我们急得够呛
2: 啊。
0: 医院打了个电话说他病好了，我就租了一辆小汽车到了医院，说他一个人跑出来了。
2: 瞧瞧，
0: 医院也找，我们也找。哦，
2: 那可不好找。
0: 好找
2: 啊？
0: 他穿着那睡衣出来了。
2: 那是好找。
0: 到了天安门，一眼我就看见他了
2: 啊，
0: 下车我就过去了。大爷，您还认识我吗？
2: 还认识吗？
0: 铁蛋儿。
2: 铁蛋儿？
0: 你是铁蛋儿吗？
2: 我说
0: 我是铁蛋儿啊。梳着小辫儿
3: 啊？
0: 不对呀。啊，
2: 怎么呢？
0: 怎么一宿长这么高了？
2: 那是一宿长的吗？
0: 我说有什么话咱们到家再说吧。
2: 回家吧。
0: 来来来，您请上车吧。
2: 对
0: 啊，咱们坐这个呀？
2: 坐汽车也新鲜呢。
0: 他过去哪儿坐过呀？
2: 哦，
0: 我说您呐，上车吧。
2: 上去吧。
0: 坐在车里边跟我还嘀咕呢。
2: 哦，
0: 铁蛋儿 啊咱们坐这个玩意儿行吗？
2: 现在都可以坐汽车，
0: 都坐这个，那拉车的不就没饭了吗？
2: 现在哪儿还有拉洋车的呀？
0: 我说大爷，现在没有拉洋车的了。
2: 哎
0: 哎呦，都要了饭了。
2: 怎么都要了饭了呢？
0: 司机同志搭茬了。老大爷，现在可没有要饭的喽。
2: 对，
0: 您看我在过去就是一个拉洋车的，
2: 你听听，人家都开了汽车了。
0: 我大爷越听越纳闷。汽车一直就开到我们家。司机从车上把我大爷搀下来给送进去了。我大爷对人家还挺客气。谢谢你兄弟，甭管我了，留神汽车别丢了。
2: 嗨，那丢不了。
0: 到了家他不敢进去了。
2: 怎么呢？
0: 也难说过去什么样子呀。
2: 哦，
0: 解放以后我们就搬到房东那屋去了。
2: 变样了。
0: 三间北房，又宽敞又赫亮，一堂的新家具。我大爷都愣了。铁蛋儿，咱们上这儿干嘛来了？我说这是咱们的家呀。
2: 对呀。
0: 不对呀。
2: 啊，
0: 咱们家不是进门就上炕吗？
2: 哦，还没忘了一间屋子半间炕呢。
0: 大爷，您还记着我们挨饿的时候呢？
2: 那我怎么不记得呀？
0: 这是多少年的事儿？那不是昨天的事儿吗？
2: 还昨天呢。
0: 大爷，变化太大了。
2: 对，
0: 我大娘现在是五保户，享福了。什么享福？我这做梦呢。
2: 怎么是做梦呢？
0: 大爷，我好好跟您谈谈。
2: 对，
0: 我们这正说话呢，王科长进来了。
4: 哎呦，大爷出院了。
0: 大爷，您还认识我吗？
4: 还认识吗？
0: 哎呦，王科长
4: 还认识。
0: 我对不起你哟。
4: 啊，
0: 我把你洋车丢了。
4: 还记得那茬呢？
0: 王科长也乐了。哎呦，那是多少年的事情了。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再谈谈了。
4: 对，
0: 现在都很好啊。
4: 哦，
0: 您看我现在在这个建设局呢。
4: 哦，
0: 好，你上那儿卖黄历去了。
4: 嗨，
0: 我说大爷，现在人家真当了科长喽。
2: 你听听，
0: 王科长说，哎，你带着大爷到外边玩玩去嘛。
2: 转

0: 了吗？
1: 我一想，对呀、啊，大爷，咱们出去一趟。
0: 对，
1: 您把那个睡衣您得换换、啊，
0: 还穿着呢。
1: 给他换了一身衣服。
0: 嗯，
1: 我说您带着几个钱？
0: 对，
1: 铁蛋儿，我不要钱
0: 啊，
1: 我没有那花钱的地方，
0: 带着点钱方便。
1: 我说您带上一点嘛。
0: 对，
1: 好吧，先给我2000块钱吧。哎、
0: 两千。
1: 您要那么些干什么呀？
0: 就是
1: 您呢，就带着10块钱就行了，
0: 这就够了。
1: 10块，买个窝头还500块钱呢。
0: 嗨，这不是过去的金圆券了。
1: 我带他一想，上哪儿去呢？
0: 上
1: 王府井，那很热闹。
0: 对，
1: 刚一过马路，揪着我就往回跑。
0: 嗯，
1: 铁蛋儿啊，警察来了。
0: 那是人民警察，
1: 甭管哪儿的警察
0: 啊，
1: 他带着棒子呢。
0: 那是指挥汽车的。
1: 我说大爷，您看一看，您看看我们的警察啊，您看穿着一个老大娘，拿着包袱过马路，多好啊！
0: 就是，
1: 嗨，那是他妈。
0: 哎，
1: 他妈，警察对谁都那样，
0: 他不理解啊。
1: 嗯、我带他带到了这个百货大楼、
0: 嗯，
1: 这眼睛不够用的，
0: 热闹。
1: 哎呦，这比那瑞福祥还大哟！
0: 哎。
1: 铁蛋儿 啊，这个叫什么祥啊？
0: 这个叫百货大楼，
1: 咱们能进去吗？
0: 快进去看看吧。
1: 我搀着他就进去了。
0: 嗯，
1: 哎呦嚯，真热闹啊！哎呦，卖这个的，这是什么？
0: 看，
1: 嗯，铁蛋儿，过来，把那钱拿住了。
0: 干嘛呀？
1: 留神让人抢了。
0: 嗨，现在哪有抢钱的呀？
1: 我说您放心，现在没有抢钱的喽。
0: 对，
1: 嗯，那么大洋车还丢呢。
0: 嗨。还没忘了丢那洋车呢，
1: 不放心。
0: 嗯，
1: 走两步掏出来看一看。我给他带到了2楼，我说给您买一双鞋。
0: 对，
1: 铁蛋儿啊，咱们上那个小市儿买去吧。
0: 干嘛呀？
1: 这儿的贵，哪儿都一个价。售货员一听说买鞋，拿过5-6双来。
0: 你瞧瞧，
1: 把我大爷吓一跳。
0: 嗯，
1: 掌柜的，我们就买一双啊。人家说您不买也没有关系，
0: 对，
1: 您随便看一看，
0: 随便挑挑。
1: 他就试了一双，
0: 嗯，
1: 这双合适。
0: 嗯，
1: 铁蛋儿啊，我就买它了。
0: 好
1: 啊，给钱，快给钱呐！
0: 忙什么的呀？
1: 一会儿涨价了。
0: 嗨，
1: 涨不了。售货员也乐了，哎呦，老大爷，您放心吧，涨不了价。
0: 就是，
1: 把鞋包好了，给他带到了休息室。
0: 嗯，
1: 有个小伙子站起来了，老大爷，您请坐这儿吧。
0: 多有礼貌。
1: 他往那儿一坐，还是嘀咕这钱。
0: 嗯，老是不放心。
1: 您这坐着，我给您倒碗水去。
0: 嗯嗯
1: 啊，就在我倒水这个时间，坏了
0: 啊！
1: 我大爷跑出去了，
0: 跑了。
1: 我说大爷，您跑什么呀？铁蛋儿，那儿有当兵的。
0: 当兵？
1: 我一看，嗨，那是咱们解放军。
0: 哎、不，
1: 人家说的对，瞧见当兵的躲着走啊。我说咱们解放军同志，哎呦，
0: 追来了，
1: 追来了！我一看解放军就追，我大爷就跑，由打2楼噔噔噔噔噔跑到楼底下，大伙儿全围上了。
0: 这下热闹了。
1: 解放军同志说：“老大爷，您跑什么呀？”
0: 就是，
1: 来，给您，
0: 嗯
1: 啊，您把钱掉了，
0: 你瞧瞧，
1: 哦、老总留着花吧。哎、
0: 嗨。这叫什么话、啊、
1: 大伙全乐了，
0: 能不乐吗？
1: 解放军同志说，哎呀，老大爷，我们怎么能够要您的钱呢？
0: 就是
1: 感动的我大爷直掉眼泪呀、
0: 嗯、
1: 就在这个时候广播喇叭响了、
0: 哦、
1: 同志们请注意了，现在捡到钢笔一支，皮包一个，有丢失者请您到2楼来领，2楼来领。大爷你听见了没有、
0: 嗯、
1: 现在您丢了什么都找得回来。
0: 对，
1: 我大爷一听啊，扭头就往2楼跑
0: 啊。
1: 我说大爷您干什么去啊？领我那洋车去。
0: 嗨、
1: 哎、
2: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

0: 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
1: 位于鄂尔洞镇的烙里木山则呈现，
0: 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0: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我县召开正营企对接会，5月12日，新和县召开正营企对接座谈会，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李凯栋出席并讲话。李凯栋指出，全县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系统梳理、精准解读各项惠企政策，常态化搭建对接平台，健全企业诉求快速响应机制，实行清单化管理，台账化推进，消耗式办结，全力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各金融机构要立足全县产业布局与发展实际，聚焦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持续扩大信贷投放，创新知识产权质押、供应链融资、信用贷款、助企纾困专项贷等特色产品，简化审批，压缩时限，降低成本，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直达企业。广大民营企业要主动了解政策，加强与金融资源的对接，诚信守法经营，以信用立企，以质量兴起，以创新强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会上，各金融机构负责人分别介绍了特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各领域企业代表结合自身经营状况与融资需求，与银行代表进行了深入的咨询交流，为银企合作搭建起了坚实的桥梁，也为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我县举办2026年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5月12日，新和县以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继续建设好模范自治区为主题，在人民公园举办2026年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由县委宣传部、统战部、县教体局、民委、司法局、农科局联合主办，多部门协同参与。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设置宣传展板、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多种形式，宣传普及了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及法律法规知识。县卫健委在现场设置了义诊点，医护人员为群众提供免费健康检查与咨询服务，传递健康关怀。县乌兰牧旗队员与老年大学文艺工作者轮番登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了民族团结进步成果，传递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理念。活动共发放宣传册1000余份，宣传礼品500余个，通过政策宣读、文艺展演、便民服务等多元形式，让民族政策法规深入人心，营造了民族团结和谐奋进的良好社会氛围。据了解，民族政策宣传月时间为5月1日至5月31日，民族法治宣传周时间为5月25日至5月31日。新和县2026年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

0: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5月13日，由县委宣传部、县委党校联合举办的2026年新和县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县委党校正式开班，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慧菊参加开班仪式。本次培训为期3天，期间将邀请自治区及市县多位专家学者，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识形态、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政治建设、网评网宣能力提升、新闻发言人履职实务、新闻写作技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范等内容进行专题授课。参训人员覆盖县直各部门及各乡镇，旨在通过系统培训提升全县意识形态工作队伍业务能力与水平。培训要求全体学员要高度重视此次培训，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端正学习态度，严格遵守培训纪律，按时完成各项学习任务。要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真正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获、学以致用，不断提升意识形态工作履职能力，为推动全县意识形态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安全生产，国务院国资委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宣贯解读。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国务院国资委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切实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筑牢企业安全发展底线，国务院国资委出台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一、事故问责必须盯紧一把手，各级企业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发生较大影响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必须立即启动内部调查，主要核查主要负责人责任落实情况，事故报告公布后依法依规追责问责，同步调查上级单位一把手履职情况，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二、三管三必须，必须刚性执行，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工作要求，破除安全只是安全部门式的错误认知，各业务管理部门要把安全生产融入业务工作全流程，同步谋划，同步推进，同步落实，因业务部门履职不到位引发的安全事故要从严追究业务部门及相关负责人责任。三、重大风险必须全程监督，聚焦动火作业、受限空间、高处作业等事故多发高危作业场景，从严落实全过程管控要求，必须严格执行作业票审批制度，作业前必须针对作业场景开展专项风险辨识和安全交底，作业过程中必须安排专职监护人员全程在场，不得脱岗离岗，监护人员有权在风险未消除时立即叫停作业，安全措施不落实，监护人员不到位，一律不得作业。四、重大隐患必须停工整顿，对各级检查、自查、督查中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必须立即停工整改，隐患没有消除，不得恢复生产，绝不允许带病运行，绝不允许用明天改来敷衍今。

视察。整改结束后，必须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验收合格后方可复工，谁签字谁负责，谁验收谁负责。五、应急处置必须高效规范。一旦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突发险情，必须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严格恪守科学施救规范，在全面排查现场风险，确保救援人员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救援，不得盲目施救，坚决防止因违规救援导致次生事故伤亡扩大。六、事故教训必须全链条复盘，凡是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企业，一律按照一件事全链条进行深度分析，从责任落实、风险防控、隐患整改等各环节倒查根源，理清责任。事故单位要召开现场警示教育会，深刻剖析见人见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全行业同类型企业都要同步对照自查，举一反三，全面吸取教训，真正做到一场出事故，万场受教育。七、监督检查必须四部两职，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全面采用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方式，开展常态化突击式检查，要敢于动真碰硬，不搞情有原谅，不搞下不为例，检查发现的问题要建立台账，限期整改，闭环消耗。对监管失职、检查走过场的人员要严肃问责。八、安全监管必须从严从实，要突出安全监管的权威性。安全监管部门绝不是事故善后救火队，安全监管部门要全过程监督各部门、各层级安全责任是否扛牢、制度是否执行、工作是否落地，要赋予安全监管机构独立检查、叫停违规、通报约谈、考核问责的绝对权威，不搞变通、不打折扣，紧盯履职全过程，严督实查，对监管缺位督责不严、当老好人的一路从严追责问责。九、外包单位必须实质监管，彻底扭转以包代管、包而不管的错误倾向，发包单位必须将外包单位、劳务派遣人员、灵活用工人员纳入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实施统一标准、统一培训、统一检查、统一考核，发包单位必须对外包工程的安全生产负总责，必须对外包队伍进行资质严格审查和全过程监管，凡是将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单位的，一律严肃追究发包单位责任。十、安全投入必须足额保障，安全生产投入必须一分不少，专款专用，要将科技新安手段融入本质安全建设，大力推进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加快淘汰落后工艺、高风险设备设施，强化全员安全生产意识，警钟长鸣，寸步不让，从根本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从源头上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总结：一、国资委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是央企安全管理的紧箍咒与护身符，核心是责任硬、措施硬、督查硬、追责硬，覆盖责任、执行、监督、整改、问责全链条，直指安全管理痛点，为央企防范遏制特重大事故提供行动指南与刚性约束。二、企业落实关键在于真抓、真管、真严、真投入，将十条硬措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要我安全转向我要安全、我会安全、我能安全，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护员工生命安全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安全科普：遭遇火灾如何正确逃生。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开门时先触摸门锁，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

住口鼻，在火势蔓延前迅速沿逃生通道弯腰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切忌跳楼逃生或乘坐电梯逃生。楼梯间内无浓烟时，应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快速穿越烟雾区向下逃生。若有室外连廊，在确保出口畅通和没有浓烟的前提下

0: 降温，迅速拨打119等待救援，在阳台等显眼位置挥舞颜色鲜艳的衣服或手帕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以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关于高层建筑火灾逃生的常见问题，向上逃生还是向下逃生？着火时烟气沿楼梯间或其他竖向管井向上扩散，速度为每秒3到4米，远大于成年人爬楼梯的速度。因此如果处于着火层的下方，外面烟雾较少时，要快速向楼下安全地带转移。如果处于着火层的上层，盲目向下跑会非常危险。如果判断向下跑需要穿过较大的烟雾，则可以选择在家避险等待救援。无法向外逃生时在家避险应做些什么？如果门已发热或门缝有烟流入，说明大火或者烟雾已经封锁房门，一定要把入户门关好关紧。可以打湿毛巾或者是较为柔软的衣服、床单等，将门缝、窗户缝塞紧，并泼水降温。在选择躲避位置时，要尽量选择建筑物外侧靠近主要街道并且有可开启外窗的房间，要尽快拨打119，提供尽量清晰的具体信息，可在窗边发出声响或灯光挥舞衣物救援。平时家里应该备什么防火器材？自救呼吸器可以对烟雾进行有效过滤，手提式灭火器、灭火毯、灭火器、灭火毯可以对初期火灾进行扑救，还可以将灭火毯覆盖在身上，遇到火情时起到一定的隔绝作用。强光手电筒便于夜间逃生，也可以用来发出求救信号。注意，以上器材不能完全隔离火和高温，因此不能认为只要有这些器材就一定能冲出火场，一定不要轻易尝试闯浓烟和着火层。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 乡亲们给玉米地

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时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蹲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时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

0: 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小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淮安柴沟堡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结。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却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新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族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 到1633年还曾游牧和驻守于今新河大青山一带。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麻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自此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布武归附后，由后金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封闭辽东益州边外，尊察哈尔于蒙古外57旗内49旗之首，额哲为首任扎萨克。崇德元年正月，娶清太宗皇太极次女马喀塔格格。4月，受封和硕亲王。马喀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5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封地看望公主和额哲。崇德6年，额哲病逝，时年20岁。吴四，弟阿布奈年幼，由固伦公主摄政。第二任扎萨克和硕亲王阿布奈，额哲义母弟。顺治2年1645年，固伦公主再嫁阿布奈。顺治5年袭爵。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顺治2年，清世祖又把宣府、柴沟堡、河北淮安赐给了公主，增设了一处府邸以示关怀。宣府巡抚冯圣肇书言，柴沟堡已赐察哈尔国公主，其府地则用岭生岩允壁等居宅，但无他宅长允等等，亦令入监，得旨因长房屋，当听户部拨给，若令入监，殊非正体。清世祖实录卷16。1675年，林丹汗之孙孔果尔额哲之侄布尔尼罗布藏等举兵起义抗清，结果失败。康熙取消察哈尔王公札萨克旗帜，改为总管8旗，官不得世袭，士不得自专。收回益州，驻墓地安置到宣化大同边外。从此西自沙湖口东至独石口，沿长城边外依次为镶蓝旗、镶红旗、正红旗、正黄旗和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8旗察哈尔。柴沟堡边外60里内为察哈尔太普寺右翼牧场。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新河厅，1912年即为今新河县，属内蒙古自治区。新河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新河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新河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粥，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 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

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织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仿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十步验经，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4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

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的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5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合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

0: 24时，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你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还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100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

0: 继续收听。在天安门名实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2: 那谁要跑的怎么找耳朵，那夹气那往东那流也流，那白也走，那 彩也逗，人们是那娃娃几乎娃乖呼啦呼啦的云水流。

0: 啊，你也个亲家，你累的也个舅，你亲家嘛是舅妈妈舅，你哈巴舅，你嗡嗡嗡嗡嗡嗡嗡的舅，你来打手，你这一个嘴，你死的一个坏，你手就不是就倒霉的，啊，牛不是也给打来了。这头好你怎么行正走，这头不得怎么头的怎么白等你，这行事的你怎么全把酒啊，把一个好人也勾下他水流，哎这对这个捏好的别急流，这捏这个毒这挖这个油，这呼噜噜噜呼噜噜噜多带走，这呼噜噜噜呼噜噜噜那压个落，那压个塞，那走俩架个女了，那八个后，儿子就打开呀，绝走了喂。那小伙生意过大年头，那碰见亏就给你家了。爸，那酒好酒，那好酒那爸谁家？那酒喝酒，啊喝酒挣着那大头了。他我把你那个回酒账，那好酒喝酒那爸谁家？啊爹爹给了那月下流哎。那房子个停着个车车去，那车车年年也开走了。这银行不是那亲家的手，这银塔几个人家来打手，这小伙就这么也求手，这把这个刀子就把家人，这拿水水，哇哇，这哭的他了了呗，这拿水去，这屁股的个这不是那打草的，这压草嘛，这刀不横，这说的那个肚子呢打疼疼，这回的个家，这找一个草，这有袖子，这轻易的，啊，把这元二子下去，那先生八路的名有来，啊，这就是个那来打走，嘿，这是来打走，我这个老婆这就来交火，哎，我这个老婆又再交了，走了是去天下，那两个妞妞那是去人下。哎，你搁谁家里不行？谢谢。哎，今天关键这个天气挺好，不免嘛就说啊，老板撒球没？我说了，来结婚。哎，一会儿给我去南上白凤家球没撒撒。
1: 哦，
0: 行，去就去了。
1: 不说去就不去了。
0: 哎，叫你来的
1: 哦，记住了。
0: 哎，不免我去南上班撒球门，一会儿。

0: 小孩。
1: 老板，那个老太爷咋了？咋了？
2: 呀，我说那老太爷来。啊，老太爷，你听我的，听我的把话就说更远。我家里只有我围边穿，哪有那功夫我求大白？有大白是正月天，大白起来我就随天见。前头我派了一个龙盘风，弄给我变了一个硬辫子。将来的花风我插满了，柳叶儿里我心坎儿也，最后他不和我月子变。早晨一见那来出门，来出门绣红花，下晨一见那驴子块，驴子块补补点儿，穿红鞋我扒驴眼儿，这是穿了两个凤毛门，三把罗出我油竹菜，走路我后上一个水腿穿，卸下五十我猛铁三，小孩子一起你叫怪胎，你就叫怪胎。
1: 哎，那爹妈这个有啥开除了你？哎，老板，你这个手怎么了？
2: 呀，你说我这个手呀？
1: 啊，我说你这个手了。
2: 呀，旧社会那真特殊，有没电的呢，有没灯。我妈睡觉呢没关门，一黑夜头磕上灰砸
1: 坑，
2: 把我肚里给关了个缝。要想我是个不成形，爹了个熊儿马屁鬼头精。
1: 哎，你看看这下咋磕的鬼头精了？
2: 俺这怨我妈的锅，怨我爹的锅。
1: 哦，那是怨你爹的锅的锅。
2: 哦，
1: 怨你爹啥的锅嘞？
2: 怎么样？
1: 那家伙，
2: 那还能怨我爹是啥的过桥？
1: 哦，你知道，我知道，大家知道就算了。
2: 哦，
1: 哎，老板，
2: 哦，
1: 你给我说叫烦了吗？
2: 呀，你说这点烦了？
1: 哦，当然真点烦了。
2: 我说那老头儿啊，啊，小老头，你听我的。媳妇呢白乖乖啊，亏了个白歪歪啊，围下两个那裤腿个白白，有吃你就怪吃啊，不吃就拿包吃吃吧，不吃不吃找下你的小姨
1: 啊啊啊啊。哎呀，哎，老贝
2: 爸，
1: 你给说叫什么白了的？
2: 咋了？
1: 哎呀，一股豪气！
2: 那我开吧。
1: 哎，
2: 嘿嘿
1: 哎，你凶啥？
2: 哟，我说什么用？
1: 来姐夫，
2: 那不怨你的锅。
1: 那咋怨我的锅？
2: 那我正在家睡的小天，你说来老板给我送点饭。
1: 哦。
2: 我一个人得劲，一个人不得劲，没看见。不个野火听不着。
1: 哎啊啊啊啊！哎，你看看那个来车来车什么车过了？老贝，
2: 爸，
1: 关键今天的天气挺好，我看咱们家出门撒撒吧。
2: 就我给你撒了。
1: 啊，就你撒撒吧，不行。
2: 不回。
1: 哎，我这个老婆没车，一个他没点车的，他就找撒。哎，我说老贝，
2: 爸。
1: 你给我撒，我给你买拐头。
2: 啊！
1: 你看看，
2: 你给我买啥
1: 了？到了，给你买一个拐头。
2: 我还有了。
1: 这有啥？
2: 还有两个拐头，一个单。
1: 哦，我给你买点撒。
2: 还有了。
1: 这有啥？
2: 还有两个火腿草。
1: 给你买个五个。
2: 哦，没了。
1: 啊，没了。
2: 那咋撒了？
1: 你听我的。我这前头给我取一取，
2: 你这前面给我取一取、
1: 哦、你这后面买一只，
2: 我这后面两个拐头一个单。
1: 哎，你就地道车，
2: 两个拐头一个单。
1: 哎，搁哪去？
2: 咋？
1: 我跟你说了，
2: 哦，
1: 我这前头给我取一取。
2: 哦，我这后面，
1: 你这前头买一只。

0: 哦，卖栀子。
1: 哦，我那栀子买那个锯齿利特啊。
0: 哦，行。
1: 哦。
0: 哦。
1: 咱们上了。
0: 哦。那我给挖栀子啊。
1: 你栀子挖子。
0: 哦。
1: 哎，你到那车，我这来点货。
0: 三个哟。
1: 来点货。
0: 呀，走出的来。
1: 哎，那是这个车要下了。
0: 呀，那给车要上解开车。呀，我是三个哟。
1: 来点货。
0: 里头还有两颗鸡蛋了。
1: 哎，那怎么有东西啊？
0: 哦。
1: 哎呦，看那腿不练练，走就亏着了。
0: 三个人。
1: 哎，来接货。
0: 拿上了。
1: 拿上了。
0: 哦。
1: 那怎么就上了？
0: 上吧，上上了。
1: 哎，我这天走丢你的时候，他上就去了。
0: 哦，行了，记住了。三个人。
1: 来接货。
0: 三

0: 你咋了？
1: 我真的好好啥，你看你这个腰哪了？
0: 那啥都不对，光打了，戳爆你！
1: 哎，你的好好啥，打着你小车车。
0: 打死老娘是个呆，怕老娘我不给你改。
1: 哎呀，哎，那这货
0: 啥？
1: 你好好给我啥，我给你还没点后车的了。
0: 没啥了，哎，
1: 给你没个租个吧。
0: 给我没个租个吧。
1: 哦，
0: 都得没个租一把。
1: 哦，租一把。
0: 哦，
1: 一个租个，一个租一把。好好啥了，不能来了。
0: 什么呀？
1: 来这货，
0: 咱们打起来。
1: 打起来。

0: 来家伙，
1: 抓
0: 你啥子是刚丢丢啥？你我在那当破事算算了。
1: 那么钱呀，跑250多的灯。三不要。
0: 来家伙，
1: 你看还有点日子了。
0: 哎，
1: 钱赚到了。
0: 哎，
1: 走吧，回家给我们管瞅瞅。走，
0: 第二个了。
1: 走，给我们管瞅瞅。
0: 来家伙，
1: 抓。
0: 这官司上后来也上了。
1: 哦，
0: 你的状况不是这样跳来的？
1: 就我给你跳了。
0: 哦，
1: 不会。
0: 哎，你跟我后方跳，我给你每位跟我选狗。
1: 这家，
0: 你可能一说到就可能，哎，帮我跳的啊。
1: 哦，嘿嘿，咋跳了？
0: 哎，我咋走你咋扭。
1: 哦，行。
0: 嗯，
1: 跳吧。哦，
0: 来，姐夫。
1: 三不要。
0: 跳进来。

0: 大师，你看，来，你看后花球，你看怎么球里边骚骚？
1: 呀，你问问他们，我不替你球的亏啊！
0: 你瞎球了，
1: 球包球，你说啥了？
0: 我说你瞎球了。
1: 咋？你还嫌我瞎了？我跟你说吧，再没有。
0: 咋了？
1: 有我那脑袋在挂，不了是个空罐球，两管能逮着脱溜那扑球，一个眼逮着，一个眼不逮着，是个独眼落了。两个妞妞就脱也没点落球，回来个黑不接地铁给你瞎球，一个腿高一个腿低给你，是群里皮儿球。我就说你点说我该帮你我球，你不我房价一万一万个房球，就那也不想给你改。
0: 哎，你不改，你又给我改的了。哎，来电话。
1: 啥？
0: 哎，听我听了啊，过来，你过来吗？

0: 咱们吵吵点吧。
1: 吵啥呀？
0: 吵吵我干房要刮火的。
1: 哟，我俩现在蹦蹦跳跳的发。
0: 哦，蹦蹦跳跳的，咱们吵吵。高过夫妻小寡妇找法
1: 呀，我俩见了困困快快的麻烦。
0: 哎，那家伙
1: 说
0: 咱们该睡吵吵的贴贴赔吧。
1: 要乔伯爵，那俩是贴贴赔。
0: 哦，贴贴赔，我考考你这个贴贴赔了。
1: 你一看就是个儿子物。
0: 哎，那家伙
1: 哦，
0: 我说我叫你娘子，
1: 我叫你啥了？
0: 你得叫我乖了。
1: 这点
0: 哦
1: 哦嘞，咋听那巧点嘞？
0: 我说那娘子，
1: 乖头。
0: 哎呀，我叫你说乖了，你说乖头的哎。
1: 我喜欢出乖头。
0: 哎，那家伙
1: 哦，
0: 这个不好接。
1: 哦，不好接，换一个吧。
0: 哦，换谁说？
1: 哦，
0: 我叫你娘子，你叫我老舅嘛。
1: 哦，行。
0: 我说那娘子
1: 呀，我说乖了。
0: 哎，看你个家哎，
1: 咋了？
0: 怎么该叫舅啊？我叫你来结婚，你叫我
1: 戴
0: 木要吧？
1: 哦，行。
0: 我说那来结婚
1: 呀，我说三木要。
0: 咱们唱起来。

0: 呀，我说怎么又
1: 干啥来姐夫？
0: 哟，我那年轻时候
1: 啊，
0: 打那乐园卡球的了。
1: 啊，
0: 你看看姥姥哟，那还打个乐园哟。
1: 哟
0: 嘿，歇会儿点子。
1: 哎，咱都没点子，
0: 咱
1: 都不啊。
0: 咱们真尝试一个吧。
1: 啊，咱们真尝试要做怪话了。
0: 哦，行，咱们就
1: 来姐夫。
0: 咱们唱起来。
1: 哎

0: 爹爹不走了，赶紧咱们回家去。
1: 哦，哎，你看那孙女你要先走了，哎。
0: 要妈呀，还走进那个小
1: 房。哎，你看那个小娃，哎。
0: 要俺家都进楼了，还
2: 走了。
0: 要，妈呀，三
1: 妹哟，来姐夫，
0: 咱们回家去。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二人台戏曲欣赏，让你爱上二人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了一个老，这个当了一个老，哎，老姑今年我就60了，哎，院下的娃娃还长不少，那大大的他就脱贫了，哎，子子孙孙他就年纪小，哎，活我在家里把那家务搞，哎，讲你那花米软的好，我说叫上小伙儿，小伙儿快压狗来，快压狗。又不在了呀！
1: 要不说妈妈画画，
0: 呀，太疯了，这是。

0: 呀，花花，今天可是妈妈那婶儿婶儿了吧？
1: 让去倒皮肤了
0: 呀！今儿给妈妈过婶儿婶儿，咱们家小庄门口头还请个伯母压狗的了吧？
1: 妈，啊、嗯，那你是请谁呀？
0: 你二大爷请上了。哎
1: 呀，妈妈，
0: 咋了嘞？
1: 你看那个我二大爷吧，鼻子拉下这么穿，哪能给咱们包成个毛啊？嗯，
0: 妈妈看见串儿溜串儿溜，可有两桶豪风了。
1: 呀，让这些他日子了。
0: 那你把你四大爷请上啊。
1: 哎呀，妈妈
0: 咋了这是有。
1: 你看那个我四大爷吧，奇怪不练，哪能给咱们压上个高面。
0: 也不仅是让老来面请伺候吧，妈妈看见你可好了。
1: 妈妈不闹。
0: 不闹，哎呀，我这个回女子可闹。

0: 哄着我们俩学好的老汉汉都不能。那你跟妈妈是清水眼？
1: 我是
0: 啊，
1: 我是。
0: 不闹不闹不闹，那客聪的晃聪来晃干不成。
1: 妈，人家那是客聪聪，你个好后生。
0: 晃聪，
1: 好后生，笑好了。
0: 笑好了呀，笑好了，妈妈叫过来。
1: 妈妈，我去叫吧。
0: 你叫个，你叫个。妈妈叫过来吧，你听妈妈说，叫你给妈妈过生日了，不是长命喜糖给妈爹亮亮儿玩，就说妈妈叫过来，母亲，母亲，母亲，妈妈叫过来啊。娃娃还没起来，丫母说二小子还睡着，丫母说二小子
2: 睡
0: 了。你看这个跑小子，你看这个跑小子还说锁够了，锁想想的这个蛋。二小子今天大娘过生了，
2: 还穿了。
0: 哎，个跑小子，你听听，你听听，真笑好了。我说过生那说还穿了。二小子，你可别哄啊！你听大娘说，二大娘想起过生了，
2: 你也这了。
0: 哎，瞧吧，跑小子，我过生了，说你也这了，你可别哄。今天大娘过生事，二大娘手上没手的，想请你去帮忙压狗，你顾上顾不上？
2: 顾不上，
0: 你顾不上做啥？
2: 求公鸡山里面宽裤行的。
0: 哎。呦呦呦，挑光几扇米面套裤子修垫板儿，呀呀呀，这还是个养伤，你还摸上的这伤。
2: 摸到了鞋子了，是歪歪起桌子了，把还凳子。
0: 呀呀呀呀了，别出来嘴了，别晃了，缓缓抱一抱吧，二大娘可要记你了啊。
2: 哎，
0: 要记你了。
2: 行不住老汉，这顾不上，顾不上，大家不走。
0: 二小子，你
2: 对我手指就撩了一个。
0: 哎呦，这是个。

0: 给看的。
1: 跟上手来，狗来，跟上上来。你说妈妈跟上上来，把你个穿墙崩。妈妈是个黄双，你娘是个后生啊。他来他是个来，他不来他是个不来。一会儿把他上上的可怜耳朵带带了我们狗瘦出来。你说那狗子也对啊，前腿晃你个带，把妈妈这么个也败，狗上了把妈妈也爱。哎呀，花儿子，
0: 妈妈，
1: 哎呀呀，哎呀呀，哎呀，你腿不要切下给妈妈挖了一口。
0: 我说我去叫啊，非要你叫，
1: 你
0: 叫狗咬来吧，
1: 你叫狗不咬你
0: 啊？
1: 哎呀，哎呀，看着看着，哦，那你给妈妈叫个呀？
0: 嗯。
1: 好香的，那腿耳朵带到了我们腰上了。
0: 哦，我知道了，你快把我去给你叫。
1: 你好香的，哎呀，个好狗子，哎呀，我妈妈呀，你。

0: 哎，
1: 好了，你过来了，先给你宝妈压着了，这是不知道，你顾不上顾不上。
0: 成，那是你妈叫上了，可顾不上。那花花叫过去，哎，那顾上了。
1: 那顾上，你就快点走吧。
0: 哦，走。

0: 小哥，
1: 哎，
0: 快点进家吧，
1: 进家吧。哎，叫上了叫。
0: 咋了？
1: 咋了？在这你妈去叫我个，我是不是给你扭他来了？在这叫还不挨打？哎呀，我回呀、啊。
0: 哎，咋？
1: 咋的了？
0: 生气了？

0: 的了吧？你呀，欠我的也是心事。
1: 你找户得呀？
0: 嗯。
1: 你好好找户好啊。
0: 哎呀，静吧。
1: 大娘，一来一来。
0: 妈，我二小哥来了。
1: 二大娘，我来了。
0: 妈妈，我二小哥哥来了。
2: 来太广了。你看你那个犟气吧，怕你笑话。娘娘，娘想见见你呢。
1: 哟哟哟哟哟，来来
2: 来来，
1: 哎呀呀呀，你也没了。哎呀，几天没见面，闹面闹的。哎呀，你是咋来嘞？
2: 吃海来吧？
1: 奶海来，来来，刚去二大娘开奶海嘛，没奶海二大娘再把你奶一奶。
2: 哦。
1: 我嫂子来，把你洗孩子来。你来你是个来，你不来你是个不来。你咋了？你大大手术中要我娘？
2: 二奶奶是你来来，
1: 你让谁来来？
2: 我手术给我断块。
1: 哎，我儿子，你快讲讲，回瓜家晃的不能，手术给我断块来了啊！你知道从那是拱块成拱块，你断块
2: 了。不是二奶奶，
1: 你回说，
2: 我让车让来。
1: 我跟你说，今天给我过生日，不就叫来给我切蒜，切蒜泡多少黄米，吃多少高粱狗，变黄黄的草香，你就搁袋子还加的。我跟你说，
2: 哦，过生日了，切蒜蒜泡多少黄米，吃多少高粱狗。
1: 啊，
2: 嗯，二奶奶，
1: 嗯，
2: 你们家有多少户亲戚？
1: 呀，花儿子，给妈妈说有多少户亲戚？
0: 有四五十户。
1: 呀，妹儿子，有四五十户亲戚。
2: 四五十户了。
1: 啊、
2: 哎呀，二奶奶，那你抢四五个没叫了？
1: 个跑小子，给我过寿了，抢上没叫，给孙子那打寿么呀？
2: 哎。请四五母将来给你解件解细件解短段解，打那么四五十缸宰子，
1: 过早上又宰就不上了。
2: 你们那姑姑一来怎么做出来，在那旺旺的还做呀？
1: 哎，大家想会话转了，
0: 狗转狗转
2: 啊！对对，哎，是狗转，
0: 狗转，
1: 不是听又是个宰转，
2: 狗转，
0: 吃饭时候那个狗转吗？
2: 对，咱们做些该用的狗转呀了，
1: 狗狗转有了吗？
2: 哦，高桌有了，
1: 有了。
2: 哦，高桌有了。哎，那就拿来多少个亲人？
1: 多少？呀，花儿子，你跟妈妈说拿来多少个亲人啊？
0: 还七八十个亲人。
1: 呀，妹儿小子，拿来七八十个了。
2: 七八十个了。
1: 啊，
2: 哎呀，那你再请七八个铁匠吧。
1: 你这不刚上鬼来今儿怎么叫俺去叫俺去？要去叫不上呀。
2: 哎，请七八个铁匠，来给你这粗串的、浪浪的、长串的，打七八十缸铁上。
1: 过生日要弄多铁上多少？
2: 哎。你这老娘舅舅不规矩，我那爸爸操上你就这样吧。
1: 这帮小子你是属羊的吗？你说
2: 对对，
1: 要铁上
2: 铁胖，铁胖，
0: 铁胖，
1: 妈妈的天天是铁上吗？
0: 我他那个铁胖吗？
1: 让老来耳朵背来、
2: 哦、
1: 妈妈是个铁胖，我讲这是个铁伤、哎
2: 哦、
1: 铁胖也有了吧？
2: 哦，铁胖也有了，
1: 有了。
2: 哦，铁胖也有了，四五十户铁胖有了。二大娘
1: 啊、
2: 嗯，有票头吗？
1: 啥东西
3: 票头？
1: 有了，祖奶奶九十六个票头。
2: 哎

0: 呀，二小子呀，王老爷那叫出来妈呀，
1: 妈妈，
0: 快来给我，哎呀，哎呀，我花把那唱吃了。
1: 哎，大妞，烧兔子，烧兔子，大妞，
2: 烧兔子，
1: 有啥嘛都是烧兔子。烧的，
3: 你咋了也哭的？
0: 哎，哎呀，把他咔嚓白死烧一通！哎呀，你妈妈是个烧头，我听说是个……呀，这些有了，
1: 有了！
0: 谁家过生活没有个票？烧头，烧头，烧头，烧头！有了，
1: 烧头有了。烧头有什么管？一个人看见一个半高帅啊，一个人一个半，十个人十个半。一千一万分。

0: 一天说过来病红来坏话碎话二三啊。
1: 对，来说脸蛋一口袋。
0: 呀活的这脸蛋一口袋是多少？
2: 妈，那脸蛋就是脸蛋一口袋呀，就是谁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弄出来脸蛋谁一大路带福谁一个。
1: 多来
0: 多来再少上点。
1: 再少上点。二的。
0: 哎呀可以你可嘴棒的。哎那个那个
3: 大
0: 举了让了。俩的吧。
1: 啊俩的俩的。
0: 俩的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2: 那妈你在哪
0: 放的？是哪放的？妈那董亮放那个洗衣楼那摆你个吊帽里头放到了在哪放的？
1: 那不是咱们家点子吧。
0: 嗯求助来了。起开吧我刚你们磕来吧。妈妈刚你们磕来吧。
2: 妈就我们去
0: 吧，那药房里挤开吧。
2: 就我们去吧，
0: 那药房里是何处处，妈妈后来不放心，一就心都别顶住，看你了没眼好心。
1: 哎，娘娘，你放心吧，我们一到这就回来了。
0: 病红啊，换号去换号回来
1: 啊，一到就回来了。
0: 我怎么能药房门开开？
1: 那赶快走。

0: 哎，
1: 慢点，
0: 进来。哎呀，哎呀，花花，这你怎么喝来了两锁？
1: 我们家两锁盖的时候没安窗子。
0: 关注哥，更喝来。在哪能放的这个好呢？不呀，你给等了，我咋没捞没捞？

0: 表哥，是个我。
1: 哎呀，这个表哥让他你妈那个本领给点忘了。
0: 哥帮忙开工嘛。
1: 哎呀，就是开开给多。哎呀，这是这是，你看，哎呀，好了，龙卷风你怎么敢在这抓啊？
0: 来抓！
1: 哎呀。

0: 这两个娃可是个疗法里头找好米来，这半天也不回来，后来也不放心，那么你们说啥？动静来，过来去哄个。小姐，等到的了。哎呀呀，搁这丫头也吃了。哎呀呀呀呀呀，你们快点，四个人顶上一道道血，咋来了？咦，你们了？咦，二小子，没动静了。还我！
1: 红火上来，没火笑。
0: 别人，你，哎，谁来了？哎呀，二蛋，我来了。可跑小子，给你养下看的，给你看他上火来了，你可跑小子。
1: 就他先看过了吗？
0: 你咋样看他脑袋那么瓜，你脑袋好看了？啊！
1: 哎，
0: 黄了黄米撒下一台江树，病晃江树，病晃，且看起他走那红子一刀来，哎，那、个穿墙棒，你叫妈妈不放心吧？你个穿墙棒户，你气死了！哎，你且跟你说病晃，病晃，病晃，你扯他越叫，你不扯，千万了！你叫妈妈好了，
1: 慢点是吧？
0: 啊，一天跟你说你病病，你扯他越点，你扯他越点，你叫你。
1: 怎么搞的呢？锤锤锤！
2: 小妹妹，妈妈。

0: 来，不开北
1: 北啊，
0: 北
2: 北北啊！
3: 哎呀，二小子，哎，不要闯黑不菜了吧？
0: 你才跟着北
2: 上心呀！
3: 啊，
0: 对，有个海沙子
3: 啊，
0: 你朝铁托，
2: 妈，
0: 朝铁，
2: 李，
0: 呸呸呸！
2: 呀，谁呀？拖出来呀！
0: 这里朝铁托，朝铁托，再朝里托，
2: 有福呀，这是拖出来了，不妈妈骑呀！哎呦。
4: 行了，快快找上灰娃娃。
0: 哎，哎，来来，
4: 嗯，换换嘴巴，
0: 来，换换夫妇。
2: 啊，
0: 来，嗯，哎，走。

0: 哎呀呀呀，
1: 好艳呀！
0: 哎呀，个包小子，哎呀呀，楼都给我碰上稀巴烂了。哎呀呀！
2: 在打桃花呢？
1: 在哪桃呀？
2: 盖不过。
0: 不桃花。
1: 在哪了？
2: 那李姐姐了。
0: 你说他懂了呀吗？
1: 哎，不可能。
2: 下来桃花，
1: 卖花我养水，我烫。

0: 血麻麻，
1: 这就是吐血丸。
0: 咱俩吐水水吧。
2: 咦，慢点，慢点，哎呀，不行，哎呀呀，慢点，等等，
0: 哎，慢点，慢点，慢点，
2: 哎呀，救他，救他，赶快！
0: 哎呀，
1: 慢点，
0: 哎
1: 我，
2: 哎呀，
0: 哎呀，行了，好好把那锅放锅放好啊。慢慢再放回缸啊。现在给回样子来吧，
1: 妈，去来呀！
0: 光说你不说啊，
1: 妈，你是个冬虫，你光
0: 说你这快把样子来整，
2: 这玩意儿，那咱们俩好样。
0: 起开嘛，那个凉房里头何处处我不放心，那你放可远了更不放心。
2: 娘娘，你放心吧，
3: 我们也这阵就回来了，
0: 一阵就回来了啊！你们俩快该缓缓去缓缓回来啊！妈妈这好，身子腿不那还着急啊！
2: 啊，对，
0: 肌肉再高。
2: 对，那咱们赶紧的，走。
0: 这是什么电话？

0: 小何，哎，来俩，
1: 来来，进来。哎呀呀！哎呀，何花，
0: 嗯，
1: 让那个女人抓的，给我扫一扫。
0: 我扫。
1: 啊，快点！扫。哎呀！哎，扫也干不出来，你看干了。扫完了，
0: 二小哥，你试一试，给好回吧。
1: 对，推不动咋地？
0: 这的，
1: 这住了，再咋地？
0: 哎，
1: 啊，
0: 我借我妈，咱衣服咋地可叠硬了吗？咱们想想看有没有硬，别上点吧。
1: 哎呀，是了，没办法有硬吧？哎，有了，还干挂的有后有了。哎呀，有了有了。来来来，哎，叠叠个礼物，再叠叠在，外壶，哎呀，花花，
0: 嗯，
1: 还有半壶，来哥哥哈了给我。
0: 二小哥，咱可是当好外人了。
1: 嘿，刚才说车上一点点油花花，还接两三四滴了，我把它取哈了，不是照准一年半才接两滴了。
0: 这个油不能哈，你快放弃吧。
1: 不能。
0: 嗯，他坏你呀。
2: 送四门，演唱郑美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下面请听评书联播。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如果您想反复收听，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266-54321。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0: 汤二虎向张作霖表示，有关他和卢玉春这件事儿，一定守口如瓶，不告诉田小凤。张作霖是非常高兴啊，一躬扫地，再三致谢。但是汤二虎外粗心细，嘴跟心里想的可不是一回事儿，将来就得捅大娄子。下文书咱再详细交代。单说张作霖安抚了卢玉春，安抚了于真，给他们找了住处，现在不能合房啊，那多叫人家笑话呀，又找人妥善的服侍安排食宿，咱不必细提。汤二虎奉张作霖的命令继续往西挺进，书说简短，战报频传，一个胜仗挨着一个胜仗，又攻克和收服了郑家屯。这郑家屯呢，就是双辽市啊，在这条线上，郑家屯是个大据点啊，消灭了蒙匪三四千人，值得可喜可贺。张作霖下令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告诉27师所有当官和当兵的，三令五申，军纪必须得严，哪一个夜闯民宅抢夺财物调戏民女者，立杀无赦。张作霖的入城仪式相当隆重，老百姓夹道欢迎，士农工学商全出动了，万人空巷，要一睹这位当代英雄的尊荣。张作霖骑着高头大马，全身的戎装、手套、佩剑，那真是威风的不得了啊！您别忘了这句话：人配衣服，马配鞍呐。这是有一定哲理性的。穿上几件名牌儿，哎，小头梳个倍儿亮，当时是一个人儿。穿的破衣啰嗦的，蓬头垢面，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你看张作霖小个不大吧，两眼倍儿亮，一双虎眼是烁烁放光。虎眼呢，就是狐狸的眼睛，可不是老虎的虎，瞅着就发神。两旁边鸣锣敲鼓放鞭放炮，真是震耳欲聋啊。张作霖频频向欢迎的群众招手致意。为什么老百姓这么欢迎他呢？有原因。倒不是说张作霖的27师是怎么怎么爱民如子，也不是那样，就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在军阀混战那个年代，张作霖的部队要比别的部队强得多得多，自然老百姓心里都有杆秤，所以对他就表示欢迎。另外呢，近几年来蒙匪经常在这一带杀人越货，什么坏事都干。郑家屯是个大地方，首当其冲，受的害更深更重，老百姓对蒙匪都恨透了，可盼着正规军来了，哪能不高兴呢？起码有点安全感呢。单说张作霖马到十字街，正这时候，欢迎的队伍之中有人喊他：“亲家，亲家留步，等一等！”
1: 人人人，
0: 张作霖把马带住了，心说：“听这个声音这么熟悉，叫亲家，谁呀？”他骑着马也高，扭回头顺着人群观看，再看分人群挤出一人，手还拿着三角欢迎的小旗儿，气喘吁吁到了张作霖马前。张作霖一看这位长袍短褂，买卖人的装束，一瞅五官貌相认出来了，怪不叫亲家呢，一点都不假，正是于文斗。

0: 哎，张作霖心里也一翻个，心说于文斗不住在怀德吗？这什么时候跑到这儿来了？哎呀，一年来的音信不通，这变化真不小。为了弄清是怎么回事，张作霖呢从队伍里头就出来了，告诉孙烈臣，入城仪式照样举行，由你全权负责，我唠几句嗑。他身旁带着丁喜春、刘小春和一个班的卫队。张作霖拉住于文斗的手，哎呦呦，亲家，呵呵呵呵，做梦怎么的，我真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你，这怎么回事？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这说话也不方便，到家吧。
1: 啊，
0: 你家也搬这儿来？哎呀，搬来这半年多了，走走走走，到家。这就不分彼此，于文斗把张作霖让到家里头，他的家就住在北城根底下魁星楼胡同头一个门楼，相当气派。张作霖进了院一瞅，这大院摊，因为于文斗叫于财神，有的是钱。那边说了半天，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俩怎么个亲家？这不怪我没说明白，怪您呢没听前文书。您要听过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您还记得吗？张作霖为了自己的夫人赵二妞治病，千里讨药，从那奉天骑马赶奔怀德县，在怀德县遇上了于文斗，还闹了一场矛盾。后来矛盾解决了，把药弄到手了，于文斗给张作霖践行，在酒席宴前给自个儿的女儿提亲，他的夫人就是前八奶奶，他的女儿就是于凤至女士。于凤至那是张学良将军的夫人，也是当代名人。张作霖挺高兴，酒席宴前就答应了，但是没病死。张作霖说，我回去啊，先给我夫人治病，我母亲还在，我们一家人商量商量，我估摸着差不多少，到时候呢你听我的信儿。于文斗两口子也不能勉强啊。张作霖讨药回到奉天，马不停蹄又回到新民，到新民给妻子治病，后来赵氏夫人好了，张作霖非常高兴，抽时间跟母亲跟娘家提到这门亲事，说孩子虽然小，现在先给他定了亲，我看老于家不含糊，家大业大，骡马成群呐，可也说门当户对。老太太一听儿子这么说，自然没意见了，说是孩子是你的，你是当爹的，你们两口子拿主意吧。张作霖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又派人把包瞎子包俊峰给接到新民。这包俊峰是算卦的，人称包铁嘴，据说呢算卦都算神了，人们都管他叫活神仙。那会儿呢人相当迷信，行军打仗、买卖开张、喜庆丧事都得先算卦，问一问是吉凶祸福，好呢就继续进行，不好就马上停止，这是纯属宿命论。可在那个年月这个事并不奇怪，何止张作霖一个人呢，全国皆然，就至今相信算卦的人也大有人在。包瞎子给算完了之后，满面春风给张作霖夫妻道喜，说方才您摇的这个卦叫龙凤呈祥卦，好啊，上上卦大吉大利，如果令公子跟老于家的女儿结了亲，这就是龙凤呈祥，将来前途无可限量。张作霖是重赏包瞎子，于是下定决心下聘礼，这门亲事就定下来。那么等孩子长

长大之后，挑良辰宅吉日再举行婚礼。现在还小吗？聘礼给下了。当时于文斗前把奶奶都住到怀德县大泉眼村，奶奶都在那。可之后张作霖那是师长啊，事儿太多了。再说这个事儿已经定下来，就不过问了，所以音信隔绝。啊，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遇上了，张作霖能不问吗？一问于文斗，你为什么搬家？哎呀，于文斗说别提了。后来啊，我在这个大泉眼村呢待不下去了，买卖一天不如一天。就这么我们两口子一商议，干脆搬搬家吧，人挪活，树挪死，我把我的全部财产全都转到吉林这边来了。你看这地方郑家屯呢四通八达呀，我在这儿开了一处烧锅，在城里开的绸缎庄，脚下这地方是商务会，大家公推我为商务会的会长，蛮不错，总想给你写信，怕你忙，所以呢也没给你写信。正说着，钱把奶奶带着于凤芝来了，于凤芝还羞羞答答，这是未来的老公爹呀。钱把奶奶那是个响亮的人，那踢得开，见着张作霖之后有说有笑，最后把凤芝叫过来拜见大叔，这是先叫叔叔。张作霖一看，事隔一年，凤芝这个也长了，姑娘越来越水灵了，有这么个好儿媳妇，当老人的自然是非常高兴了。张作霖今天的心情格外的好，又打胜仗，又见着亲家，可谓双喜临门，马上做出决定。喜春哟，传我的命令，把总指挥部，我的司令部就设到这儿了。是。于文斗说应该呀，这到了家了，吃喝都方便，我们也得以照顾。指挥部设在于文斗家里头。他们怎么唠有关这些琐碎的事儿，那咱就不必细说了。到了郑家屯之后，第三天张作霖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部署下一段的工作。现在战争年月，这会不能不开，参加的汤二虎、孙烈臣，所有的人都在场，副团长以上的全都得出席。屋里呀呀叉叉的，张作霖把地图往桌上一铺，让大伙围拢过来，跟大伙说，大家知道28师师长冯林可被困白城，大家知道28师师长冯林可被困白城半年有余啊，只困的里无粮台，外无援兵，要照这样的下去，都得出现人吃人的情况，怎么办？亟待救援，活了眉毛，盼星星盼月亮。一个是打这，另外通辽吴俊生，我那好兄弟现在被困了，跟28师差不多少，也是里无粮台，外无救兵，亟待救援。大家发表意见，咱先打哪儿？你们说。张作霖宣布完了，众人发言，各抒己见。唐二虎起来了，师长，这不小秃的狮子明摆着事儿吗？那通辽离咱这儿充其量不到300里，白城子离咱这儿700-800里，咱能舍近求远吗？自然是先救吴俊生，后救冯林阁了。大伙说对对不对？丁喜春也发言了，我同意，师长不能舍近求远，我们应当下一步首先解通辽之围，救出吴镇守使，然后再驱兵打白城子。同意，赞成，多数的人都同意。
还有一部分人没发言。张作霖最尊重孙烈臣的意见，一看孙烈臣低着脑袋没表态，张作霖就问大哥你说呢？方才众人所说我基本上同意，同意的原因自然不能舍近求远，这二三百里地，白城子七八百里地，我们先救出吴镇守使，这是上策。其他没说话的呢都什么意见？同意、赞成、同意。先打同僚，先打同僚。张作霖站起来了，不，我跟你们的看法截然不同。我这个人呢要舍近求远，我命令整顿队伍马上出发，先打白城子救冯林阁。大伙一听全傻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唐二虎把眼睛瞪一般大，我师长这怎么回事？你犯什么病了？你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呢？为啥要舍近求远呢？你得把原因跟我们说清楚。当然我要说清楚了，这三天来我就琢磨这件事儿。现在咱的兵力是不小，但是面对强敌只能集中一起形成一个拳头，打上才有力量。按理说应当双管齐下，与此同时既解白城子之围又解通辽之围，但是那样分散兵力对我不利，因此还得集中兵力。那么为什么打白城子？有如下的几个原因。一，冯林阁坚持不住了，咱要再不去，也就是说打下通辽之后再去解围，完了完了，冯林阁就得全军覆没呀。另外我也想过，我冯大哥过去跟我有点插口，在座的弟兄们都知道，尽管我们两个人面和心不和，但我对我大哥还是敬佩的。从公论私哪一方面来说他是好样的，就冲他能坚守半年，那不能不说是天才，我服了他了。大家还记得吗？想当初五大少九只手于毅那个王八蛋把咱们围在牛庄，我让吉金屯领人突围赶奔北镇县搬请救兵，冯林阁闻报之后领着1000骑兵以最快的速度到了牛庄啊，把敌人给打花了，把于毅那个兔崽子赶跑了，才把咱给救了。有这么回事没？有啊。是啊，就冲这一点冯林阁可骄啊，如今求在咱们头上了，咱能袖手不管吗？而况且情况相当吃紧，这是要打白城子的头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让胡老嘎寺外侦查打探，得到确切的情报，敌人以为我们不能舍近求远，必然先打通辽，因此那蒙匪的几个头子正在集中兵力在通辽一带布防，因此要打通辽这是一场硬仗，对我不利啊。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乘虚而入，他们认为我们打通辽我们不打，我们直插白城子，这叫出乎意料之外，打他个措手不及。白城子拿下之后救出28师，马上

0: 趟回师赶奔通辽，再从郑家屯派一支劲旅形成一把铁钳子，把蒙匪是通通干掉。完了，我就因为这两条原因，所以要舍近求远。
1: 哎呦，
0: 孙烈臣等人暗挑大拇指，罢了，师长长能耐了。哎呀，跟当年可不一样了，你看当初拉柳子的时候拍桌子瞪眼就干，当然那也没胡干过，现在看来比那阵儿成熟的多的多呀。
2: 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
0: 孙烈臣首先表态同意，师长英明，分析的相当正确，果然比我们高出一头。对，大家一听有道理，那你就得服吧。好吧，一致同意先解白城之围。张作霖做出决定之后告诉会散之后你们回去，各清点手下的队伍，把寄养带充足了，再通知宫本少佐，让他的炮队把大炮装上眼睛，狠狠的给我打，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奔白城子，当敌人还没有觉察出来之前，我们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这才能打他个措手不及呢。大家都同意。说到这还没等散会呢，就见外边跑进一个人来。
2: 好嘛，这位呀，摘摘歪歪的，就像喝醉了似的。等一等，师长啊，等一等，
0: 咣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一嗓子撕心裂肺。张作霖大吃了一惊，抬头一看，谁这是？这人就进了会议室。那么冷的天，帽子没了，光着脑袋，满脸是血呀，叫那硝烟熏的跟黑老包差不多少。那衣服破碎的一条一条的，肩膀子也破了，腿也瘸了。再往脚上看，有一只脚穿着鞋，另一只脚光着脚，那脚都冻坏了都。这人到了屋里头，扑通一头栽倒在地。众人也不开会了，过来围拢上，把他的脸上擦了一擦，这才看出是谁来。闹了半天是张世飞。世飞张，咱们为什么老没说他呢？张世飞没随军西征，被张作霖呢留在奉天看家。那张作霖谋料够多深，好嘛，我家底儿全拉走了，有人夺我的地盘怎么办？我不能齐胜不顾家，家里留这个人既得可靠又得有两下子，所以全盘交给张世飞和田小凤。也不知道这爹从哪来的，冷不丁这般模样出现在众人面前，大伙能不害怕？张作霖的脑袋嗡嗡嗡就嗡嗡三下。没等问话的时候，张作霖汗就冒出来，心说坏了，肯定家里出事儿。
2: 难道说奉天有了变故，趁我不在的时候有人夺了我的地盘？不能啊，侦查人员会随时向我禀报的。
1: 哎呀，对了，肯定我媳妇儿出事儿了。我连接着几封信了，我的妻子病重日甚一日啊，莫非她死了？
2: 也不对，她死了着急是着急，也不至于这样，究竟出了什么事儿？
0: 张作霖把张世飞周起来，拿水给他灌进点水去。张世飞呀，这才清醒过来。
1: 哎呦，
0: 唐二虎是个急性子。世飞，怎么回事？有话快说呀，出什么事了？

坏了，啊，坏了，什么事儿坏了？你倒说呀，坏了。他连说八个坏了，就不说怎么回事。他二虎实在等不及了，啪给他一个嘴巴，把张世飞好像没笑趴下。哎，这个嘴巴还真好使，打清醒了。张世飞脑瓜一扑了，我说

0: 张作霖觉得眼前就发黑，好像没摔倒。
1: 是非，你是在说梦话吧？张总督在奉天，怎么能落到蒙匪手里？
2: 话我没说完呢，他是这么个缘由。大伙说你倒快说呀，把人都急死了。不，你们这么些嘴问我，叫我怎么回答呀？我得从头往后说。各位少安勿躁，听我详细道来。
3: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空中书场，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266-54321。
4: 康杰卓骏开设了专卖店，又有新产品上市了。
5: 怎么样啊？
4: 厂家直销品种多，样式新，耐磨版花色由客户选择，常规不合适啊，还可以上门定做，超过2000元还享受优惠呢。
5: 要不怎么说买橱柜找康杰呢？
4: 并且1995-1997年两次被中国消费者基金会推荐为信得过产品。
5: 是吗？快告诉我康杰公司的电话。
4: 6382-7945，6382-7945。
3: 长篇评书乱世。
6: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下面请听评书联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如果您想反复收听，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266-54321。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世飞喝了几口水之后是摇头晃脑，把前后的原因讲述一遍。等他说完了，张作霖急得咚咚咚拿脑袋撞墙，心里说话：张锡鸾呐，张总督，你太坑人了，就因为你打乱了我的全盘计划，怎么办？那位说你明白怎么回事了，我们还不明白呢。哎，你听我慢慢说呀。究竟张锡鸾还有奉天各界的名人27位怎么落到蒙匪手里，叫人家绑票了？不是，这个张锡鸾咱也不止一次交代过，这次做奉天总督是袁世凯亲自委派的，而且老袁别有用心，让张锡鸾到奉天坐镇，你给我看家，把住这个张作霖，这红胡子出身的师长，我对他太不放心了。这么的张锡鸾才到了奉天上任，但张锡鸾在官场多年，经验颇丰，对张作霖呢会使坏，恩威并施。张作霖也明白张锡鸾的用心，心说咱俩铁管里拔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现在咱是彼此利用。这次张作霖奉命到吉林剿匪，这不在家吗？张锡鸾在奉天坐镇。哎呀，这总督府可忙上了，前线是捷报频传，收复这收复那，剿灭蒙匪多少，得了枪支弹药多少，一个捷报挨着一个捷报，自然他是非常高兴。但张锡鸾脑袋又一转个，心说能不能张作霖给我耍花招，来个假报战功啊，我连大门都不出，瞪眼叫他糊弄。不行，我受袁大总统的委托，我呀得到前线去看看究竟是真是假，要张作霖假报战功，这犯下不赦之罪呀，我得密报大总统收拾他。如果张作霖真打了胜仗，也没什么不

好，把猛匪给剿灭，首先立功的是我呀，证明我这个总督领导有方，我还能加官进击。另外呢，张锡鸾也明白军心民心至关重要啊，我老在这儿享受，我连前线的边儿都不沾，让你也瞧不起我。再说我快马章，想当年我也是一员虎将啊，虽说说上了几岁年纪，我还有点不服老，这回我要重振雄风，到前线去视察视察。出于这几种原因，张锡鸾在奉天组织了个赴前线慰问团。慰问团的成员那还用问吗，都是奉天的名人，身商巨贾，学士名流，他呢是名誉团长，带着不少慰问品。可临走的时候，他跟张世飞得打招呼，张世飞被张作霖留到奉天了，是奉天留守副官处处长，那也是陆军少将，张世飞自然得陪同了。一看总督大人来了兴致了，要赶奔前线慰问，张世飞心说这老家伙不定打的什么主意呢，哎，正好利用这机会我也跟着去看看。他把家里事儿委托给田小凤、田大丫头和其他的人，陪同总督大人来的，燕路也怕出事儿，从那军队里头抽出500名精兵，说精兵啊不如就说是保镖吧，总督的卫队，还得保护慰问团这些绅士名流，一估计也没有啥问题，带着500人那行了呗。沿路上都是自己的地方，猛匪在大西北呢，离着挺远挺远的，也沾不上边儿，他们就疏忽了。按张世飞的意思，总督大人未动身之前，应当事先呢跟张作霖打个招呼，张作霖呢好做安排。张锡鸾一摆手，不，绝对保密。张锡鸾说，我这次要出其不意出现在雨婷的面前，雨婷是张作霖的号，又叫张雨婷，我让他感到非常突然，让将士们也感到突然，所以他没让发通知，前线一点也不知道消息。张锡鸾为什么这么做跟说的不一样，他想冷不丁出现在张作霖面前，我倒要查看查看你报的是真还是假，要事先给你通知你就该跟我演戏了，这是他真正的目的。一句话简短，张世飞陪着他们出发了，沿着这条路线走到海丰，海丰再往前走就是郑家屯了。可到了海丰一看一切正常，平安无事。海丰县张作霖留下一个团，有人在这负责，因为总督突然来了，哎呦慌着手脚了，赶紧给打公馆安排下处，乱作一团。张锡鸾下榻之后准备住一晚上，明天到郑家屯前线，这不挺好吗，哪知道一夜之间突然发生变化，也不知道猛匪从哪得知消息，白天看什么事儿也没有，晚上忽然一下子集中了10000多骑兵，就像天上掉下来的似的，包围了小小的海丰县。人家也有大炮，全是沙恶的大炮，把东门帘给削开了，城墙给打了个豁口，这北蒙人像风力一样就冲进海丰县了，正好打张锡鸾他们个措手不及。这下乱了套了，故此张锡鸾和那慰问团的成员27人全

叫人抓了俘虏。张世飞还真不含糊，率领500多人拼命抵抗，拼命往外冲。500多人被人家消灭了400多呀，就剩下几10个人，总算血战杀出一条血路来，他把这条命保住了。蒙匪出动了1连骑兵在后头追，沿路之上又有人不断的倒下。等张世飞到了正义屯前线之后，算他只剩下4个人。而且张世飞在路上听说了张继鸾被人抓了俘虏了，他能不着急吗？在这种情况下他来见张作霖，能说得出话来吗？那都急死了，好像没吐了血呀。这是闯重围挂的花，要不那脸熏那么黑呢。张世飞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之后，张作霖能不撞墙吗？他知道蒙匪杀人不眨眼呢，肯定被抓，这些人没个活，真要惨死在蒙匪之手，袁世凯怪罪下来，谁能担得起这个责任？我这陆军中将啊，彻底垮台，多少年的心血是付诸东流。他明白为什么张继鸾这么做，这个老小子对我不放心，打算突然袭击，要找我的弊病，所以不给我下通知。那么张世飞你呢，你怎么不事先派人先给我报个信儿啊？你这么聪明个人，在这一点上你怎么疏忽了呢？这就是张作霖着急的原因。屋里人全炸庙了，师长师长怎么办，下命令吧。张作霖稍微镇定镇定，好，我命令冀中27师所有的兵力回师海丰县，给我包围，一定把人质抢回来。张作霖临走的时候向于文斗辞行，于文斗也冒了汗了，本来挺好个事儿，意想不到发生了变故。亲家，郑家屯可不能丢啊，你这一撤兵蒙匪非回来不可呀，这要落到他们手里，城里人都活不了。我知道。张作霖临行之时把张景惠留下了，派他领一个精锐团在这守把郑家屯，把卢玉春于真他们也安排到这儿，因为他们随军跟着不方便。张作霖心里有数，这是一场硬仗，虎嘴里掏肉一样，至于怎么能把人质救回来，他现在也没数，太难缠了，这件事也太棘手了。就这样包围了海丰县，小地方不大呀。张作霖命令挖了3道战壕，布好了落脚和陷坑，准备了指挥所。这指挥所离着海丰不到5里地，有个土坡，这土坡叫土地庙，就设到这儿了。张作霖站在土坡上拿着望远镜仔细观察，看得清清楚楚，一看海丰的城头上头密布鹿角和铁丝网，蒙匪的巡逻兵来回穿梭不断呢。再看人家戒备森严，黑乎乎的炮口都看清了。妈了个巴子，怎么办？第二天各部队来报告，一切就绪，宫本炮队已进入阵地，就等着师长下命令呢。怎么个打法吧？这身后跟着一大帮人的，就等命令啊。唐二虎

0: 一定直不了脑袋。
1: 师长，你这什么这的？回来不就是被打吗？我们都做好了准备了，一定以一兵十啊，攻破海丰县，把人救出来。张作霖一瞪眼，头脑简单的东西，别忘了，我们的人在人家手心掌握着呢，怎么打？打急了，这些人一个也活不了，我们就变成了催命鬼。
2: 那你说怎么办？
1: 我们回来干什么来了？只有他敢跟张作霖顶嘴。张作霖倒背着双手在屋来回直溜，一会儿一擦汗，一会儿一擦汗，时针在一分一秒的过去。到了第二天，张作霖还没下定决心，这些人瞪眼在这看着，谁也不愿离去。知道张作霖那可犯了难喽，一想也是那么回事，打急了人谁也活不了，不但救不了张锡伦，还得把他催命一样给催死。但是不打怎么办呢？神仙也没招啊，派人谈判，没有谈判的余地，双方眼睛都杀红了，能坐在一起谈判吗？因此众人也是急得心如火烧一般。第二天清晨五点，有人上张作霖报告，海丰县蒙匪派来全权代表要求见师长。
0: 哦，
1: 来了多少人？
0: 一个。
1: 好大的胆子，真有种，让他进来。可大伙一听，哦，派来全权代表了，听他怎么说的。时间不大，把这人带进来了。这人走道晃里晃荡的，说明他经常骑马，那腿都变成畸形了，哎 ，O 型的腿，穿着高筒的马靴，外头大皮袍子，腰里扎着皮带，长得五大三粗的，两只眼睛倍儿亮，双盒子炮被哨兵暂时给缴械了，不能叫他带着。你要到这块开枪怎么办呢？身上经过详细搜查，除了一封信之外没有旁的。当他来到里边抬头一看，张作霖在正座坐着呢，肯定他认识的。这小子嘴角上微微露出一丝的冷笑，行了个礼。这汉语啊也能听清楚，他也能交代明白，不过舌头根有点硬。师长阁下，我奉我们的总头领前线总指挥扎布巴布所差，来给您下一封书信，请师长过目。张作霖冲两旁一努嘴儿，有人过去把信拿过来，双手递给张作霖。张作霖把封头撕下去，信囊拽出来，展开一看，一个字儿也不认得，什么玩意儿都蒙文，就是那汉字张作霖也看不下来，何况是蒙文呢？一瞅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带圈带勾的。但是人张作霖手下有人才，吉金村坎朝喜都精通蒙文，哎，他们经常到蒙古地区去做买卖，哎，学过，所以他们俩充任了翻译，到时候把这蒙文变成汉文，另写在一张纸上交给张作霖。张作霖这才看清楚怎么回事，信上是两个条件，说现在张锡銮以及他手下的人都在我们手中呢，你放心，他们活得很好，平安无事，我们绝不会亏待他们的，但有先决条件，今天让张作霖在三小时之内给予答复。一，放下武器，把所有的武器枪支弹药交给我们，你们光着手滚回奉天，而且写上保证书，今后不准越雷池一步，不准踏进吉林的边界，我们就把全部人质给你放回去。这是头一个条件。 第二条件，说你张作霖最横，最讲义气。今天我们打算试一试，你有没有胆子？有胆子，张作霖，你来替换张锡銮。只要你敢进海丰县，你来了，我们释放全部人质。你看怎么样？三小时之内必须得回答。3:01，就在海丰县北关的城头上，把这些人斩首摘心。八步扎步，内容就这么回事。张作霖眼睛都充血呀，把这封信看了5-6遍，又让孙烈臣众人大家传阅，大家感觉到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在这个紧急的时期，谁也不敢轻易发言呢，就看张作霖的态度了。张作霖一会儿那脸紧张，一会儿又恢复了平静。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干什么的？回师长阁下，我是前线总指挥官，马队头领，叫巴图吉拉嘎热。嗯，巴图吉拉嘎热，我很佩服你的胆量。你先到下面休息，我们商量商量，再给你答复。
2: 可以，
1: 但不能超过3小时。带下去，派人秘密监管，暂且不提。单说张作霖跟大伙碰头，怎么办？唐二虎不认的字儿，别人给他讲解之后了，唐二虎急的也是跺脚晃头啊。师长啊，没合计啊。第一个条件多苛刻呀，叫咱放下武器全归他，这等于缴械投降，光着双手退回奉天，还得下保证永不踏入吉林境界。他妈巴，这条件能答应吗？根本不能答应。这第二条更损，让你去替换张锡銮和全部的人质，这不他妈扯淡一样吗？没有商量的余地，还合计什么呢？干脆还按我说的那样办，打吧。这要叫什么热来的，先把这小子开膛摘心，脑瓜砍下来挑到杆子上头，让他们看一看咱不怕他们。有人就问呢，说咱们不怕了，人质怎么办？
2: 顾不了那么多了，
1: 他自己找死。他在奉天老师一待，比什么不美，抽着大烟，搂着娘们，把他吃饱了撑的跑这来慰问来，安的什么心肠啊，跟个贼一样。结果让人抓去了，没事给咱们找难题呀。现在咱顾不了这么多了，我的意见就是把这个代表杀了，马上开炮。大伙一听二虎说的不是没道理，连孙烈臣都说了，师长打吧，没有选择的余地了，这条件是绝对不能答应的。嗯，大伙怎么说张作霖不表态，最后张世飞急了，一瘸一脸到张作霖近前，师长，你怎么不言语？难道说你还有别的打算？
2: 有，
1: 各位，我想好了，第二个条件我答应，用我去换张总督。哎呦，大伙一听就急了，都知道张作霖说话一言九鼎，他说的话没个更改。哗呀，大伙就跪下了，师长不行，师长收回成命，万万使不得呀！正在用人的时候你自己去送死，那怎么能行呢？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张作霖把眼一瞪，什么不行？听你们的，听我的，我是师长，我是一家之主，我认为是最合适不过了，我一个人能换出好几十个人来，这买卖咱不亏本。

0: 我要不去死，谁去死？再者一说，我要不敢进海丰县，显着我张作霖贪生怕死。我打干了这行那天，我把命就扔到九霄云外了，不就是臭皮囊吗？那算得了什么呢？人生迟早也是个死，宁愿流芳千古，也不能一臭万年。来人，给我带马！
1: 不行，别带！
0: 大伙抱着张作霖的腿呀、啊，说什么也不让他出门。张作霖都急了，抱腿的人叫张作霖撤了好几个嘴巴子，这些人死死的入了死扣，就不撒手，你打死我们也不走，打死我们也不能让你走。这屋里都像打仗一样。哎呀，把孙烈臣急的，我众位啊，众位清醒清醒，咱们再想想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哎呀，张世飞突然眼睛一亮，这张世飞呀、啊、过来了，各位静一静，我有主意了。在这关键时刻，谁要说出这么一句话来，那是旱苗遇上春雨，屋子的气氛刷一下就有了和缓了。连张作霖都甩过头来问我，世飞，你不是开玩笑吧？师长，这什么时候我敢吗？我说的是真的。好，既然这样，你把你的好主意当众讲来。
2: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空中书场，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 266-54321。
3: 康杰厨具开设了专卖店，又有新产品上市了。
4: 怎么样啊？
3: 厂家直销，品种多，样式新，耐火板花色由客户选择，常规不合适啊，还可以上门定做，超过2000元还享受优惠呢。
4: 要不怎么说买橱柜找康杰呢？
3: 并且1995-1997年两次被中国消费者基金会推荐为信得过产品。
4: 是吗？快告诉我康杰公司的电话。
3: 6382-7945，6382-7945。
2: 长篇评书《乱世消》，
5: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6: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观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雁门观城楼。
7: 北京时间15点整，
8: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6: 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

0: 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京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再与骏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凌厉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 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八百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羊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羊台的遗址。五羊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羊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羊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信如晤，家书再道，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台官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 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兵致女儿何金惠，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惠惠，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七一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5岁入队，12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8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兵，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金门市省级区马吉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惠，1979年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3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3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

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六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胡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兵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地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他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慧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慧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慧去世后，父母连续4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慧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慧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她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她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慧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

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何金汇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汇最好的纪念。金汇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汇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汇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范、荆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荆楚最美家庭、厚道荆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1: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2: 欲穷千里目，
3: 更上一层楼。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之声栏目，音乐不间断，陪你享受音乐旅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健康是福，平安是金，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运动是良医，健康靠自己。欢迎收听健生堂。

0: 运动是良医，健康靠自己。各位好，欢迎收看健生堂栏目。在人们的印象中，得了癌症，生命好像进入倒计时，充满了绝望和恐惧。然而，癌症并非不治之症，很多人在与癌症抗争中获得胜利，重获新生。在北京，就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身患癌症，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数次治疗，面对命运的不幸，他们并没有被吓倒，而是自发组成抗癌乐园，热爱生命，更热爱艺术，用乐观的心态影响着越来越多的癌症患者。他们就是生命绿洲舞蹈队。今天我们就来到了生命绿洲舞蹈队的排练室，一睹他们的风采。
1: 脸上呢，一定要绽放出一种向往生命的那种。

0: 愿望，咱们都要表情要开一点，不要特别严肃啊。咱们做一个啊，来，我数着啊，一，我叫李静，今年55岁，以前是做那个在饭店工作，现在呢是参加了北京抗癌乐园生命绿洲艺术团，现在任副团长。呼吸啊，呼吸下，对，抬头，表情。
1: 生命绿洲艺术团是一个由癌症患者们自发组成的抗癌志愿者队伍，李静是他们其中的一员。然而在谈到自己曾经患病时的情景，李静回忆说，那时事业稳定，家庭美满的自己风华正茂，做梦都不曾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被贴上癌症患者的标签。
0: 我是2001年得的乳腺癌，这个得病呢是不经意的，其实我那个乳房有那个肿块吧，已经也其实有年头了，但是我从来就没把它当回事儿。好多就是劝我，就说你去看看，这么着我就去了医院做一下检查。大夫说的，咱们做一下，具体的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就做一下那乳腺钼靶。这么着，做完了之后，就是不好，赶紧联系住院做手术。最后确诊就是乳腺癌，住院是在那个海军总医院，当时那个是在那儿做的手术。做的手术，那个治疗呢是手术、化疗、放疗，半年多的时间，然后就去吃内分泌药。这么着之后呢，治疗完了这个结束之后，我就自己每天去公园散散心，也是想不开哈，有时候心情挺郁闷的，漂亮衣服也不穿了，自己呢也是不修边幅了，就是随他去。那个原来其实我挺爱美的，最后得了病了。漂亮衣服得了，该送人送人，不穿了，就觉着还有什么，指不定活哪天就这个生命就没了呢，就没想着还能长期的活。
1: 住院期间，李静的心情十分压抑和低落。一次偶然的机会，病友带李静观看了北京抗癌乐园的一出舞蹈表演，就是这样一次表演，使他对生活又燃起了新的希望。
0: 我是2003年。就听那个病友，就跟我一块住院的病友说，那个他呢就是知道有一个北京市有一个北京抗癌乐园那个五整生日大会一次演出，在演出那个过程中，我一看，我说有一支舞蹈跳的叫踏歌，他们都穿着那古典舞的那个踏歌的那服装，跟那仙女似的。我说这么棒，我说他们难道也是病人吗？后来说他们是，都全都是病人。他们是北京抗癌乐园生命绿洲艺术团的，因为我从小就喜欢那个唱歌跳舞，这么着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我能不能进入到这个抗癌乐园这生命绿洲艺术团，就圆我儿时的梦。所以呢，我就希望有一天呢，我也要进入到北京抗癌乐园生命绿洲艺术团。还真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正好有那个招生嘛，招收那个新学员，新队员。那个生命绿洲要招收学员，后来我就赶紧报名了，这么着就进入到生命绿洲艺术团。
1: 生命绿洲舞蹈队仿佛为李静打开了另一扇门。自从李静加入舞蹈队后，性格逐渐开朗起来。自幼喜欢唱歌跳舞的她，享受在舞台上表演的感觉，一门心思都扎在创作和编排舞蹈上。
0: 我那个参加那个抗癌乐园，确实是因为大家在一块儿从来不提病，大家尤其是那个舞蹈队的姐妹在一块儿，只要是一排练上，音乐一响起，大家就陶醉在音乐之中，那个天天的就是想着这些跳舞啊美，全是开心的事儿，就根本就把自己的就病已经忘掉了，所以这个跟那个很有关系，就是说那个对战胜这个疾病啊，就是为什么我能到了15年。原来我做在海军住院的时候，当时大夫跟我说，咱们就先扛一个3年，因为我当时比较晚期，就是让我扛一3年。为什么我都不穿那些漂亮衣服了呢？我就觉着我过了3年指不定就怎么着了呢。

0: 但是哎，我就参加完这个舞蹈队，就是每天都就是这儿演出去那儿演出，大家不演出的情况下我们就一块旅旅游，大家坐在一块聚聚餐，所以呢就不再想这个疾病，大家在一块都尽量回避，就不再老提哎呀你这个病怎么那么厉害，他这病怎么怎么，从来不提，所以就是放松的，大家全是在一块全是聊开心的事儿，所以集体抗癌这个力量你单独抗癌绝对抗不了。
1: 我叫杜静，今年62岁，但是我们呢更愿意说现在是我们的癌龄，我是17岁啊，因为这都岁是我们重生的年龄。
2: 生命绿洲就是集体抗癌的力量，是癌症患者群体抗癌的摇篮。今年是北京抗癌乐园生命绿洲杯落成20周年，这代表着20年的积累积淀，20年的坚韧历练，20年是里程碑，更是我们抗击癌症新的起点。而就在8月18日这一天，北京抗癌乐园进行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表演。为了这场表演，生命绿洲舞蹈队的队员们不辞辛苦，克服重重困难，在烈日炎炎下认真排练，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恭迎这场盛大的庆典。他们用几十年来的传承表达对乐园的热爱，对生命绿洲精神的崇敬。
0: 这几位是我们生命绿洲的舞蹈队的队员。
1: 我叫杜静，今年62岁，但是我们呢更愿意说我们的现在是我们的癌龄，我是17岁啊，因为这都岁是我们重生的年龄。我是2001年得病，跟李静一样，在这个我这个17年的这个癌龄里面，我曾3次患癌。就说我现在呢那个还能这样快乐的这样活着，就有赖于我参加了这个北京抗癌乐园生命绿洲艺术团。在这里呢我们大家是姐妹们，都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我们不但呢是就是自己在这里头特别快乐的抗癌，而且呢我们还做志愿者，把我们的这种快乐呢去传递给更多的人。
3: 大家好，我叫张丹东，今年54岁，我是2014年，是这位杜静大姐把我带到这个团队，来到这个就是非常温暖的这一个团队，就是特别的幸运。因为刚开始生病以后吧，真的很迷茫，然后来到这儿以后呢，大家都是这种情况，所以呢就没有顾忌，大家就是能够一起聊天啊，一起那个听音乐啊，一起学跳舞啊，就是特别的快乐，身心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这个团队也非常的和谐。
4: 你好，我叫徐玲，我是2岁的癌宝。2年前呢我来到这个艺术团，当时呢是抱着玩的心态来的，这里的副团长李静姐啊，队长丹东姐以及每一位姐姐，他们都非常的善良，从各方面关心我，照顾我，使我呢这感觉到集体般的亲姐妹般的集体的温暖。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呢，我也学会了几支舞，同时呢也跟他们一起参加了几次慰问演出，更主要的是认识了这么多充满着阳光的对生活渴望的姐姐们。
2: 李静在舞蹈队的日子充实而美好，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病情也逐渐发生了好转，一转眼就是10几年。然而让李静没有想到的是，2016年她的病情再次加重了。
0: 在2016年，我那个等于是脖子上有长一包，最后上那个医院穿刺，属于是淋巴结转移到那个就是颈部淋巴结，这么着呢我又等于又做又开始做一期的治疗，直接就进的是肿瘤医院，北京肿瘤医院，做的是那个化疗，大夫直接就让化疗。但当时我呢因为复发吧不太在意，所以自己呢第二次又进医院， 进医院呢，完了之后呢，我不是就又开始做化疗吗？这么着进的病房里呢，但是我因为第一次已经有经验了啊，得过一次病了，所以第二次呢复发呢也没太，当时确实又有点，也有点啊心里不太舒服，哎，怎么又找上我来了？但是呢，我觉着嗨，第一次已经15年这么过来了，这回没准咱再来15年没事儿，所以我就从心里头没太紧张，也不是特别恐惧。但是进了病房呢，所以每天去病房就跟，哎，就跟那个串门来了，就直接到那个病房住院，开了住院单就住院吧。进的病房进门就跟那个同病房的打招呼，人家一看谁住院呀？我说我呀。他说你也是病人啊？我说是啊。我说呵，看你就跟好像上这儿干嘛来了，一点都不像是病人，就没把自己当成就特别的。就觉着哎呀，一天又想不开。反正我见到的身边的那些人，真是一进门愁眉不展，就坐在床上，反正就是特别的情绪都不特好。完一看着我呢，哎，他们就愿意跟我聊。我说我都15年了，完了那个第二次那个又复发哈，他们一听啊，你15年了，那我们就要向你学呗，学我们也争取扛个15年。所以呢，一看我这么轻松，他们也就不那么紧张了。慢慢这么就跟这病友啊逐渐的接触，就认识了许多的，就是外地的、北京的，就好多的病人都跟我加微信，互相跟我这儿取经验，跟我这儿也探讨啊，就病我为什么能这么长时间不复发呀？就说能扛15年，所以他们都觉得肯定有什么妙招之类的。其实我说就是一个心态，有一个词儿叫化疗，这个化呢是说话的话。哎，大家在一块儿呢就是开心的聊天，所以这么着跟好多的岁数大的、年轻一点的，都全国各地哪儿都有，好多都跟我加了微信。哎，慢慢的啊，就这么聊着聊着全都解开了。有一个姐妹啊，但是呢她呢根本就现在还没有确诊是癌症，但是呢她呢是为什么要找到我们呢？是她母亲得的肺癌，那个半年就去世了。他呢去医院检查呢，肺上有结节，所以他特别恐惧。我就给他讲，最后一块就通过化疗嘛，跟他讲那个我们都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什么情况。我说你现在还没有确诊你是癌症，你现在就这么恐惧，其实你根本就没事，你只要把这个思想上这负担要放下，不要那么紧张，得了病的都不那么紧张，你说你这还没确诊的为什么要紧张呢？所以他说跟你们一接触我倒放松了，原来呢就一听着癌又想到他妈那么快的就去世，他觉得特恐惧。我说哪有那么可怕，现在你要相信医学，这个医药现在推陈出新，真是有治抗癌的药很多，再加上你首先你要放松你的心态，不要过度的去关注这个，太恐惧了。有的人并不是说就说这癌症多可怕啊，就说那个一听说得了癌是吓死的，还没治疗呢就已经就不行了，所以一定要是把心态放松，不要那么紧张。所以现在他跟我玩得特别好，特开心。像我这个得了病，因为我比较善于跟人家沟通啊，我有确实我也是属于有点是属于那种外向，有时候看见那个就是同病房的人，有时候看他哎怎么不开心啊什么的，所以我就要问问怎么个情况，我们一块儿就是互相鼓舞吧，鼓励，最后呢一块儿就是咱们跟这个疾病做斗争，呵呵，就是这样。
2: 性格开朗的李静看到内心压抑的病友时，便会主动与他们聊天，化解他们内心的恐惧，用自己乐观向上的心态感染他们，给一起住院的病友们带去了许多的欢声笑语。在帮助病友的同时，李静也不忘和舞蹈队的队员们一起将爱和正能量传播给其他人，他们希望能够将更多的生命力带到更多需要的地方。
0: 每天跟着那个就是姐妹们也出去这儿演出那儿演出，有当时我们姐妹们也就10多个人，就是那个当时的艺术团人并不多，舞蹈队的就是10几个姐妹，所以我们呢就是也是当时联系的，上那个有一次是上的是少管所，我们去慰问演出，当时呢那个我是刚来的这艺术团就参加这个比较是重量级的啊这个演出， 哎呦，我也挺兴奋的啊！我说去

0: 咱们用咱们的精神感染一下这个这些年这么年轻就犯罪的，所以我们去给他们演出，我们演了一个叫《命运》，哎，就特别震撼。当时演那《命运》，就那个叫《命运交响曲》，那音乐一起，哎呦，可感染了啊！就这些，最后演完出，哎，真是抱着我们就挺那个痛哭。当时其实我们去感染他们，其实他们也在激励着我们，就是说互相吧，他们觉得我们这精神深深的那什么，当时真是好多的那个小姑娘抱着我的痛哭，说我们就是犯错误什么的。想起那个当时就那些年轻的孩子，真的我看着，因为跟我们家孩子一边带，当时我得病，孩子也上初中，所以看那些小姑娘这么年轻就犯错误，完了他们就抱着我们，他们也哭，我们也确实也都流下眼泪。完了呢，我们就给他们也讲讲哈，犯错不怕，但是呢你一定要好好的吸取教训，完了呢改正，努力改正，就这么着。所以那次演出真的挺成功的，感染的那些孩子，完了，反正我觉得挺有教育意义的。去少管所那次演出，像我们这个癌症患者啊，就是说出去演出，经常的走社区，进学校，刚才说的进那个就是少管所，就这么多的演出，有时候去给聋哑孩子什么的演出，走到哪儿，人家一报出来说这些人全是癌症患者，哎呦，当时底下全是掌声，真的特感染，所以我们也特别愿意为大家服务，我们愿意去走出去做志愿者，给大家演出，在我们演出的过程中呢，也感染更多的人。
1: 生命绿洲舞蹈队自成立以来，至今已经有15年了，其成员们创作排练舞蹈，为癌症患者、残疾人等各界人士进行了100多场演出，赢得了社会各界无数的掌声和赞美。
0: 那个我们这个舞蹈队吧，一共这么多年啊，就十几年，我们呢也获过大大小小的，就是北京市的舞蹈比赛的，就大大小小的真是不少奖。最早的是参加那喜来屋，我们其实就得的是冠军，然后我们就参加那第12届舞蹈大赛，那都是重量级的啊，我们跳了一个就是舞蹈，就是雪梅，当时特获得普遍的好评，给了我们一个大奖，特别奖。颁奖晚会的时候，而且又让我们上台去展示2分钟的作品，还让我们去展示。就是原先的那些，就是好多的那个，现在有的我可能也都叫不上名了，确实是大大小小获得很多奖项。今年呢，我们就是参加通金杯，参加过2场比赛，获得了2个第一名。因为我们确实那舞蹈啊，那个跳的确实我们自认为也不错，所以呢，人家200多支队伍就是跟我们评了个第一等奖，就是参加了许多的，就是演出吧，要不然就是优秀奖，基本上都能每次去几乎都能拿上奖。我们每年呢都有任务的，这一次是什么呢？就是每年的乐园的舞整生日大会，哎，庆幸自己就是活够一个5年。
1: 每年9月，北京市抗癌乐园都会举办一次舞整生日的庆祝晚会。舞整生日是北京市抗癌乐园为成功走过5年癌龄、10年癌龄、15年癌龄，甚至20年、30年癌龄的癌友们举办的生日庆典。生命绿洲舞蹈队作为舞会的重要贡献团队，每周都会进行一次舞蹈排练，力求在晚会上为广大癌友们呈现一场精彩的表演。
0: 我们每年呢都有任务的，这个任务呢就是一年为乐园演出一次，这一次是什么呢？就是每年的乐园的舞整生日大会。这生日大会呢是所有的得病的人啊，到了一个5年就要庆祝一下，哎，庆幸自己就是活够一个5年，完了呢，有的人呢活到第2个5年，就是活到10年、15年，就是给这些人要庆生一下。

0: 有生日大会之前，我们都要加班加点的去练。有时候夏天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因为九月份我们要排舞整啊，最热的时候，大家也都不辞辛苦，多热就是流的多少汗，但是一遍一遍的，有时候那屋里空调也不管用，我们就没有人有怨言，因为大家在一块就是喜欢，喜欢那个在一块跳舞啊，大家凝聚在一起，所以没有任何人有怨言，年年我们的节目也都是最优秀的。绝对是获好评的，我希望我们艺术团继续的，那个就是为大家服务，广大的啊，广大的，不管你生病不生病，看到我们这种精神，鼓舞大家，鼓励大家就是战胜疾病的信心。所有的这个得病啊，咱们没法选择，但是我们要有信心，有那个战胜它的决心。多像我们这种，就是我们学习吧。因为我们也是用我们的精神来战胜它。
1: 走进生命绿洲舞蹈队的您，有没有被这群乐观向上的抗癌战士们所打动？因为他们的存在，给许多处于困难之中的人们带来了希望。他们会继续用歌舞鼓励癌友们一起战胜病魔。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健生堂节目，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健康资讯，可以关注健生堂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给我们留言。下期节目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2: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织物。

血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防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其名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

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和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还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

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百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天安门明时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置。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

0: 8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寻文脉风骨，听唐宋余韵，追光央视宗师列传，走进大唐诗人的豪情壮志，细品大宋词人的婉约悠长，感悟唐宋八大家的笔墨情怀，一字一句藏岁月，一诗一词润人心，穿越千年时光，邂逅文坛宗师，重拾经典力量，传承中华文脉。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邀您共赴一场诗意之约，在声声诵读里遇见千古风流，感受文化传承的温度。

0: 今天要探访的这位宗师啊，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老头。他喜欢喝酒，但是饮少则醉。他还特别喜欢花，并且劝大家白发戴花君莫笑。在他胸中有千川万古流不尽的豪情，在他眼里还有微雨后薄翅逆烟光的细腻。他慨叹此恨不关风雨月，何其的真情。他笑言野芳虽晚不须嗟，又何其的旷达。他是山水间的醉翁，洛阳城里的花客，他是有情之人，更是有趣的灵魂。他也是让北宋世风为之一振的文坛盟主欧阳修。
1: 欧阳修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他创作了中国第一部诗画《六一诗画》，第一部金石学著作《集古录》，第一部牡丹花著作《洛阳牡丹记》。
2: 他是千古第一伯乐，在八大家之中，苏轼、苏辙、甄古都是他的门生，苏洵和王石也曾受过他的举荐。
0: 欢迎我们的两位老师，欢迎杨宇老师、欧明俊老师，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欢迎各位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新推出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刚才两位说到了欧阳修那么多的成就，但是在这些成就当中，两位认为欧阳修到底什么样的品质和成就是他最重要的标志？
1: 我认为欧阳修可以说是影响了宋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走上了一条平易自然、通达晓畅的大美之道。他对学生苏轼这样说过：我所谓文，必与道俱。但是欧阳修的道在韩愈提倡的道的基础上啊，有继承又有发展。他的道包含着天

0: 地万物和日常生活的道理，更加的亲民。而且他追求的文风呢，也比韩愈更加的明白晓畅。
1: 陈寅恪先生说，这个欧阳修辨赤势利，争从气节。他说，君子之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那么他的一生都是以身作则，修史立说，通过自身的影响力一扫五代的不正之风，提振了大宋的世风。那世风振作的结果就是陈寅恪说，故千水一朝之文化，尽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
2: 在我们启程之前，先请两位啊一步到我们的展区看一看这个时代关于欧阳修的非常珍贵的藏品。
3: 好啊，
2: 来，有请。这应该是一幅碑文的拓本。
1: 双纲签表是欧阳修给父亲写的墓碑。
0: 欧阳修这篇墓表其实也被誉为是中国古代三大哀记文之一。我觉得他特别巧妙的是，他是借母亲之口来述父亲之事，就是既赞美了父亲的忠孝，又颂扬了母亲的贤明，一碑双表，感人至深啊。
2: 其实作为一个普通人啊，他的内心喜怒哀乐极其丰富，但是作为一个士大夫，他始终坚守着内正其心，外正其容的作风。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文坛宗师，我们也好奇他的一生是如何度过的。我们可以一起看看欧阳修先生三个非常重要的人生节点。
4: 十岁时，我偶遇昌黎先生之书，从此一生追随他。
2: 在我印象里啊，我一直以为欧阳修就是一个可爱的小老头的形象。
5: 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年轻时，我结识洛阳群英，文章自此大有长进。
1: 这是青年时期的欧阳修。
6: 我在滁州与民同乐，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0: 其实大家最熟悉的还是他作为醉翁的形象，不过这个时候呢，他也才40岁而已。
2: 但是我很奇怪啊，你看我现在都快50了，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翁，那会儿他才40，为什么要自称醉翁呢？
0: 醉翁亭记是欧阳修被贬滁州的时候写的嘛，他当时处于人生低谷，以翁自称，和当时的身体状况啊、心态啊都不无关系啊。
2: 其实光看文章当中的醉翁之乐啊，可能很难想象他是在这样的境遇当中写成的。那么欧阳修为什么落难？
7: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0: 我的天哪，我这是在做梦吗？哎，好惊艳的感觉，感觉突然置身在一幅叶氏版的《清明上河图》里。
1: 那个时候，东京啊，已经是人口超100万的超一线城市了。同时代的像伦敦啊、巴黎啊、威尼斯这样大城市，人口都不过10来万。它的城市的设施繁荣的程度都是世界一流的。
2: 欧宫该不会就在人潮当中吧？咱们就下去转转，
3: 去找找看。走吧，走吧。
1: 太热闹了！我以前读那个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边，说八荒争凑，万国咸通，四海珍奇皆归是也。虽然有。

0: 有点夸张，但基本属实。
1: 这就是眼见为实啊！
0: 眼见为实，
1: 这就要归功于这个宋代城市规划不一样，它废除了里坊制，就是生活区坊和商业区市它打通了，而且到了宋仁宗的时候，宵禁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
0: 所以宋朝晚上都可以随便出来。
1: 对对对，而且有的商铺啊，它到晚上三更天才关门，又有的商铺呢，接着五更又开门了，几乎是通宵布局。
0: 哎，龙吟交影，我知道宋朝应该有交子吧？
1: 对，这是全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就是出现在北宋。
0: 那这个交影又是什么呢？
2: 北宋，东京还有杭州，都有这个交影铺。它这个作者钱币的兑换。
0: 在这个时候啊，交影啊，应该算比较先进的一种金融手段。
1: 是的，
0: 我好像看见有男孩头上戴花啊。
1: 其实这也不稀奇，唐朝的时候就有小范围的男子簪花了，但是宋代是特别流行。唐朝杜牧就写过这样的诗嘛：“城市南风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还有王维的“遍插茱萸少一人”，都有簪花
0: 的
1: 习惯。我觉得你们两位帅哥是不是要？
0: 这位娘子，您这都有什么花啊？
3: 夫人人，您看这边的16鲜花呀，有芙蓉花、月季花、玫瑰花。这边呢还有通草、罗绢制成的相生花，各位可随心挑选。
1: 做的可真像哎，栩栩如生。
2: 北宋这个簪花呀，它一般都用鲜花。如果没有鲜花的话，
0: 就
2: 用这个假花，就是假花叫相生花。
1: 其实欧阳修也很爱簪花，你看他写“带花持久住东风，白发带花君莫笑”，所以他也很爱花，而且他特别爱牡丹。
0: 给我也来朵牡丹。
3: 好嘞，您看这一朵怎么样？
0: 这我戴是不是颜色太鲜艳了？
3: 哇，官人真是气宇非凡，
0: 感觉自己像水浒里的谁来着？
1: 风度翩翩啊。
0: 这朵花啊也可以送给欧公是吧？好，那我就买下这朵。
1: 您买一朵什么花？
0: 我其实是蛮想看看欧老师戴上花是什么样。
1: 欧老师来一朵摇黄牡丹吧。
0: 欧老师您试试看看，您回到学校学生们怎么评价。
2: 好
0: 果然气宇非凡。我发现男孩戴花啊感觉是不一样，是吧？顿时觉得这气场强大了很多，
1: 对，
0: 很自信，
1: 仿佛有清风拂过，是吧？
0: 我这还没布钱呢。多少钱？
3: 一共是45文。
0: 用这个
1: 宋朝的，你就给一锭金子就好了。
0: 这一锭金子，
3: 谢谢。
0: 再饶我一朵吧。
3: 好嘞，官人。
0: 行，
3: 谢谢。
0: 这朵也给您。
4: 东京最好喝的香引子。
0: 香引子是什么？
1: 宋代特别流行的一种消夏的饮料，它一般应该是有草药、水果、香料来熬成的，可以消夏消暑。你看这个就是冰鉴，宋代的冰箱。
0: 真的假的？它冰哪来呀？
1: 冬天收藏的冰块储存到地窖里面，一直储存到夏天，然后用来冰镇冷饮。然后专门的这个冰鉴，你看夏天可以冻西瓜，可以冻茶饮。
0: 这就相当于是个木质的冰箱。
1: 是。
0: 那这个应该是宋代的发明吧？
2: 冰鉴春秋战国时候就有了。
1: 对。
2: 那是那个时候的冰鉴呢，它是用青铜制成的。那青铜制成的呢，它这个传热比较快。所以呢容易融化，所以到宋代呢就用木质的冰鉴。那木质冰鉴
0: 导热慢，
2: 就是改革了，就改进，效果更好。
3: 几位客官要进来尝一尝吗？
0: 这么网红的饮品一定要打个卡。来坐坐坐。
3: 您喝什么香引子？我们这儿最出名的是被当今官家盛赞为天下第一饮的紫苏饮。
0: 谁盛赞呢？官家。
3: 对，
1: 陛下也经常来吗？
3: 是，
0: 那是真是官方认证了。我天，天下第一饮啊。
1: 那您知道欧阳修大官人也来喝香引子吗？
3: 知道啊，他家老夫人经常来我们这儿喝香引子。
0: 我喝官家盛赞的天下第一饮。
1: 我来紫苏冰饮
2: 二层汤。
3: 各位稍等。

0: 好。这是您三位点的不同的香引子，
1: 侯老师，您尝尝看。
2: 嗯，
1: 哇，好清爽！
3: 果然是官家盛赞的天下第一。
2: 嗯，
3: 啊，不饮白不饮。
1: 好喝。我刚刚听各位说到了欧阳修大官人，
4: 你都知道欧阳修是吧？
1: 我知道啊，他的词我可喜欢了。
3: 那看来欧阳修先生的词这个时候已经很流行了呀。
4: 对，其实也可以看出来欧公他的生活情趣真的是很丰富。
3: 嗯，
4: 因为词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说流行歌曲嘛。
3: 啊，
4: 所以欧公是在工作之余和朋友一起听听歌填填词，有一种任性和洒脱的气质。
3: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4: 人生自是有情事，此恨不关风雨月。
3: 这位娘子，
1: 哎，
3: 冒昧的打听一下，您知道欧阳修大官人住在哪吗？
1: 知道啊，前方就是他们府上。
3: 太好了，
1: 非常近。
3: 谢谢谢谢，
1: 好，谢谢谢谢。
3: 这三碗，
1: 收您20文一壶。
2: 好嘞，我这还没有碎银子了，
3: 这一锭银子您给收下。
1: 这也不合适吧？
3: 找我一点。这钱包瘪的也太快了，
5: 新开业呀，
3: 这才走了没半条街，
5: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3: 这碎银子都没了。
5: 新店开业优惠多多，各位有没有兴趣啊？
3: 这什么？
4: 这是什么新店？
5: 咱们的新书店啊，今年刚刚开业，各位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前往那边，就在那旁边。
3: 这个年代就有广告了？
5: 何为广告？
3: 没关系。
4: 北宋出现了世界上的第一份商标图案和商标广告，因为雕版印刷已经很发达。
3: 店家，这是你们的广告吗？
2: 各位官人娘子，需要买什么书啊？
3: 我们就过来看看。
2: 好的好的。
6: 孙春兄，你看了今日的新闻吗？
3: 新闻？
4: 新闻？
6: 朝廷下令将欧阳公贬至滁州，真没想到朝廷竟然会听信小人谗言。
3: 这个年代就有新闻了？
4: 有，新闻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报纸，就官方的报纸呢就称为邸报，民间流传的就叫新闻，可以说就是我们说的小报，就有点是我们说是现代报业的一个雏形，在宋代已经出现了。
3: 就相当于信息发布和流通。
4: 所以欧公的这个事情已经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啊。
3: 二位学子，冒昧打扰，刚才听两位在交谈当中提到欧阳修欧公，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可否透露一二？
6: 请看
3: 看看新闻。
4: 欧阳修落龙图阁直学士，已知之告，出之滁州。
3: 就是说他侵占别人钱财这个事儿是吧？两位刚才的语气好像对于这件事情也颇有不满。
6: 这件事情明显就是有人故意栽赃嫁祸。
7: 欧阳公常说君子之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我相信他断然是不会做出此事。
6: 对，
3: 是非公道自在人心。我觉得今天晚上时辰已晚，加上家里碰到这样的事儿，他们今天晚上可能也够麻烦。
2: 嗯，
3: 咱们明天一早咱们去府上拜访。
4: 好
2: 的好
4: 的
2: 好的，好主意。
4: 好的。

0: 那就是了吧，欧阳宅。
1: 这应该就是欧公的家了，我去敲门。
2: 几位是？
1: 我们几位啊，素来久仰欧公大名，所以今天特来拜访，还劳烦您通禀一声。哦，
2: 诸位请稍等，容我先去通传我家老夫人。
1: 有劳了，有劳了。今天还能见到欧母？
0: 对对对，四大贤母之一啊，太幸运了。
1: 那是古代妈妈天团的成员。
0: 欧阳修也挺可怜的，4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

0: 所以欧母就带着小欧阳修投奔了他的叔父欧阳业。欧阳业其实官职不是很高，为官又很清廉，所以没有太多的钱，欧母就只好随手拿着这种笔杆在沙地上教小欧阳修认字儿、写字儿。
1: 所以这叫欧母画地。
2: 对，除此之外呢，就是欧阳修的母亲还教育欧阳修以他的父亲欧阳观和叔父欧阳业为榜样，学习做人为官的道理。
0: 是的，
2: 欧阳修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他的母亲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1: 诸位请随我来。
0: 谢谢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
4: 大家要注意啊，带好保暖的衣物。
5: 是夫人。
1: 老夫人，客人来了，
6: 晚辈拜见老夫人。
4: 诸位前来不知所谓何事？

0: 我们几位啊，素来久仰欧公的大名，也仰慕老夫人您，所以这次到东京来，特来府上拜会，一点小心意。
1: 不成敬意，
2: 诸位有心了，快请入座。
0: 谢谢，
3: 谢谢，谢谢。
0: 老夫人您坐，
2: 请坐。家中遇事杂乱不堪，还望见谅。
3: 刚才进来的时候听老夫人在吩咐侍女说要打点行装，您这是要出门远行吗？
2: 昨日官家下令我儿调任滁州，所以我们打点好行囊，准备前往滁州与他相会。不知几位找他有何事？
0: 我们素来啊仰慕欧公文章人品，但是也得知这一次他被调任滁州的事儿，并且也听到了街头巷尾的一些流言蜚语，所以我们还是挺为欧公担心的。
2: 各位有心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儿不能苟合于世，想必在朝中得罪了些人，我这个当母亲的早就习惯了。
3: 今天有缘能够拜会老夫人，知有贤母必有贤子，没有您的教导，也没有欧公的今天。
2: 贫穷人家何方之有？
4: 有一些非常了不得的作品。
3: 他在洛阳时期的创作，那真的是好几首经典的名作是可圈可点。你看我们熟悉的《玉楼春》啊，还有这个《浪淘沙》啊，对啊，他其实都是对描写跟梅尧臣他们这一批好朋友的这样一种感情。
4: 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3: 欧阳修把友情带到了词创作当中，应该说是大大的拓宽了词的这种境界和情怀。所以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曾经评价他的词是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志，所以尤高，这是很了不起的地方。
5: 欧阳修的这个文学创作使得他的名声鹊起，苏辙呢在《欧阳文中公神道碑》就明确地指出，因洛阳时期的文学成就而欧阳修叫名冠天下。就欧阳修呢也因此增强了在文坛上的号召力凝聚力，那么也为后来他成为嘉佑时期的文坛领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哎，之前我还听您说过，他好像专门写了一本跟那个
3: 逛夜市的，
4: 对，洛阳牡丹有关的专著。
3: 对对对，洛阳牡丹记，没错。
5: 欧阳修还自称洛阳花下客，
3: 所以在欧阳修的心目当中，可能洛阳和牡丹早就合体了，合二为一了。
5: 欧阳修反复怀念的，就是不仅仅是他的青葱岁月，还是北宋那段和平安定的美好时光。
3: 对，
5: 那么从那以后呢就爆发了宋和西夏的战争，
4: 也就是在公元的1043年，也就是我们来到这儿的前两年，这个战争才刚刚告一段落。
3: 对，
4: 所以清历新政跟这一次战争应该是有直接关系。
3: 对，
5: 这次新政的核心

0: 和骨干就是范仲淹和欧阳修。
1: 那对于这一段历史，您觉得如果去向范仲淹范公了解，他会不会比较清楚？
2: 范公肯定是最清楚各种细节的，
0: 对，他是领袖，
2: 对，他现在应该正在滨州
0: 练兵。
2: 对，我们不妨去
0: 看一看。
1: 那刚好能去看一下宋代的军营什么样，好吧？
0: 好的，
1: 走，
0: 好，走。

我觉得咱们这一趟真值，不仅能见到欧公，还能见到大名鼎鼎的范仲淹范公。说起范公。

0: 怎么还要到军营来找他呢？他还带兵打仗吗？
1: 对，其实他还是个将军，是一个军事家。
0: 真的？
1: 你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应该是读书的时候就背过的著名的渔家傲词？浊酒一杯家万里，
2: 燕然未勒
1: 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就是他当年镇守西北边陲，在庆州的时候写的词。
3: 仲夏战争爆发，当时朝廷就派范仲淹镇守边疆，一时间西夏人不敢来犯。
1: 而且宋军战胜的这个捷报传到朝廷之后，宋仁宗大喜过望，就说了一句话：无故之仲淹可用也。我就知道范仲淹这个人
0: 能用，
1: 是可以扛大梁的。
4: 所以马上能见到这位文武双全的大人物，还是蛮激动的。
1: 是的。

0: 哎，我们到了，来，老师们，慢一点啊！
1: 啊，我一听到号令声了。
0: 对，这是练兵场。嚯！
2: 来者何人？
3: 我是撒贝宁，特地带来了郑老夫人的见函，想求见范仲淹范执政。
2: 容我通传一下，诸位稍等片刻。
3: 有劳了。
0: 哇，这军营跟朝堂就是不一样，
1: 对，
0: 充满了肃杀之气，
1: 而且井然有序啊。
2: 诸位，请随我来。
1: 谢谢。

0: 三公，
1: 范志洲，宾客已到。哎呀，真是名不虚传。
2: 早就听说范公治军有方，今天一来一看，士兵个个精神抖擞，
3: 百闻不如一见呐。
4: 果然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3: 范公如今送下已经议和，但我看您这里依然是勤于操练，毫不懈怠呀。
2: 西下求和，是为了休整部队，我军更可以趁此机会选将练兵，这样就算将来对方被盟，我军也可以攻守有余，安而不忘危呀。 有备无患。
1: 对，
2: 各位既然是郑老夫人推荐而来，这边请。
1: 谢，范公。

0: 军中简陋，只有粗茶一碗，见谅了。
1: 多谢范公。
2: 多谢范公。
0: 不知诸位此番前来，所谓何事啊？
2: 前几天，朝廷将欧公调往滁州，此事想必范公已经知道了，所以我们几个前来，想问问范公，以您的了解，欧公的这番遭遇，和新政有关系吗？
0: 此事不过是捕风捉影、恶意构陷罢了，目的就是将我们这些力主新政之人一一驱逐。自今年年初以来，我们力主新政的主要人员都陆续被调任到各地方。永叔本可以逃过此案，因为他当时不在京城，但他偏偏又是个宁折不弯的急性子，连连上书朝廷为我们打抱不平。于是守旧的这些人就借机抓住一点疏漏，大做文章，上书弹劾了于他。
3: 所以如果欧公能够收敛锋芒，暂避风头，是不是就可以躲过今日之祸啊？

0: 如是这般，那就不是欧阳永叔了。
1: 也是。
0: 论艺真煌煌，这才是永叔。你们知道我和永叔是如何相识的吗？
2: 那封上范思建书，我等都读过。
1: 对。
0: 见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义兮。你殿壁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见官也。这些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3: 想当年，欧公还是个年轻小伙子。
1: 对，就有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胸怀天下的这种志气。
3: 竟然写信教前辈怎么做事儿，这性格真直。
1: 那这也是范公虚怀若谷啊。
3: 对，
0: 永叔说得好啊。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盟，在国事上我们一直是同心而共济，可守旧派却以朋党之词攻讦我们。永叔为此写下了一篇正义凛然的雄文《朋党论》，以正视听。
4: 公元1036年，主张改革的范仲淹等人因批评弊政，被宰相吕夷简冠以朋党之名，弹劾贬官。面对此事，谏官高若讷非但不闻不问，反而落井下石。为此，欧阳修怒作《与高思谏书》。

0: 哎，你是？
1: 老樊通禀，就说我欧阳修要拜会他高司建。
0: 我们高司建今天有公务，谁也不见。
1: 那他就是在了。
0: 你快去禀告高司建。
2: 这范仲淹竟敢上百官图，妄议宰相用人。
3: 他被贬，纯属咎由自取。
4: 背后诋毁，岂是君子所为？
3: 没有通报，你敢闯谏院？
4: 我若不来这谏院看看，都不知我大宋有谏官。
3: 没有谏官，欧阳修，你以为你是谁？敢来谏院，大声喧哗！
4: 我听高司建平日里高谈阔论，明辨是非，本以为你是位正人君子。范公被贬，朝堂上你一言不发就罢了，没想到啊，私下暗中诋毁。
3: 他范希文不管好自己的开封府，倒管起官员任免。这就是越职言事。
4: 越职言事，官员任免，君为宰相一人，祸端无穷。你身为谏官，难道会不知？
3: 我不知。
4: 不知就是失职。知而不言，就是惧怕宰相，苟且偷生。你一介失职谏官还如此昂首挺胸，毫无愧色，真乃君子之贼。
5: 我是君子之贼？
3: 他范希文危言耸听，他才是
5: 大宋国贼。
4: 大宋国贼？范公平时为人刚正，倘若他真是不贤，当初官家用他的时候，你为何不见？
5: 当初
4: 身在此位而不言，
6: 每天冠冕堂皇地进出这谏院，
4: 妄称谏官，你有何颜面面对同僚？有何颜面面对天下百姓？我看你是不知道这世上有羞耻二字。
5: 欧阳有主，
3: 我看你就是范希文的朋党走狗，他已经被贬到饶州去了，我看你还能叫嚣到什么时候？
4: 看我还能叫嚣到什么时候？我欧阳修真要害怕朋党这二字，就不会进你这监院了。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行的庆历新政正式开启。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整顿吏治，这一举措触犯了不少地方官僚的利益，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
1: 愿燕相福寿绵长，似百木长春。
2: 入座吧。
1: 哎呀，
2: 严嵩，我等来迟了。
1: 老师，
2: 来得正好，请坐。
1: 范参政，欧阳学士，别来无恙啊。
2: 快入座吧。
3: 在下不敢与燕相同坐。
1: 燕相莫怪，这是我的学生，前不久不知为什么突然之间被罢官了，所以就到东京来投奔我了。
3: 燕相，在下被范公罢官，如今只剩下一个老母和三个小孩等待我的俸禄了，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2: 这是怎么回事？
4: 回老师，他倒卖赈灾之粮，贪墨近万两，百姓怨声载道，还不罢官啊？
1: 哦，事情曲折，还无定论吧？
4: 凭据已上缴，不日就即将揭晓了。
5: 燕公，新政实施在于富国强兵，澄清吏治，首推便是对官员的升迁罢黜做出规定，明示对地方的考核制度。
1: 难道二位就没有听到地方官员一片哭声吗？
5: 这一路哭不如一家哭，若是不让这样盘剥百姓的官员哭一哭，那恐怕他所辖之百姓家家都要哭了。
1: 燕相，我有一事求教。不知燕相您是如何看待朋党的？
2: 孔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燕某平生最忌结党之人。
1: 可是我听人说，范希文与欧阳修复辟韩琦之辈，结成朋党。
2: 真有此事？
1: 原来我也不信，但今日一见不得不信。现如今二位在朝堂之上共执一词，地方之上排除异己，这不是朋党又是什么呀？
5: 朋党，范某一生至诚许国，为国为私，自有公义。若依你之言，似这等盘剥百姓之徒，就不该秉公受到处置，是吗？
1: 秉公？昔日范公上百官图，指责前任宰相用人为亲，如今想我大宋官员，谁是污吏，谁是良臣，都在你范公挥毫之间。范公所作所为和前任宰相难道有什么不一样吗？
4: 当然不一样了。
1: 有何不一样？
4: 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岂能一样？
2: 何谓君子之朋？
4: 韦老师，君子与君子
6: 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
1: 难道天下只有你范希文和欧阳修

0: 忧才是君子不成。
1: 我与范公共谋新政，为的就是百姓，为天下长治久安，
2: 为百姓安居乐业，同舟而共济，
1: 这就是君子之朋。
3: 而高公，
1: 昔日攀附权宰，今日为一贪墨之人作保，这难道不是小人之朋？
0: 朋党就是朋党，莫用君子小人来血口喷人。
1: 回老师，纣有亿万之臣，可亿万人各有一心；周有三千臣，可三千臣同为一心。要说朋党，没有比周更多更强的了，可周代之兴
2: 靠的就是这帮朋党。
1: 君子朋党兴，则国家兴。
2: 如今官家正力推新政，而你高公
1: 却与朋党相攻讦，这安的是什么心呢？
4: 是啊，如今推行新政，为国为民，诸位理当同心协力啊！
0: 殿下，在下还有公务在身，先行告退。
4: 哎。

0: 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欧阳修的朋党论以铿锵之论在士大夫阶层广为流传，成为新政最有力的檄文。然而因为改革触动了保守势力的利益，新政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1: 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明节。您和欧公都是刚直正气，为天下之事做了榜样，可谓是真君子。
2: 过意了，诸位，范某生性如此，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罢了。
1: 我们也用范公尚未写就的一句名言来向范公致敬：微斯人，吾谁与归？范公，敬您。
2: 请。
3: 敬范公。
2: 请。

0: 见到范仲淹范公，感觉跟我们心目中想象的那个形象太吻合了，气宇轩昂的。
1: 对对对，范仲淹跟欧阳修相差了有18岁。
2: 嗯，对。
1: 但是能够成为忘年之交，就是因为他们这种共同的一种追求，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欧阳修为范仲淹鸣不平，写了一封掷地有声的公开信啊，与高斯荐书，写给高若讷，痛斥高若讷手鼠两端。
2: 这个与高斯荐书是宋代政治史上的一封非常有名的叫公开信。
1: 对，
0: 而且从那封公开信里真的是能感觉到欧阳修是个热血青年。
1: 对，
0: 在那个时候你看他里面的很多词句，你比如说他在这个文章当中写到的可欺当时之人，不可欺后世，实际上表达了他的一种历史观。
1: 这一点他跟范公的那种命名而死不默而生，其实真的是有那种
2: 精神血脉上的联系。
1: 对对对对对，共同的追求。
0: 您觉得这个信帝亲政虽然是无疾而终，但是他留下的遗产宝贵的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够看得到的东西是什么？
2: 虽然庆历亲政啊，因为这个守旧派的阻挠和这个攻击，那么最终是以失败而告终。

0: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啊，这个出现像包括范仲淹啦、欧阳修啦、蔡襄这一批宋代这个优秀的士大夫，那么他们以这个刚直敢谏的士风，向天下展示了何为宋代士大夫气节。正是他们的共同倡导和身体力行，自五代十国以来残留的自私堕落的士风得以改变。从此以后，宋代士大夫丧气节，重廉耻。
1: 他修新五代史，历史在古人那里是一面镜子呀，可以知兴替正得失。所以他真的是有感于五代十国的时候，臣事其君，子事其父，这样一种世风日下混乱的状态，希望能够重建一个秩序井然、世风刚健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他其实修史，他修新五代史，还是想承继孔子做春秋，春秋做而乱臣贼子惧，对，他希望能够延续这样一种修史的目的，所以他真的是很有担当的。
2: 而且他这个新五代史好像说前前后后写了有17年，当中有很多的这个金句啊，我们说的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现代人。你比如说忧劳可以兴国，是吧，抑郁可以亡身，像这样的警句真的仍然到今天还有很多的现实。外放滁州这个事儿本来就很蹊跷，这就是有人泼脏水，所以对于他来讲其实内心当时是很别扭的。
1: 对，
2: 但是一方面是自己个人感受上的别扭，另外一方面当时大的环境庆历新政的失败也是相当遗憾的一件事，所以可想而知欧阳修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到了滁州。但是没想到滁州一年过后整个人的状态，
1: 对，
2: 180度的这种变化。
1: 他的醉翁亭记那么多个乐字，对，
2: 而这个乐呢，又让人觉得非常的耐人寻味。他不是那种傻乐，他是一种真正的内心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1: 所以这样一种心境的变化，这样一种精神境界的升华，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我还真的有点好奇。
2: 那要不然我们就到滁州去探访一下。
1: 下一站应该是滁州。
2: 对
1: 对，
2: 一定要看看这篇千古铭文到底是欧阳修在怎样的状态下写出来的。好吧，走。滁州四面皆山也，东有乌龙山，西有大凤山，南有花山，北有百米山，
1: 环滁皆山
2: 皆山也，五个字一下子把这个文章的气势提起来。这个风景真是美啊！
1: 夜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
3: 我觉得杨老师啊，再念两句啊，就要唱起来了。
1: 你说寥寥几笔，就把山中一年四季的良辰美景就尽呈于眼底。
3: 所以这就是文学大家。
0: 刚才两位引用了几句啊，末尾都带一个野字。
4: 对，
0: 多用和善用，野字是欧阳修散文的一大特色。哦，《醉翁亭记》用了21个野字，一唱三叹，富有情用之美。
3: 确实像一首歌一样。
5: 丹山巍巍，流水向南奔向回。
3: 丹山巍巍，这歌感觉我也会。这不就是至于富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与履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这不就是这个场景吗？
1: 对，
0: 欧阳修认为啊，一个好的地方官员并不在于看他的政绩如何，在于真正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便利。
1: 所谓不见志绩，不求声誉， 以宽简不扰为意，就是宽简为政，不扰民才是为官的本意。
3: 不要去过多的打扰，顺其自然。
4: 老夫人，我们去那边取点水，您先待会儿。
1: 好的。
3: 哎呦，老夫人在
1: 这儿。这不是老夫人吗？哎呦，
3: 老夫人，一年没见，您别来无恙啊。
1: 哎呀，萨官人，好久不见了。
3: 刚好我们今天啊带了些刚摘的橙子，哎呦，送给您和欧公，
1: 真是太感谢了。哎，今日乡里乡亲的约我出来秋游啊。哦，这不修儿啊在醉翁亭啊准备宴会呢。哦，来来来，入座吧。
3: 好好好。
1: 你们啊喝点茶。
3: 好，
1: 吃些糕点。
3: 好好好。
1: 这茶泡的是泉水，是修儿偶然寻得的，居然比那些大名鼎鼎的泉水还要好喝。哇，修儿啊，为了让老百姓都能喝上这泉水，就在这山上啊修了一座亭子。嗯，命名丰乐亭，取丰年之乐之意。
2: 自从上次东京一别已经一年，我们知道家中出现的这些事情，一直很担心欧公，不知道到了滁州之后这一年生活过得怎么样。
1: 初来滁州的确是过了一段不如意的日子，但是修儿啊一直在告诫自己，不能像那些没有骨气被贬的官员一样做戚戚之言。
6: 在这么艰难的境遇当中，欧公又是如何重新振作起来的呢？
1: 我想是因为那次我跟他同游王太守祠，应该起了作用吧。
7: 庆历新政失败后，欧阳修被贬滁州，滁州亦是北宋贤臣诗文革新先驱王禹偁曾经被贬之地。
1: 秀儿，嗯，你怎么这么没精神啊？
8: 没有啊，我就是觉得您都到了享福的岁数了，可是还是因为我的连累，让你打了个偏僻。
9: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8: 宋的能才，
1: 走，咱俩啊，进去看看。

0: 儿啊，
1: 嗯，
0: 娘的眼神不好，这上面都写的是什么呀？
1: 娘，这是三出赋。
0: 那给娘读读呗。
1: 娘，这上面写的就是他八年之间被贬了三次的经历。好，我来给你念。去于身兮，不趋于其道，
2: 任百折而何亏，
1: 吾当守正之兮，配仁义，其终身以行之。
0: 都说这个王太守是个能人，他能在哪儿呢？
1: 他曾经向朝廷献策，他主张重农耕，用贤能，兼用兵用力。我在新政期间，就是坚决执行这样的举措的。
0: 那他又是为何被贬呢？
1: 因为他耿直敢谏，
0: 跟我儿一样。还写的什么呀？
1: 这上面还写了他第一次被贬的时候，孩子还小没断奶；第二次被贬，父亲去世。
0: 那第三次呢？
1: 第三次，他到达被贬之地，

0: 去世了，
1: 这一点儿可跟婉儿不一样。婉儿就算是被贬，也不会郁郁而解。想当年婉儿被贬的时候，还写出了“野芳虽晚，不须嗟”的诗句呢。儿啊，现如今我们到了滁州，你为什么就不能带娘看看这里的青山绿水呢？
0: 娘，我被贬夷陵，那是只关乎到我自己的事；我被贬到滁州，那是新政的失败，范公的一切努力，他的心血都付之东流了。
1: 不知东流，儿啊，你看看啊，这儿的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他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过王太守啊。你的新政没能实现，难道你就不能在这个地方实施吗？

0: 哎，请问，在滁州祭扫，怎么都要供奉砖瓦吗？今年是王太守到任滁州50年整的大日子，我们正自发要扩建祠堂呢。
1: 好，太好，太好！
0: 欧阳修曾作诗赞美王禹偁治理滁州的功绩道：“朱县风灯少公事，”一家保暖贺君恩。在滁州任太守3年，欧阳修也一直继承王禹偁的做法，实行宽简爱民的政策。
2: 不过好了，现在啊，我儿终于走出了低谷，还能跟老百姓同游同乐，老身啊甚是欣慰呀！你们来得正好，这不。
3: 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一同前往吧。
4: 可以，
3: 那太有幸了，太有幸了。
4: 有请，
3: 可以参加欧公的聚会，能见到欧公了。
4: 哎呀，老夫人真是精神矍铄，晚辈都跟不上您的脚步。
2: 到了，
4: 哦，这就是醉翁亭。
5: 哎呀，进去。
4: 哎，等一等，母亲，你怎么上来了？哈哈哈呀！秀儿，
2: 来，为娘给你介绍啊，这位是撒官人，
6: 撒北宁，
4: 欧官人，
3: 在下欧明俊，
2: 杨娘子，
7: 在下杨宇，拜见欧公。
4: 母亲跟我说起过你们，久仰欧公大名，今日终得一见，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气宇轩昂。
5: 哪里哪里。
7: 我们正在玩投壶和对诗，你们想跟我们一起玩吗？好，<笑>
5: 请。
7: 这一来就能赶上跟欧公一块玩游戏，真是什么福分！每人4支箭，头中2支及2支以上的就能获得好酒一坛哦。若是2支以下的。 就得送一关于秋天的名篇诗赋。
4: 好，各位谁先来？我想想诗，您先来。
3: 杨娘子，
8: 这壶口太窄了，
3: 所以才难呀。
7: 大一点儿，
5: 碰上了。

0: 又碰上了，
1: 再往前多一点点力气，
0: 有了。
1: 哎呦，行了，您就想吃吧。
0: 哎呀，
1: 但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2: 不错不错，按照规矩，您得送一篇关于秋天的诗。
1: 不了，
3: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1: 谢谢杨娘子。欧老师，
4: 我自罚啊。杜甫的登高。
0: 好。
4: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0: 好。
2: 哎呀，好，
5: 佩服佩服。
1: 欧公，在下有一不情之请，我们初来乍到，可否让我们咱换个弧行不行？
0: 换这个。
2: 好，换就换。
1: 咱总得投进一个，要不咱们三个人太丢人了。
0: 游戏，
1: 我已经找到那个力度了。
0: 走，游戏。这回有了吧？
1: 角度不对，
2: 差之分毫。
3: 一只还是不够啊。
2: 三个官人
1: 请。我这也得背诗啊。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3: 好，应景。
1: 满山的老百姓都在给我鼓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捧场。
2: 来，诸君请坐。
1: 欧公请、
2: 哎、上酒。
1: 倒上。咱们今天啊，千载难逢的机会，能见到欧公，
0: 咱们一块儿喝一杯吧。
2: 欢迎诸位，
3: 把酒祝东风，
6: 且共从容。
1: 不瞒您说啊，我们这追着您的背影追了一年多了，走了很多地方，听了很多关于您的故事，也知道了这一年多您很多的境遇，但今日一见，看到欧公如此豁达乐观地面对这一切，晚辈佩服之至。
4: 啊，你们看看此地啊，在五代时这里是兵家的交战之地啊，可是经过了百年的休养生息，咱们的楚州今天是山间清泉，芳草幽香啊，我们的百姓和乐，岁物丰成啊。可以说我这心里面真是高兴，我时常在提醒着自己，进不为喜，退不为惧啊。
1: 进不为喜，退不为惧。我突然想起来，我们来滁州之前，范仲淹范公跟我们说的那句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还专门托我给您带了一篇文章。还专门托我给您带了一篇文章。

0: 好啊，好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 太好了！被指，被骂。
2: 国公这是要写文章吗？
3: 环滁
0: 界山也，
3: 其西南诸峰，
0: 林壑尤美。

0: 望之为人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
1: 见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
0: 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1: 树林阴翳，鸣声上下，
0: 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之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1: 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
0: 太守也。太守为谁？庐陵
1: 欧阳
0: 修也。
2: 酣畅淋漓呀、啊！
3: 好一个，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2: 山水之乐，得之心而
4: 寓之酒也。
0: 谢谢诸君。
5: 范公写忧，欧公写乐，一忧一乐，异曲同工。
6: 可是这醉翁之乐，究竟是什么呀？
7: 欧公之乐，无能言之。吾君悠游，而无为于上；吾民己足，而无憾于下。天下之学者，皆为才且良；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
0: 知我者，子固也。
6: 子固兄，哎呦，
8: 幸会幸会。
9: 欧阳修被贬后，先后在滁州、扬州、颍州辗转为官。公元1052年，母亲正式去世，欧阳修为亡父亡母写作《双缸千表》，历时18年才终于完成。

0: 家主，一篇文章写了18年，还没写完呢。
1: 字字斟酌，需要时间。

0: 修儿，修儿，修儿，
1: 你好，
0: 修儿，你在写什么呢？
1: 哦，我在写一篇关于您和父亲的文章呢。
0: 修儿的头发也花白了。
1: 可不是嘛，娘，您如今已经有曾孙了。对了，娘，您走了以后啊，我修好了堂书，而且还住好了无代室。儿子把自己知道的道理都写进了这两部书啊。

0: 你还记得小时候我曾说过，我想让天下的人都认识韩昌黎韩公啊。如今天下学子都认识韩公了，这也能算上我的一点功劳。好吗，修儿。 你的愿望现在已经达成了。是。娘，娘，娘，秀儿，娘孩儿不孝啊！当年您教我读书写字啊。 娘后来您跟着儿颠沛流离，四处奔波，孩儿真的是让您受苦了。<笑>修儿啊，
1: 汝能安之，吾亦安矣。娘跟你这天南地北的去走去看，是娘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啊。可是。
0: 那篇文章写了18年，为什么还在写？我孩儿只怕，我只怕，我把文章写完了，娘就会真的离我而去。不怕。
1: 只要修儿走的直，娘会一直陪着修儿走下去的。哎，
0: 娘，
1: 修儿啊，念给娘听听。
0: 好。
2: 修不幸。 生4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恃，居穷，自立于一时，一长一教，比之于成人。

0: 欧母正式死后，欧阳修反复修改双缸铅表18年，非敢还也，盖有待也。碑文以母亲之口述父亲之事，一碑双表，感人至深，被誉为中国古代三大哀祭文之一。
1: 双缸铅表的碑刻如今还立在欧阳修的老家江西永丰。双缸铅表的是一碑双表，情感真挚。
2: 我特别喜欢这两句，太夫人言笑自若，还有对他说的话，汝能安之，吾亦安矣。我觉得那个老母亲那种临危不惧，心胸豁达，那种乐观开朗的这样一种个性，应该是对欧阳修有一种终身的影响在的。
3: 所以双缸铅表和这个祭十二郎文和祭妹文一块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哀祭文，它写出了中国人的一种精神传承。

0: 所以他才能流传至今。我觉得欧阳修其实在滁州时期，他的文学创作又一次达到了一个高峰。这段时间他写的《醉翁亭记》《分乐亭记》，那都是脍炙人口。而且《醉翁亭记》当时一写完之后，据说流传到什么程度呢？就有人拿着拓本就可以抵税，拿着可以当钱用。哇，
1: 《醉翁亭记》其实最能够代表欧阳修的散文的主要风格。其实我们经常说他继承唐代韩柳的这个古文之道，但他的骈文基础真的很好。他的《醉翁亭记》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他们将骈俪甚至将赋的手法就引入到这个散体文当中，其实是极大的丰富了散文的艺术表现力。所以我们说后世为什么可以评价欧阳修的散文有那种六一封神，封神这个词真的让人心向往之吧。他其实并不排斥文采飞扬的这种外在的形式美，但是内容和形式完美融合，
0: 他的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
1: 是的是的。
2: 人们对这个欧阳修醉翁亭记的这个热烈的推崇啊，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一点，还有更在于他什么呢？他是一篇在苦难之中诞生的华美之章，他在人生低谷中依然表现出来的对美好的追求和一种叫坦荡的胸襟，这样达观的生活观也深深地影响了同样处在困境之中的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他的弟子苏东坡，就苏轼。
0: 所以用现在的话讲叫非常治愈，就这篇文章不仅治愈了欧公自己，也治愈了天下人。
2: 君子自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这是欧阳修他对如何做一个优秀的士的一个要求。
1: 可以说随着他所到之处都影响着四方的士人，还有他每到一任地方官那种宽简为民不扰民的这样一种理念，其实都是影响深远的。
0: 所以今天我们探寻完了这些细节过后，我们更期待的是不久欧阳修就将迎来他人生的又一个高光时刻，科考千古第一吧。且看欧公是如何从一个醉翁文宗变成千古伯乐，又是如何亲手打造了北宋文坛的半壁江山。公元1057年科举放榜之日，
3: 欧阳修这个老匹夫小人一个，
4: 欧阳修公报私仇，
5: 我愿意用我这一点私心来改变天下的文风。这是哪里啊？
0: 这就是洛阳，
5: 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
0: 延续文化血脉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5: 我已经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文化昌明，
0: 后边还有更多的惊喜等着你。

讲述人生百态，用声音传递人间美好故事。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有声剧场栏目，欢迎您的收听。

我们这个职业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vivo X200 系列演唱会神器，两翼长焦超清晰，山顶也是 VIP， 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1: 资金周转就找杜小满，杜小满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2: 冰爽好喝，海林堂哈尔滨啤酒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3: 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4: 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3: 数人数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5: 哦，我听懂了。韩军，
6: 哎，秦军，干嘛呢？秦军，
7: 看什么呢？大家都等着呢。
6: 来陶酒来了，
5: 陶酒，
6: 欠了好几个。
5: 打电话呢。
6: 来，给秦军倒上。
8: 来，
9: 队长，这酒不能这么喝呀，咱秦军不能喝酒。
5: 谁说我不能喝酒？我能喝，可以喝。啊！但是我有一条件，就喝完之后，你能不能让我把那个李国英带回和尚？
6: 哎，那不可能！
5: 哎，别，你先别说不可能，怎么才能可能？这样，你们喝一个，我喝俩，行不？哎，你们喝一个，我喝仨，行不行？
7: 天局有量啊！
5: 行不？
7: 你先把这个喝了啊！
9: 老秦。
6: 行啊，秦军，那我得赔一个啊，我得赔一个，
7: 赔一个，
5: 说话算话啊，到，
6: 来，到，
5: 来。

0: 醒了，没事吧？
1: 哎呦，韩军，人我带回来了。啊，你交给任务都完成了，我都交给专案组了啊。
0: 我都知道了，你没事就行。咋喝这么多呢？
1: 人不喝人不给人呢。我没事，韩军。我还挺感动的，我这喝多了，那领导还专门过来看我。
0: 谢谢。
2: 我不是来看你的，看胡斌。
1: 胡斌怎么了？
2: 出车祸了。
1: 啊？他不调到交警队了吗？怎么还出车祸了呢？
2: 执勤的时候正好遇上我们协查通缉的车辆，他就追上去了。本来他通报一声就完了，可能是这么多年做刑警的本能吧，追上去翻车了。

0: 斌哥，
1: 春儿，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啊，差不多半个月了，没事儿啊。
0: 都这样了，怎么能没事呢？
1: 哎呀，当刑警那天我就有各种心理准备，对吧？咱干的是这个。再说，我也快退了，能这样，就相当不错了。啊，
2: 没事。
1: 我操！你怎么过来了？
0: 我喝多了。我喝多了，然后我来挂水了，然后
1: 干啥哭了呀你？哎呀，别这样啊！
0: 不了，
1: 跟你说没事儿，没事儿。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以前不懂事儿。
1: 啥
0: 我刚来，我像个愣头青眼，我天天跟你杠，我现在觉得我后悔了。我知道你其实对我挺好，身子死的时候，你不让我去审讯，你都是为我好。兵哥，我错了，真的，兵哥。
1: 你错啥了？错你没错，啊，你对呢。是我有毛病啊！我也反思自己。你说我不反思，我能主动申请去交警局吗？对不？告诉你啊，其实咱们刑警队啊，就缺你这号，有冲劲儿，有头脑，有魄力，啥都不出，
2: 是吧？
1: 我呢，其实也想过，干了大半辈子刑警，心里明镜似的，过时了。我有时候还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刑警。
0: 林哥，你就是刑警，你就是刑警，你要不是刑警，你就不会开车去追那个通缉犯。你就是刑警，你永远都是刑警。
1: 我是刑警。

0: 我不走，我就不走。你不需要我的时候就把我放在莲姨家里，想起我了又要来接我。现在我就喜欢待在莲姨家里，我不去旭城。
1: 你不是小孩了，萍萍，那懂点事儿行吗？不能总是麻烦别人啊。
2: 哎呀，这说啥呢？啥叫麻烦别人呢？我们把海萍都当成亲闺女一样，她爱在哪儿住在哪儿住呗。啊，没事，海萍，别着急，好吧？去，那屋跟你弟弟写作业去，快去。李博，先别说海萍的事儿了啊。我跟你说一下那个生子的案子，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3: 啥变化？
2: 市中院不是判处牛玉国死刑吗？然后牛玉国上诉到省高院，省高院维持原判，判处这个死刑立即执行。但是现在，最高法死刑复核的时候，卡住了。据说是牛玉国那个律师提供了新证据，要求，启动再审程序。
3: 这啥意思呀？这二审不就终审吗？这都判了死刑了，咋还重审呢？啥证据？
2: 现在还不知道。

0: 别太着急，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呢，啊！
1: 杀手是个动物。
0: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先别难受。

0: 喂，
1: 喂，川儿，我魏宁。
0: 哦，魏处你好，你说。
1: 韩局不是调到旭城市局了吗？他邀请了吴英德老师下个月到旭城去讲课，曹老师也在。机会难得，我给你报名了啊，你必须来听课啊。
0: 哦，吴英德老师来讲课
1: 啊？对呀、啊。
0: 那我一定去。
1: 好。
2: 哎呀。
3: 吴老师，
2: 哎，
3: 魏宁也来了，要来旭城做副局长了，刚到任一周。
4: 哎呦，小魏也调来旭城了，我这一直都在案子上，都没来得及恭喜你啊！
3: 向您多学习啊！
5: 哎，吴老，
2: 哎，
6: 这是秦川，之前我跟你提过的合昌市局刑警队长。
5: 吴老师，
0: 你好，你好，
2: 你好。哟，这大冷天，你这一手汗，
0: 有点紧呐。
2: 川啊，两位泰斗在这儿，有你学的了。
0: 嗯，是是。
4: 挺好，年轻还精神，来吧，来。
7: 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案例啊，是发生在松林县的一个案子。犯罪嫌疑人呢，夜晚闯入了被害人家，
8: 杀害了全家七口人。根据现场的勘查，初步可以判定是报复杀人。我是刚从松林回来。来，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案发现场的这个现场图。今天在这儿呢，我也是准备呢，根据这个案子，给大家呢讲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判断案件的性质，决定咱们侦破的方向性。第二个。就是固定证据的重要性，取证的准确与否，决定侦破的逻辑性对不对。如果方向错了，那就本末倒置。这些年呢，我们在基层办案呢，经常看到那些刑警啊，都很辛苦。后来觉得呀，更多的时候啊，是我们这些同志们啊，不得要领。办案呢，这需要的是心境，要多动脑子的，是不是？然后大家都没什么反应啊。我知道，对我说的这些，你们都不感兴趣，是不是？那好，咱们就来个直接的，大家就对这个案子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好不好啊？来吧，谁说呀？哎，那个帅哥，你举起手又放下干嘛呢？是不是要说呀？
9: 吴老师，我觉得不像是报复，像是侵财。
7: 侵财？想好了再说啊。
9: 一个人杀七个，还是从窗户钻进去的。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啊，依我看，这个就是碰着了。

0: 窗户进去弄出动静来了，然后保姆听见了起身，可能当时犯罪嫌疑人心里会想上不上呢，后来一咬牙还是把保姆杀了，那之后就杀开了，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1: 秦才，你
2: 喂，
1: 你叫什么名字？
0: 秦川。
1: 秦川，
0: 嗯，
1: 我提醒你一下，犯罪嫌疑人进屋以后可是什么东西都没拿，那你说他是钦差，你有什么依据吗？你说说。
0: 第一，我是根据他进门的方式来判断的，从窗户进去的，这个进门方式符合那个小偷的逻辑。第二，如果是报复的话，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那保姆和孩子跟他有啥仇啊？杀了七个人，这七个人不可能跟他都有仇，可能其中一两个有仇，那干啥要冒这么大风险呢？啊，非得等到半夜七个人都在的时候去动手，那不怕干不过吗？不怕失手吗？第三，哦，第三，我刚才说第二的时候已经说了，反正就是什么人做什么案子，我觉得，啊，这个一直说要出现场看现场，那看现场看啥呀？不是看那个现场被糊弄成什么样了，他是根据现场来刻画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被刻画出来了，所有的相关的证据就有关联了，啊，我们办案子一直在说，这个不能一条线，要一大片，这一大片他也不能说没有线条拎呢。反正我觉得这个一个案子，就有它的气质、气味。什么区域、什么时间段，这个案发都有特点。啊，我们这段时间呢，就是侵财类的案子就特别多呀。我说完了，
1: 嗯，说完了吗？
0: 哦。
1: 大家看看，对他这个说法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都说说。那就先到这儿吧。
0: 嗯。

0: 吴老师可是首席刑侦专家，
1: 本来以为
0: 秦川也太自以为是了，
1: 原来是上秦川的课。
2: 可不是吗？那吴老师都给出结论了，这秦川又来一出，那闲着他了。
3: 川儿，
4: 川儿，
3: 哎呀，我知道你小子敢说，我没想到你这么敢说呀！你也不看看眼前是谁，那就滔滔不绝，就高谈阔论。我这紧着给你使眼色，你说你这不理我？
5: 没想那么多呀、
3: 哎，我是真服了你了。
5: 那说都说了，你现在咋办呀？
3: 哎呀，哎，我给你出个主意吧，那啥，你呀去看看吴老师，他不是你偶像吗？正好呢，你们多交流交流，联络联络感情啊。哎，川儿，别空手去啊。

0: 吴老师。
1: 你好。
0: 啊，我这么晚了，没打扰您吧？
1: 没有。来，请进。我也正要跟你聊聊，实际上。
0: 啊，
1: 来坐吧，坐。
0: 您。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吴老师，旭城太冷了，我怕您受凉，我给您买了一套那个保暖衣。
1: 那水果是？
0: 哦，房间里又太热，干，您多吃点水果，去火的。
1: 你这想的挺周到啊！这个怎么的？这是下火的呗？
0: 不是，吴老师，其实我今天来是跟您道歉的。今天课堂上我这说话没经过大脑，太冒昧了。您千万别。
1: 课堂上就是要畅所欲言，什么冒昧不冒昧的？
0: 不是，主要是听您来讲课的，我一说话我就忘乎所以了，千万您别介意。
1: 我不介意，我尤其不介意那个。这多少钱呢？
0: 没花，这不是公家的钱，是我自己的钱。
1: 怎么的？你自己的钱，大风刮来的？
0: 不是，我就是大街上随便买的，没有。
1: 不是，你不是还是买吗？你不是抢来的吧？
0: 那不是。
1: 对呀，既然是拿钱买，这不就给拿钱给你吗？
0: 不多了，吴老，
1: 200块钱，都在里边了啊。小琴呢？同事和战友之间呢，相互关心，这都是好的。知道吗？千万不要拉拉扯扯的。我呢，当警察第一天起，我就很反对这小市民的做法，江湖这种做法。

0: 没错，就是钦差。
1: 如果是恶意报复灭门呢？
2: 哎呦，吴老师，您还没睡？
1: 你不是也没睡吗？怎么的，还在琢磨这案子呢？
2: 哦，
1: 如果按之前你说的，不是仇杀，不可能杀七个人，那你考虑没考虑过灭门呢？
2: 那就要看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了，要查有没有矛盾，这矛盾大不大，还要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他是不是那种干大事的人。
0: 接着说，说完。
2: 那吴老师，我就畅所欲言，我有啥说啥了。
0: 说，
2: 您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侵入的方式，还有在楼里走动的这个过程，他显然是对这个环境不熟悉。如果要是报复灭门的话，那肯定要先踩点儿啊，啊，肯定要把细节都摸清楚。你现在他这个足迹显示，他都是毛毛壮壮的，他都是乱的。
1: 是啊，回去以后啊，我也反反复复的看了现场图，也觉得。

0: 这个进门的方式还有路径啊，这有疑点的。可问题的关键现在是松林那边，他纠结在呢犯罪嫌疑人什么东西都没有拿。
1: 这也好理解呀、啊、犯罪嫌疑人一下杀了七个人，心态变了，他本来是冲财来的，一下死了这么多人，怕了。吴老师，我还是那句话，我是觉得每个案子都有它的这个气质和气味，我就感觉这个案子它没有那个报复灭门的那个味儿。
0: 啊，我看这现场勘查这不都在这儿呢吗？来吧，咱们两个从头往后捋，好不好？
1: 好，好。您看啊，这个显示啊，这个今天我见识到了一个刑侦泰斗的风采。什么叫刑侦泰斗？应该具备两个基本要素：第一，要在刑侦领域具有卓越的建树，对刑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第二，要有崇高的精神追求，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公认的威望。
0: 你把昨天这两个问题、啊、串到一起了，一个给的案子定性、
2: 哦、
0: 再一个就固定了证据，这都是来找人的。我把你这个见解呀、啊、通知到松林那边去，等着将来这个案子有了结果，让事实来印证一下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好不好？
1: 好。
0: 啊，感谢感谢感谢，昨天是因为这个案子没睡着觉，出来走了走，要不然这还真就是沧海遗珠了呀。
1: 什么沧海遗珠？
0: 什么沧海遗珠？昨天在课堂上你这否定了我的观点了啊。当时我还觉得这小伙子不错呀、啊、有胆量又有见识，多好啊。谁能想到你这晚上拎上一堆东西跑到我那儿去登门道歉去了。我告诉你，我对你这个举动我感觉很不舒服。
1: 哎呀，吴老师，对不起，我真是没想那么多。哎呀，还是不自信。
0: 哎呀，曹老师啊，这不止一次的跟我推荐你，这把你夸得不得了。我也一直想见见你，谁能想到我们昨天这以这种方式见面了。不过也挺好，这也是缘分呢、啊、这彼此更加深印象了。
1: 是
0: 不错吧。哎，川儿，我叫你川儿吧。
1: 嗯
0: 啊，你要真有这个意愿，以后我再办什么大案要案，你也过来一块干呗，行吗？
1: 太行了，吴老师。
0: 嗯，
1: 我非常有这个意愿，能跟着您一块办案子，我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
0: 哎呀，川儿，我跟你说，我就喜欢你这点，这个品德，这个本色，你给我保持住了，不能变，啊！哎呀，要记住啊，那句话怎么说的呢？吾爱吾师。我更爱真理呀、啊。
1: 嗯，明白。谢谢吴老师。
0: 哎，行了，
3: 走。哟，你们俩在这儿，这是一宿没睡吧？
0: 你说对了。
3: 看这架势，是正式收徒了。
0: 行吧，
1: 好，好，好。
0: 哎，
3: 怎么样？
4: 我说这年轻人不错吧？
0: 哎呀，老曹，得感谢你。慧眼识才，
3: 这必须感谢我。找时间请我喝酒吧。
0: 哎呀，这算什么？
4: 金川，
1: 哎，
3: 既然做了吴老师的学生，以后就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了。
1: 明白。
5: 哎呦，吴老跟曹老都在啊？哦，我找小川有点事儿。
1: 好，那快快快，去。哎、好，那我先去了啊。
0: 看看，我们一晚上。把这都整出来了，
1: 咋了？
5: 川儿啊，那个茂盛那案子，高法文件下来了，
1: 嗯，
5: 牛一国死刑核准，被驳回了。哎呀，还是那个情况。

0: 这个牛一国呀，他家属在裴兴找了个律师，
1: 这个律师呢找到了茂生牺牲前一个月在医院看心脏的记录，作为新的证据给提交上去了。茂生牺牲以后咱也没做尸体解剖，再加上这个新证据，现在无法认定是死于枪击，这个最高检和最高法还认为这个认定不清楚啊，最终裁定核准死刑，这不予批准，要求发回重审。
2: 那啥意思啊？这也能当证据啊？那照这个意思警察就不能得病了呗？
1: 现在这不都依法办案吗？那检察院法院这他们也无能为力啊。哎呦，我都生了半天闷气了。
3: 魏局，
1: 哎呀，
3: 魏局，魏局，你快去看看李文姐吧。
2: 怎么了？
3: 她刚才在办公室晕过去了。
1: 川，你快去看一眼，我跟他们说一声啊。
2: 好好好好好。李文，没事吧？李文，
4: 李文，李文，李文，
2: 没事吧？
5: 没事。
6: 李文，你的信谢听看了，省厅正在想办法，但不一定有结果。
7: 生子兄弟这事儿，我也很难受。但我希望你明白，程序正义，疑罪从无，是法治的进步。要进步，就会付出代价。
8: 你的意思是说，茂生就应该当这炮？
9: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6: 其实这种事儿在咱们系统很多，
10: 我在培训局的时候已经。

0: 我这个人嘴笨，话说不到点儿上，你别跟我计较行吗？我有一兄弟，出任务的时候被歹徒用枪打中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忙着抢救，没顾上留太多的证据。和生子兄弟一样。
1: 他也有心脏病，牺牲后也没走尸检，于是就抓住这个把柄，把人放了。那你就眼睁睁地看着反正撞。
0: 但是我最好的兄弟，他出事那时候还不到30岁。我当时为了他，几乎整个人都疯了。我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我甚至想过，我去找那个律师拼命。但是李问。 法律就是法律，法律讲程序，它不跟你讲感情。我费了好大劲儿，我才想明白，律师是依法行使权利，而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到现在，我也依然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0: 我们坚持做好人，会得到好的回报。那些坏人、恶人，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想利用人性的不对等，把你的一生拉进脏的、恶的、臭的深渊。
1: 我们不能去，不能去。来来来，过来，坐。川儿啊，叶茂生这个案子的材料我都看了，高法的裁定呢，我也读了。
2: 嗯，我知道，叶茂生是你的好朋友。哎呀，
1: 生子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这案子，哎呀，真是波折太大了。哎，律师找这个点很刁钻。 高法现在也确实难办。本来呀，这案子发生的时候啊，这确实没有这些规定，公检法三家约定俗成，只要有关联性的证据，就不需要尸检。可是现在呢，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2: 是。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吴老师？叶茂生是警察。
1: 他是为国家牺牲的，我知道，受害者还有他的家属，这都是我们的同志，我们谁看了，这心里都不好受。法院现在判决，面临着压力，律师呢，要行使他辩护的权利，法庭需要证据。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国家呀，这法治建设。 还有法律体系，这确实是进步了，对程序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了，知道吗？法律啊，法律这就是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一个阶段呢，就有一个阶段的主要矛盾。你不是在预审科待过吗？对这方面你就有更深的体会啊，是不是？
3: 一个案子能诉出去，首先得源头，它就要合法合规，不能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叶茂生的牺牲，这是很惨痛的，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以后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川儿，咱们这都是执法者，必须要理解，也必须要支持。 这种程序正义的推进，是不是？吴老师，我听懂了。您说的话我都会装在心里。对，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
2: 谢谢吴老师。嗯嗯。

0: 生了，我被调到许城了，过几天就离开何城了。我来跟你道个别。
1: 生子，我们搬到许城以后，跟里面是邻居，李文和闺女，你放心。

秦霸，你不是警察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那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不能给我爸偿命啊？

0: 平哥，出来走走，是不是感觉还挺好的？
1: 感觉啥好啊？这走啥走？我能走吗？你看，哎，行了行了，就这儿吧。嗯，哼。不过今天太阳挺好，挺带劲，晒晒啊。
0: 平哥，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唱了。
1: 我就知道你想要早晚有一天离开合唱。这人往高处走啊，挺好。哎呀，
0: 哎，兵哥，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出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声剧场栏目电视剧《我是刑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案子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有精气神，气色好，精力好，扛得住，有善存，有精气神，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1: 轻松追剧，轻松剧，毛铺草本酒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2: 更受年轻人喜欢的战马能量饮料，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3: 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唱了。
4: 我就知道你想早晚有一天离开合唱。哎呀，
3: 哎，兵哥，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
4: 你这不是显摆，你这是干啥？那你说大老远你推我过来，专门跟我说这话，你不是显摆是啥？你臭显摆！
3: 哎呦，我真不是，
4: 真是。
5: 行，挺好的。啊。
4: 啥时候走啊？
3: 明天。
4: 明天就走啊？
3: 明天报到。
4: 哎呀，我就这样，我也送不了你。
3: 哎呦，你送啥呀？我是来就是跟你告个别。
4: 行，到那儿好好干。不管怎么说呢，都是咱们合唱出去的人，是不是？
5: 哎呀，
3: 是。
4: 明天就走了。没打上，你给我整一个。
6: 打那个啊！一二三，
4: 对，
6: 啊！

0: 青年啊，你们家呀，我真是越看越喜欢啊，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真好，
1: 敞亮吧？
0: 敞亮，老敞亮了。
1: 哎，我跟你说啊，这回可好了，咱搬过来全是邻居。哎，海平，以后跟你妈韩丽莲一家吃饭啊。啊，我这手艺虽说不如妈，对付你们俩足够。
0: 哎，大姨呢？
1: 哎呀，说啥也不来，都劝了，这不让海正他姑姑多照应你。你把桌子擦了。嗯。
2: 姨，那我以后又能天天跟你住在一起了？
3: 对，大团圆了，我丫头。
0: 这个圆还得大。曹老师也住这个院
1: 是吗？哟，那这回川找曹老师商量案子可方便了。
4: 还有我呢，别把我落下。哎
0: 呀，没落下你，哎，肖儿也调过来了。
5: 哎，哥，行。哎呦我天，最后一趟了啊。还有哪屋没收拾啊？青莲，你指挥，我跟肖儿我们俩干。回头我再帮你那边去搬去啊。
1: 行，差不多了。
5: 差不多了？怎么会差不多呢？刚进来。
1: 没啥问题。
5: 谁啊？
6: 哎，是那个秦队家吧？
5: 啊，对啊，你是？啊。
6: 我是那个东平县局的董振发。
5: 哦，董局，东平的董局是吧？我刚才看在楼下那个是你吧？
6: 啊，对。啊，我那个看你这个搬家了，我没好意思上来打扰你。
5: 哦，没好意思，那你这是？
7: 哎，别站着说，别站着说，坐坐。

0: 坐。
1: 对对对，坐坐坐，
2: 好好。
0: 来里边坐，来来来，啊，
1: 来坐坐坐，
0: 放这儿。
3: 好好。
0: 行，我先过去。坐坐坐，来来来。
4: 您说，
3: 我一听说你这个调到旭城这个行政支队以后吧，这个我就到市局来找你来了，但是我没找到啊。这个，
0: 哎，您喝水。
3: 啊，谢谢谢谢，我呢就找到这儿来了。打扰了。
4: 你这事儿挺急啊，那具体什么事儿？你说说。
3: 这是一个呢妇女被杀的案子。
4: 哦，
3: 这个被杀害的妇女呢叫丁丽，还有一个5岁的女儿。
4: 哦，
3: 这母女俩呀都被这个杀死在家里了。
4: 哦，
3: 这个案子5年了，到现在也没有破。
4: 哦，
3: 这个家属啊天天到县局去闹，这闹得我们整个县公安局啊都没有办法正常办公了。
4: 案子5年了，现在还没查到作案嫌疑人吗？
3: 有一个嫌疑人，这个根据现场分析啊，我们认为是这个丁丽的前夫叫高鹏。
4: 哦，
3: 但是5年了，这个也没有办法定他。这高鹏的家属啊也来闹，现在是这个两边一起闹。
4: 嗯，
3: 这个说要闹到省里。
4: 嗯，
3: 这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4: 嗯，
3: 秦队，你一定要帮帮我们东平县局啊，你一定要去看看这个案子。
4: 嗯，
3: 哪怕说咱这个案子破不了，这个市局起码派个人去呢，也算是这个给家属有个交代呀，对不对？何况您亲自去，您看这。
4: 哎，你听我说，听我说，你这么说不对啊。这什么叫就是去个人就行呢？看一看这算怎么回事呢？要是去的话，就得把这案子破了。
3: 嗯，
4: 啊，行吧，这事儿我知道了。我抽时间，我得先去一趟现场，好吧？
3: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啊，金队。咱啥时候去啊？
5: 啊，你的意思是现在就要去吗？
3: 金队，我们这案子急呀。
6: 赵哥，赵哥，家还没搬完呢。
2: 搬完了。
6: 哦，搬完了，我家还没搬呢，嗯，
5: 那你搬家啊？你搬你的家，我跟他去趟东平，好吧？走，咱现在就走。
6: 赵哥，说，那我跟你去吧。
5: 那行吧，行吧，
3: 啊，
5: 青年
3: 啊，
5: 那你们先忙着，忙不完等我回来啊。
0: 去去去去去。

0: 这个呢是孩子被害的位置，这儿呢是孩子卧室，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这个当时丁力啊，头在这边，脚在这边，这个腹部全是鲜血。这个丁力被害后啊，这个我们马上就认定了一个嫌疑人，叫高鹏，是这个丁力的前夫。这俩人离婚了，有个5岁的女儿。这高鹏呢，经常到这个家里面来送钱，就孩子抚养费。这案发当天呢，正好是这个送抚养费的日子。这高鹏啊，打电话给丁力，但是没找到。但是他有这个房间钥匙，就用钥匙开的门。高鹏报案后呢，我们就来人了，就问他进这个房间之后闻到什么味儿没有。他说啥味儿也没闻到，但是这个当时啊，这个房间味儿很大，这尸体都放了3天了。这个高鹏啊，说他感冒了，他啥都没有闻到，我们就开始怀疑他了。后来这个案子呢，就定性为这个报复杀人，但是证据呢不够硬，却都对不上，而且收押高鹏2次。这个前几天呢，就把这个高鹏啊给放了。这丁力他妈一知道以后吧，就跑公安局来闹。这他愣说啊，我们这案子里面有什么猫腻，如果不办了高鹏啊，就跑到省城去闹，这个告我们不负责任。
1: 为什么说有猫腻啊？
0: 这高鹏啊，他哥是这个我们公安局下属的一个服务公司经理，你想这里能有什么猫腻啊？人命关天的事，这谁敢啊？现在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你抓他没有过硬证据，这指纹足迹这什么都不行，你知道检察院根本过不去啊。哎呀，况且这个家属啊，这天天来闹我。
2: 先回局里吧，把那个案卷拿过来，然后开会咱们讨论一下。
3: 这个现场呢我去看过了，这个案卷呢我也看了啊。我觉得这个案子的这个性质现在定错了，我觉得不是报复案件，是激情杀人案件。没事，大家可以讨论，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发言。
4: 秦队长，这个案子呢5年了，前前后后折腾好几回了，然后那个专家呢也请了好几个。这个定性这个事儿咱是不是慎重啊？
0: 秦队，

0: 这是我们局刑侦大队的周大队长，这个案子呢他跟了5年了，这个办案难点呢他最清楚了。
1: 哎，别提难点，5年了，再难案子不没破吗？啊，所以别提什么找了什么人了，折腾了几回了，这些都没有用。我们接着讨论啊，这个死者丁力的衣服你看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的时候一丝不挂，这很显然嘛，死者和凶手之间是两性关系嘛。
2: 那就更证明是他前夫干的呀，就是高鹏啊，没错呀，离婚不离家，这种情况太多了。
1: 证据呢？直接证据。
2: 这不明摆着吗？嫌疑人说去的时候没啥味儿啊，但是我们去的时候那味道可大了呀，一个人在屋里边死了3天，这谁能闻不见啊？对不对？这不明摆着撒谎的吗？
1: 他这事撒谎你也不能判定他是凶手啊。
2: 就
1: 也许他就是感冒了，他鼻子对那个味道那个刺激不敏感，你判断不了。你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东西能拿出来？还有没有入卷的？附卷在哪儿？
0: 秦队，这个案子呢时间太长了，这个办起来呢也不大容易，要不这样吧，这个您一路这个鞍马劳顿的，咱先歇歇再说吧。
1: 哎，你啥意思啊？我在家正搬家呢，你把我提溜出来了，你让我在这儿歇着，我歇我也不在这儿歇呀，我家还没搬完呢。你们是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
3: 董局啊，你们这案子5年没破，这个压力大，这才把我们找过来。那我们人来了，你们又不配合，那你这想怎么破案呢？还破吗？
1: 你俩别嘀咕，别嘀嘀咕咕的。讨论案子呢，有什么事拿桌面上来说。
4: 老董，我实话实说啊，今天呢我正搬家呢，你到家里面去找我，说这个案情我还挺感动的，但是我来了，我感觉好像你们有点什么难言之隐吧。啊，那下面我要告诉你，这个案子可能让我知道了就不是你们东平的事了。
5: 这市局的通知看了吗？这省里有文件，
4: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结案清查。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划进来，你懂了吗？划进来那就不是随便说说的，一定要破了。既然我来了，你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0: 啊，听明白了，还不快拿出来。
2: 秦队，这个就是这个案子的附卷。
6: 那附卷就在底下呢，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呢？不是你这破案呢，这藏着掖着的，你干什么呢？你这是，
4: 你给我。

0: 这斑纹血指纹怎么个意思？
1: 那个指纹太模糊了，已经没有什么鉴定价值了。
2: 你怎么知道没有鉴定价值？这复卷这么多不拿出来，什么意思？原件呢？
1: 在档案室，我现在去拿。
2: 这样吧，把这些复卷、正式卷宗，还有指纹，还有那个原件，都给我打包，
3: 我带回市局。哎，魏军。
4: 哎，川儿，哎，你坐。嗯，我听说你刚从东平回来。
2: 啊。那个东平县的县局的这个董局长。

0: 我呀，他说有一个5年的结案，然后想让我过去帮帮忙，看能不能给帮着破了。
1: 这个老董啊，你说他自己搞不定的事儿，他把你弄去，你说他是想破案呢，还是想吓唬人家属啊？
0: 啥意思啊？
2: 这案子我知道，这搞了5年多了，这家属一直在闹，到现在都没整明白。那个川儿，你刚调到旭城，咱这一堆案子呢，你这忙都忙不过来，那边就别去了啊。
0: 那家属闹，我给他破了不就完了吗？
2: 那你要破不了呢？那群众意见不更大呀？你现在代表的可是市局啊！
0: 哦，魏局，那这个退堂鼓可不好打了，人卷宗我都带过来了，我正看着吗？这不。
1: 哎呀，我就知道你这一看见案子你就兴奋。这，行了，我这拗不过你，那你就上吧。
0: 那没招儿，那不是看见案子兴奋，这案子他到我手里了，对吧？
1: 哎呀。
0: 魏局，
1: 嗯，
0: 我昨天从那个东平啊带过来半枚血指纹，我想请那个曹老师能不能跟我一块儿商量案子？曹老师现在是全国指纹的这个鉴定权威啊。
2: 哎呀，川儿啊，
0: 嗯，
2: 曹老师这次恐怕不能跟你去了。
0: 为啥？

0: 那都杨乐也来了，前两天我看见曹阳了，他也没说呀。
1: 曹老师他爱人，那啥那个，
0: 师母怎么了？
1: 走，咱们进去再说吧，走。
2: 曹老师，
3: 哟，曹老师，川儿，哎，那天你怎么来了？
2: 我们来看看你，没事吧？
3: 我没事，我挺好的。
2: 哦，来，快坐。
3: 曹老师啊，师母，
2: 哎，
3: 师母，
2: 哎，你们又来喊曹老师办案子啊？
1: 不是，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曹老师。
3: 我还以为又上什么案子了呢。
1: 没有，最近就没啥案子。
3: 那我们老曹可是失落喽。我们刚刚搬到这新家，时间不长，你别看老曹啊，成天喝茶呀、写字儿啊，其实他心里急着呢。
1: 瞎说，我急啥呀？我挺享受的。
3: 你可拉倒吧你，我还不了解你啊。我们老曹啊是孤儿。 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这部队转业以后啊，就分配到了咱们旭城市公安局做了技术刑警。这一干就是一辈子，哎呦，他破过很多大案子呢。哎呦，他把自己的一生啊都交给了刑侦事业，这把刑侦事业都当成了精神支柱了。
1: 不是，不是，那不说这些啊，不说这些。<笑>
3: 我们老曹啊，平时啊心脏不大好，你说他一接案子啊，哎呀，啥毛病都查不出来了，你说怪不怪？<笑>
2: 师母，您身体挺好的吧？那个，你是不是新来的呀？我怎么瞅着你这么眼生啊？
1: 哦，对，我是新来的。哦，怪不得。哎，你是不是也是新搬来的呀？哎，我们刚刚搬来不久，跟邻居们都不太熟。啊，对，那啥，我住的离这不远。
3: 啊，以后常来啊。哎，
2: 那你们就先坐会儿，我去给你们做点吃的去。
1: 哎，不不不，不用，我们还有事儿，还有事儿。
3: 啊，对。那个，我送送你们。
1: 哎，不不不。
3: 老伴儿，那我送他们啊，
2: 你们常来啊，
3: 常来。
2: 曹
3: 老师，师母这是，
1: 儿子还没病，时好时坏的。

0: 这不找到川儿了吗？
1: 钟平这案子，这我知道啊。
2: 我那个曹老师，您甭管这个事儿了，好吧？我们自己能解决啊。您好好照顾师母，我们走了。
1: 行，这
2: 我走。曹老师，我抽时间我再来看您，啊，好嘞。
1: 哎。
3: 今天曹老师出来的时候挺难过的，他跟我们说他不是一个好丈夫。
4: 师母当了一辈子医生，这谁知道最后得了这种病。
3: 青莲，
4: 嗯，
3: 我是不是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
4: 什么叫也不是？你就不是个好丈夫。那没办法，谁叫我爱你啊？别愣着了，明天带我去看看曹老师和师母，看看有什么我能帮他们忙。
5: 四五六七八，二二三，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甩下来，五六七八，八，哎，来转转转，三四五六七八，哎，
6: 七八，
5: 对，然后呢，一二三四。
7: 川儿，听说这东平案子还挺棘手的，你介入之后有什么进展吗？
5: 好，摆造型，好了，
3: 没啥进展。
5: 哎，
3: 现场留下了半枚血指纹，但是非常模糊。东平那边已经否定了他的鉴定价值。
5: 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
1: 半枚血指纹。
8: 别用，别用，
1: 要不你带我去看看？
5: 哎，来，
1: 曹老师，
4: 川儿啊，你们要有事儿你们去忙，我得学一阵，这顺拐呢。
5: 你们忙你们的啊，不用管我们。对，
4: 转转转，上右脚是吧？上右脚，
5: 对，对，上左脚，
4: 上左脚，
5: 对，然后我一二一
4: 一
5: 二，嗯，哎。哎，对对，
4: 然后呢？
5: 哎呀，走吧，走吧，快走吧，不用管我们，走。
4: 您看我这，对吗？哎，
5: 对，
4: 转，
5: 对，转，转转。
4: 你看我记住了，
5: 转，非常好。哎呀，太聪明了，太聪明了，太聪明了。
3: 曹老师，您看这个，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个半枚血指纹，它是东平的朋友提供的，啊，你帮我瞅瞅呗。

0: 就给买馒头啊？
1: 我还给买了点粥。
2: 对，肖老师，
3: 不行，条件不够，我找不到稳定的特产店。
0: 哦哦，
4: 一般来说，大家都以为薛志文容易鉴定，其实这是不对的。他证据价值大，但很容易出错。血是流动的，而且它会阴，所以血指纹很容易变形。一旦变形，就会给我们的这个鉴定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
0: 嗯，是是是，啊，那没办法了，那只能这样了。那我们再找其他的突破口吧。
4: 先别着急，前段时间我弄出来一套图像处理系统，也许能帮到我们。

0: 这个软件啊，可能这几天就能到。
1: 哦，
0: 再等等。
1: 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曹老师，您赶快回家休息吧。那个师母还等着您呢，我实在不好意思，赵老师。

0: 拿着手机要给谁打电话呀？犹犹豫豫的。没谁。啊？没谁。有情况赶紧说，趁着我还年轻。啥意思啊？给曹老师，那半枚血指纹现在鉴定不出来结果。 曹老师委托了公司在边营软件，可能会有用，让我等消息。可是到现在也没等着。曹老师和曹师母现在这情况，我也不太好意思总打扰他。嗯，不好打扰就别打扰呗，那让你等等着呗。你干啥去？
1: 跳舞去啊！趁我还年轻。啥意思啊？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
2: 六七八，你们来了！哎，
3: 曹老师，曹老师，啊，没想到这东西到的这么快，我想用这个试试，测测咱们那半枚血指纹。
4: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啊！
2: 哎，你们在外边等我一会儿。
5: 好的，好的。
2: 哎，
3: 曹老师，
2: 哎，
3: 您这又跑过来，师母那边没事吗？
2: 不，你不是让青莲在陪他吗？
3: 没事儿，他们俩呀，这两天这跳舞跳的正来气儿呢。
2: 哦哦哦哦，好，我那我们外面等。
3: 好，好，好，好，好，
5: 我先走了，曹老师。
2: 哎。

0: 二哥，啊，怎么样？
1: 你看啊，现在已经找到了七个比较稳定的特征点，还有一些细节。
0: 哦，这系统很厉害。啊，那能确认是高鹏吗？
1: 对不上，高鹏的指纹是对不上的，所以高鹏的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了。
0: 哦，那还是有价值的。
1: 是。
0: 那辛苦你了，曹老师。那我们马上就去趟东平。
1: 啊，现在
2: 啊？对，辛苦了，曹老师。啊，好。
3: 现在去东平？
4: 川儿啊，
3: 都这个点了，开车得开一夜呀。
2: 没事，我开。
3: 谁开都得开一夜呀。
5: 川儿哥，我觉得东平对咱们有所保留，就那半枚血指纹吧，藏着掖着呢。说明他们对这个案件吧，已经有了自己的固定思路了。对他们思路不利的这个现场物证，他们不愿意往外拿。尤其这个高鹏的嫌疑已经排除了，是不是该给他们做做工作了？
0: 做啥工作呀？他们请我过来是要给他们做工作的吗？还是破案的呀？是面子工程吗？
6: 啊，事迹出人了，过来。
0: 嗯，出面，然后他们就面子上过得去了，是这意思吗？那破案子要是考虑谁愿意谁不愿意，那案子真破不了。我不管那么多，反正让我来了，我就把这事儿给办明白了。
5: 哎呀，我现在是真想看看那董局的表情。家属不闹了吧？你这又开始闹了。
0: 我这是闹吗，肖庆东？我真服了这帮人的思维了，本末倒置。没招，碰上我了，就这样。
7: 哎呀，现在您来了啊，
0: 人都到齐了吗？
7: 嗯，到齐了，
0: 到齐了，马上开会。
7: 哎，好。你不知道啊，这一开始吧，前几天啊，家属都不闹了，这现在吧，听说你来了，感觉这个有希望了，这又开始闹了，你看。
0: 我今天来呢，主要是这个我们那个半枚血指纹有眉目了，啊。我们全省的这个权威的痕迹鉴定专家曹忠树老师，针对这个半雷的血指纹，找到了七个稳定的特征点，还有十几个细节和特点，啊，就是说啊，基本上可以排除了高鹏的嫌疑。
7: 这不是高鹏，那谁啊？这不又进死胡同了吗？
0: 这是走出死胡同了，不是又进去了。我们还是来说这个死者丁力啊，生前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时没穿衣服，那说明什么？还是熟人作案，这个没错，但不是高鹏，又是熟人，那就说明是他身边跟他熟悉的人，对不对？这个排查了吗？
8: 这个我们查过了，死者丁力是个挺保守的人，离了婚以后也不爱怎么出门，跟别人没啥交集。
0: 真查了？
8: 真查了吧？
0: 负责任的说啊，真查没查？啊？
9: 好像听说他也去舞厅。
0: 谁说话呢？啊？要么你就别说，你说你就站起来说。
9: 好像听说他爱去舞厅，但是他妈对这件事儿特别反感，他家里人都说他特别正经，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8: 对对对，那个我们也是为了尊重死者家属的意见，这些我们没记录。
0: 你怎么能不记录呢？破案就是破案，我们不评价死者的生活和道德。再说了，那去舞厅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离了婚的女人就不能谈恋爱了吗？你怎么能不记呢？你们办案子有这么多条条框框，不累吗？啊！
7: 赶快去排查。
8: 哎，好，是，走走走。
0: 记住啊，凡是跟他关系密切的，都要打上指纹。
8: 哎。你好，常杰是吧？
10: 对。
8: 东平公安，给你打听个人。丁力认识吗？
10: 丁力，谁呀？
8: 仔细想想，舞厅，
11: 96年。
4: 哦，你说他呀？我想起来了，以前我们一起跳过舞，我这都好多年前的事了。
8: 那就采个指纹。
11: 采指纹？为啥呀？
8: 他出事了，凡是跟他跳过舞的人有过联系的，都得采指纹。
4: 不是警官，我拢共就跟他跳过一两回，咋就怀疑我头上呢？
8: 跳一回也得采，没做亏心事，你怕啥？
4: 来吧来，
11: 吃个饭还能碰上这事儿？
8: 你俩跳多长时间？
11: 前后大约一两个月吧，后来我们都换舞伴了，我也就不跟他跳了。
8: 那你知不知道他生前在舞厅里跟谁走的比较近啊？
11: 有一个叫祖阳的，我对他有印象，因为后期他俩总在一块跳舞，而且跳了好几次，看着关系挺不一般的。
8: 找谁啊？祖阳是吧？
5: 啊。
8: 东平关。
5: 啊。
8: 丁力认识吗？
5: 谁？
8: 丁力。
5: 这名儿倒是有点耳熟。
8: 有人说你俩以前总在一块跳舞是吗？
5: 那舞厅我都老多年没去了，我们那舞伴也是逮到谁就跟谁跳，可能跟他跳过。我对这个人

0: 是没什么印象，有没有印象？咱先采个指纹啊。
1: 曹老师，
2: 哎，
1: 我们又去了趟东平，
2: 哦，
1: 采了100多个指纹，辛苦您再帮我们看看啊。
2: 我们一直都说七死八活，只要能对上八个点，就铁证如山了。
1: 好，好，好，那我们等您。
2: 哎。

0: 曹老师，这是指纹鉴定报告，这里边有一个叫祖阳的人，啊，对上了七个点。我没事儿，可咱们一直说七死八活，只对上七个点，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现在只能说祖阳的嫌疑重大，但还不能确定就是他。
1: 又是七个。
2: 要不这样，我呢，跟你再去一趟了东平。
3: 不行不行，再打一次指纹。不行不行，曹老师，现在师母离不开你，不能去。这样，我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再打一次指纹。不能打电话。
2: 要真是祖阳的话，他可是背了两条人命啊！别再惊着他啊！再出什么问题，这样，我亲自去一趟，我再去一趟东平县啊。
3: 你等我消息。哎，
4: 秦队，祖安已经带回局里了。
3: 好，马上安排打指纹，仔细打啊。
4: 好。
5: 哎，
3: 秦队，
5: 哎，
3: 曹老师，
5: 哎，
3: 你怎么又赶过来了？
4: 指纹啊，我还是亲自打吧，放心。
3: 哎呦，好，好，好，走。
4: 来站一下吧，来，大拇指。

0: 曹老师，检验报告出来了，对上了九个点，这下没得跑了。太好了，有年了，这个案子总算是见天日了。秦队，曹老师，我代表我们东平县局全体干警，谢谢了。
1: 曹队长，辛苦了，曹老师。
0: 不行，不行。秦队，现在案件已经非常清晰了。请您尽快批复一下检验报告，我们好递交检察院。
2: 我觉得还不行啊，咱们别高兴太早。现在呢，只有指纹，还算是孤证，是吧，曹老师？
3: 是。
2: 这样送到检察院，被打回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4: 哦，对了，秦队。有个事儿我得跟你汇报一下。
2: 哦，你说。
4: 就是我们在案发现场呢发现了一件衣服。

0: 叫带血的 T 恤衫，然后我们也检验过了，那个血迹呢是死者丁力的。
1: 这么重要的物证怎么现在才说呀？
0: 我们一开始不是认定那是高鹏的吗？但是那件衣服小啊，高鹏1.76米，他根本穿不了那件衣服啊。
1: 现在不是高鹏啊。
0: 祖阳，我现在去找衣服，让他穿上试试。
2: 等一下，别把那个衣服给祖阳试，你也别问他。这样，你把那件衣服拿给他媳妇儿，你问他媳妇儿。
0: 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你家祖阳的衣服？
3: 咋这么多血呢？警察同志，祖阳他出什么事儿了？
1: 你不用担心，他人没事啊，你就确认一下这件衣服是不是他的。
3: 这衣服是他的，可这衣服好多年前买的了，怎么在你们这儿呢？这衣服还是我们俩谈恋爱那会儿我给他买的呢，就穿了一次，然后就不见了。我还问过他这衣服上哪儿去了。警察同志，祖阳到底出啥事儿了呀？这是咋了呀？这是
1: 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人没事啊。系上了吗？
0: 来，给我。你看一下，这些都是你说的话，确认无误，请签个字。根据祖阳媳妇儿的证词呢，可以确定那件 T 恤衫就是祖阳的，但是呢，我们没有检验出祖阳的 DNA。
4: 秦队。现在有了指纹，有了祖阳老婆的证词，加上血迹，我看这个证据的条件应该是可以了吧？要不咱们就移送。
5: 证据条件是可以，但是细究起来你达不到100%。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行啊。这样，你赶紧找个 T 恤衫给祖阳穿。
6: 嗯，
5: 快去。
4: 秦队，
5: 啊，
4: 咱这使的什么招？
5: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

0: 换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1: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4: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5: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4: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5: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4: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5: 长亭杨柳细雨，
4: 明月梧桐归鸟，
5: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4: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5: 字字珠玑
4: 唇齿留香。
5: 遇见唐诗宋词，
6: 二评您的收听。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明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的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

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新河县打造家门口就业蓄水池，以前总想外出打工，现在月薪6000多还能照顾家。新河三美绿色发展科技有限公司本地员工曹一凤的感慨，道出了新河县越来越多的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的心声。这背后是新河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打出就业服务组合拳，让就业春风温暖千家万户。2026年，新河县新增就业392人，失业人员再就业338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223人，为2家小微企业发放创业担保贷款800万元，全方位筑牢就业基本盘，让群众就业更有底气，更具保障。针对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新河县精准搭建供需平台。2026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上，121家企业提供3570个岗位，现场达成就业意向47人次。不仅帮群众找到饭碗，更助群众端稳饭碗。该县培育本土企业与合作社，打造家门口就业蓄水池。在大同窑乡新盛庄村，新盛木业专业合作社常年稳定用工7人，年发放工资35万元，配套种植基地年度用工900人次，发放工资18万元，村民土地流转年租金56万元，真正实现人人有活干，个个能增收。返乡村民张太平说，以前在外打工日子不踏实，如今在家门口上班，每月挣4500元，日子越过越红火。新河县就业服务中心主任王平表示，将持续优化就业服务，强化政策

扶持，让群众的就业路更宽，钱袋子更鼓。今日天气晴，气温9摄氏度到24摄氏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历史上的今天，1977年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协会向世界宣布第一个国际博物馆日。1980年5月18日，我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的第一枚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5月17日，吉林区和察右前旗公安局发布通告称，为确保空域及群众安全，即日起对低慢小航空器和空飘物实施临时禁飞，管控对象包括无人机、孔明灯等各类低慢小航空器和空飘物，违规飞行将被采取反制措施，情节严重者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群众可拨打110进行举报。5月16日下午16点，蒙牛2026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在乌海市第一中学体育场火热开赛，乌兰察布队客场对阵乌海队，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双方以1-1的比分战平。近日，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结果正式发布，内蒙古电力集团经专业评定，品牌价值达120.34亿元，品牌强度为861，展现出强劲的品牌实力与发展动力。5月15日，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十户最美家庭名单。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拉沁旗马鞍山村张国立、赵国霞家庭光荣入选。5月15日，从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获悉，2026年全国女子拳击锦标赛在河南省漯河市落下帷幕。内蒙古健儿发挥出色，斩获2枚金牌、2枚银牌和1枚铜牌。青城融媒消息，青城反诈发布紧急预警，近日呼和浩特市发生多起冒充抖音客服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提醒广大市民，陌生客服电话不可信，以防个人财产遭受损失。5月16日，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自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于今年9月1日起在全国正式实施。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5月16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体坛周报16日消息，世界斯诺克巡回赛 WST 官方宣布，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将于8月7日至16日在太原滨河体育中心开赛。日前，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公布了具体的奖金分配细节，冠军奖金高达25万英镑，成为历史上冠军奖金最高的中国赛事。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关于荔枝的消费提示。又到荔枝上市的季节，这几天海南妃子笑作为眼下荔枝界的主力，纷纷出现在水果店的 C 位。近日在浙江杭州，记者在上城区的一家水果店看到海南妃子笑荔枝挂出了 14.9 元一斤的招牌，旁边促销价格的荔枝更是只要 8.9 元一斤。此外店里还有另外两种 19.8 元一斤的妃子笑和48元一斤的火山口荔枝。店员表示，妃子笑荔枝刚上市不久，品质不错，甜度也可以，而且还是小盒的，属于性价比很高的荔枝品种。今年的妃子笑荔枝与往年的相比价格差不多，甚至更便宜一些。在拱墅区，妃子笑荔枝价格也是基本在10元一斤上下浮动，不少水果店都打出了小壶妃子笑的招牌。在湖北武汉，记者实地走访当地大型水果批发市场发现，

0: 现，和初期上市的价格相比，荔枝的价格已大幅回落，海南妃子笑批发价格降至6到7元一斤，门店零售价普遍为12元到19.8元美金。在湖南，有记者走访长沙街头，发现荔枝正在降价，有水果店店员表示，现阶段荔枝一天一个价，平均每天跌落2到4元每公斤，现在正是吃妃子笑的好时候，汁水足，甜中带点酸，核还特别小。此前有消息说，广东当地的荔枝迎来小年，种植户普遍表示今年荔枝将出现减产。为什么刚上市的妃子笑并没有受到影响？其实荔枝界也要看品种和产地的。比如来自海南的妃子笑属于早熟荔枝品种，早熟品种本就比中晚熟的价格低，等到早熟品种的高峰期，妃子笑的价格还会更低。有业内人士分析，广东荔枝今年预计整体减产约 40%， 但品种间的差异大，贵味糯米糍预计产量较去年减产近 80%， 妃子笑、白蜡等品种受影响相对较小，但是也有轻微的减产。如果你喜欢吃的荔枝是贵味糯米糍的话，那今年可能价格就会有一点高了。荔枝甘甜多汁，含水量较高，可刺激唾液分泌，有助于生津止渴，开胃健脾，可增强食欲。荔枝不只是风味好，有两种营养素的含量也尚可。100克的荔枝果肉中含有41毫克维生素 C 和151毫克的钾，这维生素 C 的含量可比我们平时吃的橙子还要高，钾的含量是苹果的近2倍。需要注意的是，荔枝能量相对较高，是天然的小糖包，比我们夏天常吃的西瓜、桃子还要高出不少。夏季健康食用荔枝，注意以下几个禁忌：一、空腹慎食；二、易上火，便秘者不宜多食；三、严格控制总量，儿童每日小于等于5颗，成人每日小于等于15颗。应急科普：汛期避险指南，人人必看。暴雨防御，暴雨是指24小时降水量在50到99.9毫米的降水，24小时降水量在100到249.9毫米的较大暴雨，24小时降水量在250毫米以上的较特大暴雨。防御措施：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切莫强行通过。水中行避井坑，出行遇到暴雨引起的大面积积水，特别是儿童、妇女、老人，要注意观察四周有关警示标志，注意路面，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猝不及防，切记留心观察，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伤亡。砌土坎防内涝，为防止暴雨发生时雨水灌入室内，居民可因地制宜，采取放置挡水板、堆砌土或者其他有效措施，将其拒之门外。大风防御，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少骑自行车，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的建筑物下面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时，应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房间里要小心关好窗户，在窗玻璃上贴上米字形胶布，防止玻璃破碎，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在公共场所应向指定地点疏散，农业生产设施应及时加固，成熟的作物应尽快抢收。雷电防御，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云层放电现象，防御措施应该留在室内，关好门窗，在室外工作的人员应躲入建筑物内，切勿接触天线、水管、铁丝网、金属门窗、建筑物外墙，远离电线等带电设备或其他类似金属装置，避免使用电话和无线电话，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运动，不宜进行户外球类、攀爬、骑架等运动，离开水面以及其他空旷场地，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地方躲避，切勿站立于山顶、楼顶或其他突出物，切勿靠近导电性高的物体。在旷野无法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桅杆等尖损物体。不宜驾驶、骑行车辆赶路， 洪水防御一定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果一时避免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洪，认清路标，明确撤离的路线和目的地，避免因惊慌而走错路。备足速食食品或蒸煮够食用几天的食品，准备足够的饮水和日用品。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方转移。泥坯房里的人员在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要迅速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的材料砸成筏逃生，不宜游泳爬到屋顶。洪水来临前将不便携带的贵重物品做防水捆扎后埋入地下。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地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户外暴雨应对措施，提前观测周边情，遇有隐患切莫前，泥石流来莫恐慌，安全撤离是关键。水有漩涡进不得，以防掉入水坑中，看到积水不趟入，避免可能拔电触。家电设备先暂停，以免雷电屋内风。雷电暴雨交加时，手机屏波危险至。河边钓鱼很危险，鱼竿过长引雷电。不在大树下避雨，大型广告要躲避。如遇暴雨加冰雹，手拿物品把头保，带电设备在室外，禁止靠近通过快。如果异常电频段，请勿立即再送电，应请专业人来检，确定恢复后保安。收听天气和预报，如有暴雨早知道，少则手电救生衣，家中避险品种齐。大雨来前要安检，抓紧抢修排隐患。如果发现新问题，告知政府快处理。迪洼路段住宅区汛期常备早留意，汛期预警一发布，备好沙袋抓紧铺，门口放置挡水板，小型水泵配齐全，出现险情不要慌，听从安排速转移。电动自行车安全使用七不原则，拒绝三无电动车和配件，劣质电池、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是危险的隐形炸弹。不要加装音响、改装电池、照明等，一旦造成线路超负荷，可能会发火的哦。不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楼道、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停放电动自行车，别让爱车变导火索。不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以上行为都是在给火灾开后门。不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撕拉电线像蜘蛛网，小心电路短路，火花四溅。不要为火势加油助威，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半夜闹脾气，极易引发火灾。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0: 听众朋友们您好， 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唤新装，旧鼓仍

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巡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凌厉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
公元前227年，荆轲贺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

0: 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八百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昭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刚末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羊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羊台的遗址。五羊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羊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羊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信如晤，家书再报，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台官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

0: 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晶玉壶般的主锅，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冰致女儿何金惠，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惠惠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七一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5岁入队，12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八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冰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惠，1979年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

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省级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六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兵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地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它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慧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慧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慧去世后，父母连续四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慧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慧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她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她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

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合金会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合金会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惠最好的纪念。金惠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金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惠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惠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金门时代楷模、金门市道德模范、金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金楚最美家庭、厚道金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广播剧是一种以声音为表现形式的戏剧艺术，通过声音和语言来讲述故事，让听众在听觉上也能享受到戏剧魅力。用声音演绎不同故事，人生百态，用电波传送人间美好生活。欢迎收听广播剧。

0: 你这也算是对老搭档落井下石了吧？我还以为你还是那个骨子里有点正义感的刑警呢。
1: 我也还以为你是原来那个好兄弟。
0: 行啊，直接说条件吧。
1: 我要看我弟弟的案卷，现场勘验记录、尸检报告、监控录像、证人证言，所有跟他案子有关的，我全要看。
0: 把这些都透露给你，这类我可背不动。
1: 我不强求，不过你要想清楚，有些雷远在天边，还有些近在几个小时。要是再发现几个新石块，看你怎么办。
0: 你是在拿无辜的被害人要挟我？
1: 我是在拿拯救无辜者的性命换我弟的清白。
0: 你怎么知道关乎你是清白的？卷宗里的所有证据都显示，
1: 我看了自有判断。要是他清白，我给他平反；要是他有罪，我帮你们抓他。
0: 答应你的话，你能给我什么？
1: 24小时，24小时之内抓到凶手。
0: 我可以答应你，但是咱们得约法

0: 三章，要是有一条做不到，今儿谈话就当没发生过。
1: 说，
0: 第一，案卷你只准在我的办公室看，不准复印，不准拍照，也不能对任何人谈及案卷的内容。第二，看完案卷之后告诉我你对案卷的判断。第三，不止这一案，从今往后只要我手里有破不了的案子，你必须随传随到，没有正式编制，没有工资，也没有警察的职权，只能作为顾问来协助破案。
1: 成，但我也要约法三章。你不是已经派了一个丫头成天盯着我吗？
2: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0: 行，让那些锤子镰刀都歇了吧。再说这些破玩意儿在你面前，那不都形同虚设吗？我也就是例行公事。行，说说这个案子吧。
1: 准备布控吧。
0: 我操，已经能布控了。嘿，咱兄弟一场啊，不怕跟你交个底，上头限我48小时之内破案。你要是真能在一天之内抓到那个连环杀手，我说不定还能立功呢。
1: 连环杀手？连环杀手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作案的高频率？你没听刚才亚楠说的吗？谋杀与谋杀之间的冷却期已经短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了。这是一名典型的狂欢型谋杀犯。
0: 狂欢型谋杀犯？
1: 你还没明白，24小时不是上面的时限，是我们的时限，也是下一名被害人的时限。如果不能在24小时内抓到凶手，就等着给下一个被害者收尸吧。叫大家过来开会，准备行动。
0: 兄弟们，这个抛尸案目前情势很严峻，咱们官队啊虽然身在对外，但是心呢……
1: 哎，打住，
0: 得，废话不多说了啊。目前有3名被害人，除了我们已知的第一名被害人之外，还有昨天的那对男女。
1: 虽然没时间通过市局技术队做 DNA 比对，但不出意外的话，第2、第3名被害人应该是兄妹，两人共同居住，其中男性单身无业，也很可能是网络游戏之类的，没有机动车类的交通工具，也不常出门，这一点与第一名被害人很相似。亚楠，你说说吧。
3: 好，从耳廓侧的特征以及下颌骨的特征的相似度判断，女性被害人应该是她的家属，很可能是妹妹。从右手掌心的茧子来看，她应该经常乘坐公共汽车或地铁出行，指甲和指尖明显存在反复遭化学药品侵蚀的痕迹，检测出来是氢氧化钠和烷基类成分。
1: 也就是说，死者生前从事的工作可能是保洁员、洗碗工等等。
3: 看这里，死者脚趾上吸染过指甲，秋冬季节不会有人穿露脚趾的凉鞋，而一般人不会没事染指甲给自己看。同时，死者的处女膜呈现新鲜破裂的痕迹，生殖器没有外伤或擦伤。
1: 就是说，死者在不久前与什么人自愿发生过性行为，很可能新结交了男朋友。
3: 器官解剖结果表明，死者生前有中度的妇科炎症，下体有少量的药物残留。
4: 可能是科梅唑类药物。
1: 处方药吗？
4: 对。
1: 好，现在开始，我们要找的是一名从事保洁类工作的，23岁，身高1米63，体重52公斤，与年长自己5岁的哥哥共同居住的女性。她新近结交了男朋友，所以不可能没人注意到她的失踪。当然，除非凶手就是她的男友。他在最近不超过1个月的时间，曾经去医院进行过妇科检查，并依据处方购买了科梅唑类药物。
0: 小王，
5: 哎，
0: 你去市局，请求协调卫生局和药监局，

0: 寻全市客煤错药类的处方和销售记录。
1: 收到。
0: 小刘小李，抛尸地点半径5公里内各保洁类单位或岗位没到勤上班的相关女性，给我带人一一排查。
2: 收到。
1: 收到。
0: 找着附近地区派出所，调取最近两天的失踪人口报案。
3: 可失踪报案都在48小时后才受理，所以很可能还没有正式立案。
0: 那就挨个派出所筛查，协调一下110报警中心，看是否收到过类似的报警。
3: 是。
0: 根据官队的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名企图在短时间内继续作案的丧心病狂狂欢型杀人犯，我们必须在24小时之内抓住他，防止下一个无辜者被害。
1: 收到。
2: 收到。
4: 周雪，你留一下。
0: 怎么了，老关？
4: 第一名被害人的头和右臂始终没有发现，如果不是尸块还没被发现，那就是头或者右臂有能识别身份的特征。凶手这么的苦心隐瞒，很可能说明他和被害人之间存在某种关联，这也符合连续作案的暴力型罪犯。
0: 怎么讲？
4: 连续作案的暴力型罪犯第一次作案往往以身边的某个对象为目标，所以要是能找到第一被害人的身份，顺藤摸瓜就好办了。
0: 行，这样吧，你挑个助手，谁都行啊，没别的意思，你毕竟不是咱们支队的正式编制，总得有人保证你的安全，是不是？再说了，遇到需要行使职权的时候，也得有个穿观音的在场，是不是？
4: 我还有的选吗？
0: 嗨，
4: 小周，走吧。
5: 好嘞，关老师，我去开车。
0: 嗯。

0: 周队，这车的导航怎么不能用了？啊？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122白夜电台，我是主播老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是根据指纹原著、凤仪传媒原创同名影视剧、酷德文化改编、汉和华阳制作的现代刑侦犯罪广播剧《白夜追凶》第三集。
0: 顾问老师，我昨晚上要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您别介意啊。我还是……
2: 没事。
0: 我初来乍到，给关老师添麻烦了。不过您说保安说的那些能作为排查方向吗？
2: 不能。
0: 啊？
2: 没有受过刑侦训练的人很容易出现所谓的目击缺失，也就是对他看见的无法精确记忆或复述，而且还是酒后，你说还有什么价值？
0: 那您还派我？关老师，您在地图上画的这是什么呀？
2: 心理安全区。
0: 这个三角形的三个点是抛尸点。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熟悉的经常活动的区域，也就是所谓的心理安全区。而犯罪这类极端行为，心理安全区就更重要了。大多数连续作案的谋杀犯，头一两次作案都在他的心理安全区范围内。
0: 喂，周队。找到了。关老师，周队那边有结果了。
2: 现在过去。
3: 警戒线那边再去两个人啊，你让群众过来。
4: 把这块整理一下。
5: 是。
4: 整理一下，再配
6: 合。老关，女性被害人叫谢静，远洋国际的保洁员，今天没来上班，打电话也打不通。身高体重呢，都符合尸体的特征，和她哥哥一起住。两个人是从杭州来打工的，谢静啊，最近交了个男朋友。
2: 进一步核查了吗？
6: 核查过了。谢静在两周前去过长丰妇幼保健医院做过检查，医生给她开过三种复合药，其中就包括克霉唑栓剂，不出意外的话就是她。小区的保安经理说，谢静的哥哥一直午夜在家，又高又胖，平时不怎么出门，和她妹妹养着。那个王，咱们到这儿得有20分钟了吧，这房东送个钥匙怎么这么慢啊？
4: 刚打电话了，还跟路上呢。
6: 不等了，二队跟我上楼，破门进。
2: 这儿很可能是其中一处分尸现场，甚至不排除凶手还在里面。
6: 你还别说，我就盼着压在里边呢。小王，
4: 哎，周队，这是那个谢静那单元的平面结构图。
6: 谢静住的是一室一厅，破门进去是在门厅，分三路控制厨房、起居室和卫生间，确保现场安全。如果凶手在，果断实施抓捕。
4: 收到。您好，我是小区物业的，麻烦您开一下门。您好，有人吗？
7: 技术队，开锁。3、2、1。
6: 哇，太他妈味儿了吧这也。
4: 周队，这没人啊，你们两个上那边看看去，我去里屋啊。
8: 是。
6: 看来咱是找对地儿了。小周，这次呕吐袋带了吗？
0: 天哪，这也太吓人了吧。
4: 周队，这里屋明显是谢静居住的，女性风格，地面上全是血，而且有血脚印， 跟第一抛尸现场足迹相同。
6: 啊，那应该就是分尸现场了。
0: 怎么就不能在卫生间啊？
6: 傻吧，卫生间与隔壁邻居相邻，这么大动静，凶手也怕引起邻居的注意。再一个，卫生间很小，不适合大幅度挥动劈砍工具。
0: 那流那么多血，地板又没做防水处理，难道不会渗到楼下吗？
2: 拿床垫当海绵用吧。小周，你出去吧，下楼等房东去，做个询问笔录，着重问一下钥匙的事儿。
0: 谢谢关老师，周队。
6: 啥时候关老师也变得这么善解人意了？
2: 别说没用的了，怎么样了？
5: 报告，现场存在大量的血迹指纹和血迹足迹，凶手在床上肢解的尸体，床单和床垫吸收了绝大部分的血液，还有一些小脏器留在了床上。
6: 往下怎么办？
2: 意料之中，证据够你排查凶手的了，但重点是
6: 凶手怎么进来的，对吧？哎呀，门呢咱俩都看了，两道门都没有被撬过的痕迹，锁也不是新换的，所以说要么是被害人自己开门让凶手进来的，要么就是凶手持有这里的钥匙。要说谁有这里的钥匙的话，无外乎就是房东和这兄妹俩。谢静的男朋友。
8: 周队，周队，楼下小区发现疑犯，正在往小区东门方向跑。
6: 收到，附近人员封锁东门。嫌犯什么特征？
8: 20多岁，红火焰花纹的黑皮衣，红黑色头盔，白绿相间的摩托车好像没有牌照。
6: 好，我现在下楼，通知周边人员给我追。
8: 是。
9: 跑？跑什么呀？有人追，我下意识就跑了呗。
4: 没做亏心事，警察追你就跑啊？
9: 你们警察牛逼呗，见谁抓谁吗？不是？
4: 废话，你要不跑能追你吗？
9: 你们不追我不就不跑了吗？

0: 你还跟我这没完了是吧？成语接龙呢你。
1: 这小子真他妈废物。
2: 让小周去吧。
3: 我能行吗？这么大的案子我还没有审讯经验。要不我还是和官队或者周队一起比较保险吧。
2: 没事，去吧。别忘了我刚才教过你的。
3: 好。
1: 哎，老关，你真放心让这丫头自己来啊？
2: 反正指纹足迹已经比对过了，又不是凶手，无大所谓。让孩子们练练手。
3: 王哥，
4: 知道了。
3: 嗯。姓名？
4: 五号。
3: 年龄？
4: 25。
3: 家住哪？
4: 和平里。
3: 你今天去小区做什么？
4: 找朋友玩。
3: 哪个朋友？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4: 不知道。
3: 你和谢静之间到底怎么回事？
4: 就是朋友呗。
3: 就是朋友？
4: 啊，就谈对象那种。
3: 那你还说不知道为什么抓你？
4: 谢静都和你们说什么了？周队，
5: 你觉得他还能跟我们说什么？
6: 警察同志，您千万别信他说的。我就是负责找下家，车不是我偷的，而且我早就打算不干了。
1: 行，成了。估计啊，就是一盗窃销赃团伙。小王，等小周做完笔录，这案子交给六探组做立案处理。
4: 好。
1: 对了，着重也问一下他最后见到谢静的时间。
4: 了解。
1: 再就是谢静兄妹的一些情况。哎，你小子瞧瞧人家，还不如刚毕业的丫头片子。
4: 切，看人跟的师傅是谁。
1: 哎，你这小子。开会了，都给我精神点。怎么，知道抓的不是真凶，一个个的就在这儿给我偷懒儿啊？技术队，协调网络公司进行排查，搜索一个原本几乎每天24小时在线，但最近没有再登录的网络用户。
7: 是。
1: 外勤，给我走访各小区物业，找一个25到28岁之间，身高1米77，体重90公斤，养猫，还有开手动挡汽车的独居男性。
7: 是。
1: 还有，走访烟草销售点，找个经常去买烟但最近没出现的，符合我之前说的标准的男人。
8: 嗯，那范围呢？这都变整个京港排查，1年也不够使的。再说了，
2: 以第一抛尸地点为中心，半径2公里范围内进行排查。要是没结果，
1: 没结果就给我扩大范围，半径4公里、6公里、8公里，还他妈在这儿愣着，打起精神来。还有10几个小时，不许下班，不许请假，不许吃饭，也不许拉屎撒尿。在找到第一被害人的住所之前，都他妈给我连轴转。
7: 收到，
9: 收到，收到。
1: 我说老关，你告诉我的那些排查方向任务量可不小，你估计什么时候能有消息？
2: 我怎么知道？
1: 我说你拿张地图在那画阵呢，看出啥了吗？
2: 工地。工地周围有几个小区啊？
1: 你看，1、2、3、4、5、8个。
2: 你说他为什么选这儿抛尸呢？
1: 他看得
2: 到这儿。
1: 我是周巡，我是周巡，通知外勤探组缩小范围，先排查看得见工地的小区、楼层、窗口。
10: 收到，收到。
1: 老关，咱俩啊也甭在这支队里坐镇了，直接去工地旁边的小区等着吧。
3: 周队，关老师， 在晨曦小区发现了疑似被害人的车辆，手动挡，上面被贴了很多小广告，看起来是很久没有开了，而且车里面有烟灰残留和猫毛，驾驶座的高度、宽度、反推体型也和被害人差不多。我们撬了车，从驾驶证上看，车主叫王晨。
1: 行，有长进啊，多亏反推了。
7: 周队，周队，跟小区物业确定过了，找着他家了。
1: 嗯，走，去看看。
7: 好。周队，敲门吧。
1: 敲你个头啊！啊，这是受害人的家，直接敲门。
7: 哦。
1: 我靠！又是这味儿。兄弟们，搜吧。
7: 我去，周队，找着了。被害人的头和右臂在冰箱里。
1: 我看看。
9: 我操，还他妈拿保鲜膜包着呢，够变态的这孙子啊！
1: 我估计啊，他就是怕这脸跟刺青暴露死者身份，丫肯定是王晨的熟人。
4: 周队，里面那个房间布置齐全，是合租。
1: 找到什么线索了？
11: 被害人王晨是个游戏测试员，平日足不出户，在家工作，工资也都是网银支付。物业公司说跟王晨合住的人叫高远，26岁，好像在一个快餐店打工，目前正联络快餐店。
3: 关老师，您过来看看，这是什么呀？
2: 这是自制的渗透吸仪，凶手就是高原。
12: 报告，周队，取得高原指纹了，还来不及做精确比对，但从斗鸡的大致分布来看，与凶手的指纹基本吻合。
1: 行了，发缉捕通告，别联系什么快餐店了，直接派连队人过去抓，人要是不在，就原地布控，守株待兔。
2: 嗯，他是给那家快餐店送外卖的。
3: 所以高远骑的是电动自行车，车上配备了外卖箱，用外卖箱来装尸袋，根本就不会引人注意。
1: 高远没钥匙，但谢静的哥哥很可能叫了外卖，这才给高远开了门。
2: 在杀害谢静哥哥并准备分尸的时候，不巧谢静回家，所以高远就在门厅的位置活活砍死了他。
1: 这么说，小周从保安那儿得来的证言并不是完全虚构的呀。凶手确实是戴着艳色的头盔，但并不是摩托车头盔，而是电动车头盔。只有在大型的连锁快餐企业，才会给外卖员工统一配发这种头盔。
3: 关老师，还有什么发现吗？
2: 高原有严重的尿毒症，他家境贫寒，负担不起昂贵的医疗费，只能自己治疗。这个人智商高，却极度自卑又自负。他向往有一个健康的肾，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个执念让他扭曲甚至变态，以至于鄙视仇恨那些明明身体健康却自甘堕落的人。
1: 王，步话机联络外勤，辖区派出所便衣备勤，封锁小区所有出入口，调监控录像，看高远什么时间出入过小区，其他各探组在快餐店到他住的小区沿途布控。
7: 哎，好嘞。哎，还有我们发现他工牌了，
1: 我看看，
7: 你看，
1: 17655，
2: 幺七六五五。

你还在用传统方式听广播吗？现在收听广播的方式已不仅仅限于传统的收音机，通过互联网或移动应用收听广播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接受和使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广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收听：智能手机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进行收听，在喜马拉雅平台上进入广播页面，点击内蒙古，进入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即可收听。另一种方式是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广播，或喜马拉雅点击广播进入内蒙古，找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即可收听。有线电视点击广播，输入 FM87.9 即可收听。

0: 喂。
1: 厉害啊，关队长，发现了我的秘密。
0: 那你还不来自首？
1: 不过，我好像也发现了你的。哦不，是你们的秘密。
2: 您好，长风支队刑警，麻烦您开下门。
3: 怎么了，小姑娘？
2: 啊，您好，这是我的警官证。啊，我们正在办案，想看一下小区的监控。
3: 哦哦哦，哎，来来来，进来吧。那个电脑啊，在墙角，我也不会弄。你自己看吧啊。
2: 哎，好。
3: 嗯，
4: 四风之木马，果然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指纹原著，凤仪传媒原创同名影视剧，酷德文化改编，汉和华阳制作，现代刑侦犯罪广播剧《白夜追凶》第四回。
0: 别以为你拿个斧子就能吓唬住人。
5: 坐好了，别动。只要我现在发出点什么动静，你就能立刻给我陪葬。你想死，我还不想呢。我只是想来跟你哥谈判的。
6: 关队长，你可算回来了。你们哥俩挺厉害啊，玩这么大一局。走近点，让我看看。脸上这个疤都一样。一个警察，一个通缉犯，这双簧演的真他妈绝了。
0: 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5: 哼，多亏你弟弟订的那个外卖。其实警察来的时候我就在小区里，看见你来了。我本来只是想在你家等你反将一军，结果不小心被我发现了。你还有这么大一惊喜等着我？
0: 为什么杀那些人？
5: 人？什么人？
0: 王晨还有谢静兄妹，别告诉我不是你干的。
5: 哎，你说整天在家里不见天日，潮湿黑暗，让他们觉得安全，这样的还是人吗？是张

0: 狼啊！每天宅在家，对着电脑黑着灯，吃着外卖，把自己困在小屋里，你说他们的生命有什么意义？
1: 没有。
2: 那你活的就有意义吗？
0: 当然，我的意义就是帮他们。蟑螂不会自杀，他们也不会，他们心底里希望有个像我这样的人帮他们死，让他们有来生再投胎的机会。
2: 所以你觉得你没杀人，你杀的是一群蟑螂。
1: 听见了吗，通缉犯，我就说你哥哥能懂我
0: 啊。你可别动啊，这斧子一个不小心就能把你也给
1: 我是不介意再分一具尸体，不过你哥哥他就……
2: 那谢静呢？那女孩难道也是蟑螂？
1: 她回来的不是时候，怪不得我。再说了，一个供养蟑螂的人也是纵容他们浪费生命，他死的不算冤。
2: 你以为杀了这些人就能换回你的肾吗？
0: 没错，我愿意用一切代价去换一个好的身体，可我没有选择。但即使都这样了，我仍然在努力地活着。可那些人呢？他们明明有个好身体，却蜷缩在阴暗的角落里自甘堕落，他们不配为人。
2: 没有谁有权利决定别人的生死。
1: 我他妈就这么多了。
0: 今天你俩的命也在我手上，我倒要看看我有没有这个权利。反正他也是个通缉犯，我也算是为民除害。
1: 你这个通缉犯，给我起来，别乱动。
0: 关队长，你说现在你弟弟的命算不算彻底攥在我手上了呀？
2: 我知道你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对自己要求严格，希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你明明可以走正道，为什么非要走到今天这一步？
1: 哼，少给我讲这些大道理，骗骗小孩还差不多。
3: 怎么了？不是让你去保安这儿调监控吗？
4: 我刚从监控录像里看到高远了，从关老师进小区起，他就一直跟在你们后面，还拿着斧子。
3: 我去，那后来他去哪儿了？有没有拍到？
4: 后来我们汇合之后，他就离开了小区，从东门走的。
3: 嘿，那算我救了老关一命啊！啊，不对，啊，老关去哪儿了？
4: 关老师刚才说太累了，就回家了。
3: 赶紧给老关打电话，快点。
4: 好。
1: 不许接。
2: 说说吧，你想怎么样？
1: 帮我摆脱嫌疑。
2: 看来我还是高估了你的智商。现场的证据这么多，就算是神仙也没法帮你消案。
1: 那就想办法帮我逃走，你能找到我就肯定有办法让我逃出金港。
2: 抱歉，抓人我很在行，逃跑我无能为力。
1: 你想你这个通缉犯弟弟死在你面前是吗？
2: 弟弟？你说他？那是我哥，我才是关宏宇。
4: 周队，关老师没接电话。
3: 坏了，斯坦族，跟我走。
5: 是。
1: 你们他妈耍我是吧？好啊，要玩游戏我奉陪到底。

0: 关我屁事啊！你把电话放下，我他妈真会砍了你哥！你妈的，把电话放下！你还真是天真的可以啊！觉得自己砍过俩人就了不起？知道我背着什么案子呢吗？一家五口人，既然我连四岁的小孩都没放过。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在乎他？
1: 你。

0: 哥，你先躲开，还想跟我打，还真瞧不起人呢啊！哥，你快站起来，躲远点。
1: 好，那我的猴耍，打不过你，我还打不过你哥吗？哥！既然我逃不掉，你们哥俩必须有一个给我陪葬。
2: 哥，哥，哥！
0: 哥，还好没减肥，才被窗户卡住没摔下去。哥，没事吧？
3: 来，我都这样了，你就别拍我了。哎，快点，周迅应该马上带人上来了，你赶紧去天台躲躲。好，那我先走了啊。

0: 老关，伤怎么样？
1: 还好。
0: 这孙子，我们来的时候直接砸警车上了。哎，还好你没事啊，是我的疏忽。亏你还没忘了警校学那两手，要不然我可就是死了也对不起你。哎呀，这事赖我呀，应该一直派人跟着你，保证你的安全。
1: 我这算是全套服务都到位了吧，手把手把凶手给你了。
0: 放心吧，你好好休息，明天我让小周过来接你去队里做个笔录，顺便你弟弟案卷的事儿绝不让你失望啊。
2: 关老师，这个冰袋给你，先敷一下头上的伤口止止血吧。
1: 谢谢。
2: 关老师别这么说，都怪我，是我太粗心了，根本没尽到责任保护您。
1: 不关你的事儿。周轩
0: 啊，
1: 这案子小周出了不少力，结案的时候把他的名字也报上去吧。
2: 啊，
0: 得，都依你。实习期就能报功，你算是放了咱们支队的卫星头一个了。
3: 要不要去法医队缝个针，或者我陪你去医院？
0: 是啊，你这房间里也被砸得乱七八糟的，我让几个队员帮你收拾一下吧，怎么样？
1: 不用了，就是头疼。我歇了，你们出去吧。
0: 那行，我们先走了啊，你好好歇着啊。
3: 那我们走了，关队。啊，
2: 关老师再见。

0: 算不算杀人呢？是他自己掉下去的。哥，你找什么呢？砖头。啊？哥，你自己来还是我帮你？不至于吧？你这伤在头发里边也看不见呢。别废话，做戏做全套。哎，行，我说你以后啊可得好好的啊，别到头来我没死在警察手里，先死你这儿了。
1: 哎呀，
2: 到时候把那个案件也送过来。
3: 车队，
4: 来来来，大家手上的活先停一下，见见新人啊。
5: 大家好，我叫赵倩。
4: 这个小赵呢，是我们警察学校的研究生，市局委派来咱们技术队的，大家都照顾着点啊。
5: 谢谢周队。
6: 好好好，
7: 欢迎欢迎
8: 欢迎欢迎欢迎。
4: 你就坐那儿吧，靠窗的那个桌子，旁边那个小白
6: 啊，
4: 帮着收拾一下桌子。
6: 哦，好，赵倩。你过来吧。
8: 哎，周队，你从哪儿找来这么一漂亮姑娘啊？
9: 哎，人家可不是花瓶，是高材生，一直想去外勤，进技术队可惜了啊。对了，小文，跟我去趟办公室。
8: 好嘞。

哥，你头上的伤没事吧？皮外伤。你呢？我没受伤。哎，咱俩刚才。

0: 哎呀，瞎跑了一天了，哎，还是靠着舒服。
1: 怎么了，张队？
0: 啊，看看吧，
1: 这不是关宏宇那案子的案卷吗？
0: 看仔细点儿。
1: 不是，我这脑子里边都是豆腐脑，你让我抓人行？这案卷我再看，我也看不出什么线索呀。
0: 笨呐，翻到第10页。
1: 哦，然后呢？
0: 还然后？你数学是驾校老师教的，没看见第10页不见了吗？
1: 嘿，哎，还真是哎，不是，这谁干的呀？胆子也忒大了吧？都偷到公安局来了。
0: 是贼就有露出马脚的时候啊！
1: 那这第10页上面记录的什么呀？
0: 目击证人的口供，那个人从15张照片里直接指认的关宏宇，这也是给他定罪的最有效证据之一。
1: 难道说，关队趁协助破案的时候，找机会溜进办公室，然后……
0: 哎，拉倒吧！老关脑子跟复印机差不多，过目不忘。没必要搞这么低级的。再说了，单扯走一张纸，又不能让关宏宇翻案。而且我跟他约法三章，他要真想偷，没必要分这么大周折。
1: 一直有机会接触案卷的，也就是你、我，还有，难道是高法医？
0: 不管怎么样，从明儿起。把他俩都给我盯死了。如果是高亚楠干的，他一定会跟关宏峰联系。
1: 哦，哎，那高亚楠电话也做监听啊？
0: 该上什么手段上什么手段。我总觉得关宏宇这小子还在井冈。
1: 不是，那丢的这些怎么办啊？
0: 你别给我捅出去就行。
1: 哎呀，我当然不会呀。但是咱们那吃软不吃硬那刘副队长，估计明儿就回来了。他不一定给你面子啊，你万一让他知道了，
0: 那就铁定是你小子说的。
1: 我怎么可能啊？
0: 行了行了行了，该忙啥忙啥去，别在我这表忠心了，去吧。
1: 得嘞。
2: 帅哥，喝点什么呀？
3: 格兰菲尼，少加冰。
2: 就你一位啊？
3: 哎，亚楠，找地儿坐。
2: 嗯，给你。
4: 关队，你什么时候开始喝酒了？
3: 找我什么事儿？
4: 你说呢？
3: 你找我，肯定是为了我弟的事儿吧？
4: 我再问你一次，你相信宏宇是无辜的吗？
3: 你相信吗？
4: 什么时候你能确信宏宇是无辜的，随时联系我。还是那句话，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你也不想让他后悔，是吧？
3: 亚楠，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我还是建议你离高亚楠远一点。当初咱妈一眼就能区分出咱俩，在太亲密的人面前，总是容易露出破绽。我不觉得高亚楠会背叛咱们，他是可以信任，但是不排除他有可能会中了别人的套。总之，还是先不要告诉他。哎，老板娘，钱给你放桌上了啊。不好意思啊。
5: 你长没长眼啊你？哎，原来是你这孙子，好，真是冤家路窄呀！啊，你给我过来！
6: 哎，
5: 今天非得好好给你算算！
6: 哎哎哎，
5: 你给我过来！
6: 哎，
5: 过来！
7: 帮个忙！
5: 哎，这怎么了？
8: 不知道啊，这么多警察。
7: 救援过来了，
9: 出事儿
7: 了！
9: 昨天晚上
7: 后退了，后退啊！
5: 啊！
7: 警察办案的都别看了啊！
9: 狗剩
7: 下。往后退，来配合一下啊！来，别挤了，来，
9: 来，都往后退啊！往后退。
7: 周队，
8: 看我越想看。
7: 周队，现场都封好了，不过
0: 没事，活动口嘛，总有些闲人爱看热闹。别让他们进封锁区就行了。尸体勘察怎么样了？
7: 哦，在这边呢，白队正看呢。
0: 哟，是这位啊。王儿，知道他是谁吗？
7: 啊？是诗源啊，诗源还在确认呢。
4: 周队，你认识他？
0: 岂止是认识啊，老关。过来看看，
10: 怎么是他？
0: 这小子被放出来了。等我一下啊，我给滨海监狱打个电话问一下。喂，哎，小雪，啊，你帮我查查，有一个叫齐卫东的犯人，是出狱了吗？
11: 过来两个，把这块记录一下。
0: 啊，
11: 小心啊，别破坏现场。
0: 啊，行，知道了。嗯嗯嗯。
4: 这人是谁啊？
0: 他叫齐卫东，是当年梅市口一带的流氓头子，后来被捕也是按涉黑定的罪。我记得那会儿他好像有个老母亲刚去世，服刑期间老婆和他离了婚，带走了他那个女儿，大概高中快毕业了。
4: 听起来你们很熟吗？
0: 这孙子当初就是被我和老关送进，熟透了。刚问了，昨天早上刑满释放了。
4: 死亡时间大概在凌晨两点左右，瞳孔浑浊，与尸僵程度也匹配。看来他出狱后连24小时都没有坚持住。
12: 这么多刀伤，仇家报复吗？
4: 不只是刀伤，你们看，脸颊、腹部，还有胸口这里。这样的打击伤有好几处，
0: 被一群仇家给围了。
4: 刀伤似乎有戳刺伤和划砍伤，不晓得是不是同一把凶器，得回去做一下进一步的尸检。
10: 看来是不止一个人。
0: 行，人归亚男，现场留给技术队。老关，咱俩溜达一圈，重温一下搭档的光辉岁月吧。二妖姐，
13: 哎，
0: 看见我跑什么呀？
13: 哎，周队，咱有话好好说呗。哎呦，关队也在啊，好不见，
0: 就废什么话？老板，这帮孙子要再敢来，直接报警啊！你小子是不是又怀念看守所了？
13: 哎，周队，我这其实就是
10: 再回一下我们工作，问你点事儿。
13: 没问题，你要问什么？
0: 没征求你同意。你老大齐卫东昨天出来了，知道吗？
13: 瞧瞧，你又炸我是不是？昨儿个就是我带着兄弟们去接的东哥，买起吃饭呢。
0: 跟哪儿吃的？
13: 河西路的火锅啊，没少点，还进的包间，那儿的服务员肯定都知道。
0: 然后呢？
13: 然后，嗨。齐哥出来以后啊，自然是手紧，我给他拿了10000块钱，心想着哥几个以后还能一起混。
0: 你给他拿钱
13: 啊？
0: 你啥时候这么好心了？
13: 周队，你这么说我就不对了吧？齐哥虽然进去蹲了这么些年，可他毕竟是我老大， 以前没少照顾我，咱做人要讲良心，对不对啊？
0: 后来呢？
13: 哎呦，后来10000块钱齐哥收了，可是饭吃了一半他就说要走，我看他喝了点酒，又不知道他有没有落脚地方，还派俩兄弟去追他。哎呀操，结果倒好，每人挨了几拳都给揍回来了。
0: 嗯，再然后呢？
13: 没然后了，估计等他把手里钱花完了就该回来了吧。哎，我说周队，您找我问这事儿，不会是齐哥后来惹什么麻烦了吧？
0: 那倒谈不上啊。你知道齐卫东有什么仇家在外边吗？
13: 瞧您这话说的，这都什么年月了，市场经济时代，大伙儿都一门心思的奔着挣钱呢，谁他妈还有功夫计较这小恩小怨的事儿啊？哎，直说了吧，就算在道上，只要不是拦了发财路，谁也不跟谁过死梁子，不是那时代了。
0: 把烟给我掐了，问你话呢，什么时候当我面都敢这么飙了？
13: 哎，得得得得得得。哎，周队，要不你也来一根？
0: 去去去，哪边去？跟谁套近乎上？
12: 那你知道昨晚秦卫东后来去哪儿了吗？
13: 我哪知道去哪儿啊？不过要让我猜呀，大概是揣着钱找娘们去了吧。跟里面憋了这么些年，总得出出火是不是？
0: 说他妈什么呢？啊！你小子记住了啊，今天你跟我说的要有半句假话。
13: 得得得得得，您借我俩胆行不行？光棍不斗势力，再说了。又不是犯法的事儿，我也犯不上跟您说谎啊，是不是？
0: 行了，还有，你小子以后别再干打家劫舍的事儿了，听见没有？要真出了事儿，等10年以后你出来，你那帮兄弟，不见得能有心揣着钱在门口接你，知道吗？
13: 周队，刚您真是冤枉我了。
0: 行了，喂，啊，行，周了。老关，亚楠那边说差不多了，咱回队里吧。
12: 我去开车。
13: 哎，周队，您要是见着齐哥啊，跟他说，要是混不上饭吃，还回来找我。
0: 行了，估摸着他用不着你再操心了。走吧，老关，回队里。
14: 齐哥，没事吧？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的风吹过耳边，风吹过头有点重，雪花一片片的飘落，有些回忆在脑中，耳机里播放的这首歌是那个。
1: 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之声栏目，音乐不间断，陪你享受音乐旅程。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我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5: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6: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
7: 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书像一双千里眼，让向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方向，向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方向，让我们一起

0: 听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

0: 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哎，闺女，看到爸爸手机了吗？
2: 没有。
1: 哎，奇怪，刚才明明就在这儿，你真的没看见？
2: 此时爸爸的手机正静静地躺在我桌子下的垃圾桶里，这个讨厌的家伙，我真想让他永远消失。对，就是我偷了爸爸的手机，可谁让他先偷了我的爸爸呢？
1: 为什么拿爸爸手机？是
2: 真想让他永远消失。对，就是我偷了爸爸的手机，可真想让他永远消失。对，就是我偷了爸爸的手机，可真想让他永远消失。对，就是我偷了爸爸的手机，
1: 可是不是又想偷偷玩游戏？再有下一次，以后休想买玩具。
2: 真想让他永远消失。对，就是我偷了爸爸的手机。

0: 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Come on， 嚟一齐玩嚟，嘿 ，Come on， 嚟啊！

未去管，谁不满？习惯自己的事由我管，若你走，才不管，自我和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翻我伴。

兄弟，两位干嘛去？

只好怪我绝对清醒，找不到爱情，即使有爱情，得到得不到也像个阴影，孤单只好怪我绝对清

转世眼泪，转世眼泪，转世眼泪，转世眼泪，转世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听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

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释然，不要王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功夫

牵的手秘密，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当千万。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汉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

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2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questo giorno di grazia.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大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

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输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小心的世界，我不理解你何时跟我说过你的那个小小世界，要在我面前掉眼泪这算什么，我为你付出的愚蠢。

都是每天黄昏落叶，我知道你给的诺言其实都是谎言，我怎么会一直相信你到现在。他，你说你自己找寻的世界我不理解，你何时跟我说过你的那个小小世界，要在我面前掉眼泪这算什么，我为你付出的愚蠢。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2: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2: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2: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4: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3: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

0: 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2: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3: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4: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万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5: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

0: 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 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

0: 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分配绿色电力占比高，丁学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 国家统计

0: 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的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2: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 1.8 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广西柳州今天零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4: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5: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呢，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3: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6: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44.4， 同比增长 0.3%， 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7: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 2.8%。
2: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7: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 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

0: 率超 91%， 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0: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七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有风平浪

0: 境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呼和浩特多云，28度到12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以每天超5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生产，粮食作物播种已超过7100万亩。
1: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开幕，饶泉、包刚致辞。
3: 国际博物馆日，内蒙古推出系列精品展览，共赴文博盛宴。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总投资25亿元，呼和浩特片区首批产业项目开工。
3: 跨越国界，绿色情缘迎来温暖回响。
1: 全国助残日，15名花艺师的春天，请听详细内容。
3: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区正以每天超500万亩的速度全力推进春播生产，粮食作物播种超过7100万亩，同比快 2.9 个百分点，总播面积过半。请听报道。眼下正是大豆播种高峰期，在呼伦贝尔农垦超尔河农牧场有限公司第8联队，一辆辆现代化大型播种机等农业机械来回穿梭。呼伦贝尔农垦超尔河农牧场有限公司员工邵春露：
4: 我们共出动50余台农机具，每天加班加点进行播种，每天的播种大概在7000亩地左右，采用先进的大型播种机，配套加种加肥机，省时省力。
3: 今年呼伦贝尔市大豆种植面积在1268万亩左右，占全区播种面积70%以上。当地选择适合高寒地区的高产品种，通过社会化服务、水肥一体化滴灌等措施，有效提升大豆种植科学化、规模化水平。围绕稳面积、提单产、优结构、防灾损的核心目标，自治区农牧部门以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为抓手，推动春耕、备耕各项举措落地见效。当前全区春播整体播种快、苗情好，除苗40%以上，其中1、2类苗占比超90%。自治区农牧厅种植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徐冰雪：
5: 实行自治区专家对口包联制度，组成5个调研指导组，赴10个重点盟市，深入基层，点对点开展春耕备耕指导和防灾减灾技术服务。
3: 今年内蒙古将扩大面积作为单产提升核心举措，整建制县全部纳入社会化服务支持范围，力争带动社会化服务4300万亩以上。当前通辽市开鲁县280万亩玉米大田播种全面铺开。与往年不同，东来镇光辉村连片耕地的春播主角不再是农户，而是由专业农业服务企业统一调度的现代化农机队伍。从选择优质种子、推广耐旱作物品种，到利用大数据精准滴灌、无人机喷施防治病虫害，每个环节都有专业团队提供科学指导和服务。通辽市开鲁县开源农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事业部执行总经理刘帅：
6: 我们采用的全都是高速增量播种机，可以实现这个导航播种、精量播种，100米的误差不超过0.1。

0: 可以保证这个苗权、苗旗、苗状。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18号，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呼和浩特开幕。本次活动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上，国际博物馆协会主席安东尼奥·罗德里格斯视频致辞。国家文物局公布了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内蒙古博物院的内蒙古通史陈列获评精品项目。活动中还推介了内蒙古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启动了2026年度文物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举行了对口帮扶中小博物馆签约仪式，宣布2027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当天，试运营近一年的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馆，饶全、包刚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主题展览揭幕。自治区领导包宪华、苏和、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唐伟参加活动。
2: 5月18号，2026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系列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启。活动以主会场活动为核心，联动全区各盟市文博场馆，推出精品展览、学术交流、数字体验、非遗互动、惠民研学等百余场特色活动，让文物走进大众生活，尽显文博文化独特魅力。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的报道。
3: 作为本次国家级活动的主会场，内蒙古博物院以重磅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为核心，拉开今年博物馆日的精彩序幕。这次特展集结全国58家国有博物馆、文博机构力量，集中展出386件套金玉、青铜、玉石珍贵文物，以器物实证加精神阐释双线叙事，划分出玉出东方、金玉并重、金玉交辉等5大单元，生动呈现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历史。内蒙古博物院副院长郑成燕：
4: 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2022年的奥运会，我们选取了各个时期不同地域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些金玉器，作为此次展览的重要展品来参展。这个从古代到现在的这个黄金玉石器，是连接历史和当下，是对话古人和今人的一个重要载体，一个重要的桥梁。
3: 江苏游客张女士：
5: 我刚刚看完的这个金玉方面的展，很多的器物和很多的工艺品、文艺品都让我觉得非常眼前一亮，又有一种新的体验，就是看到很多历史底蕴。
3: 除核心特展外，内蒙古博物院同步开展多项配套活动，升级文化游玩体验。开幕式集中发布全国文博事业发展数据、年度十大精品展览结果，完成中小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启动等重要环节，并现场展示各类文物保护志愿服务成果，分享基层文保故事。东侧看台的非遗展示区热闹非凡，16项国家级、自治区级非遗技艺、41件非遗精品集中亮相，传承人现场展演技艺，互动教学，让观众沉浸式体验内蒙古非遗魅力。值得一提的是，全新升级的流动数字博物馆 2.0 展车首次亮相，裸眼 3D 大屏、VR 文物漫游等新潮科技悉数上线，以智能化形式解锁文博新玩法，让优质文物资源走出场馆，走到大众身边。内蒙古博物院数字化部部长张树杰：
6: 这辆车是我们的核心理念，就是一部极简内蒙古历史和一座车载博物馆，把优质文化直达基层，做成典范。接下来518之后，我们会全区在农村牧区进行巡展。
7: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1: 总投资25亿元的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首批产业项目近日开工，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8: 伊利健康谷产业集群特异多功能营养产品升级创新与数字产业化示范项目及乳畜精深加工与营养健康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两大核心项目近日开工，其中特异多功能营养产品升级创新与数字产业化示范项目专注孕产妇、婴幼儿等特殊人群医疗保健营养需求，依托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的科研优势，开展特异类食品全生命

0: 流程和全生产周期探索验证，推动食品产业向高科技研发型产业转型。乳猪精生加工与营养健康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能够填补高品质乳原料供给缺口，带动区域奶源基地与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为保障国家乳产业链安全，推动奶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示范支撑。伊利集团副总裁刘大鹏：
1: 我们将依托核心乳业的发展优势，向高附加值的健康食品以及乳畜精深加工领域进行发力，填补国内相关乳产业的空白，进一步提升我们中国乳业的核心竞争力。
0: 这两个项目是自治区获批内蒙古自贸试验区之后，呼和浩特片区首批开工的产业项目，尤其是伊利乳畜精生加工与营养健康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高效审批，从土地挂牌到办结全部证照用了24个工作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不动产权证书等5项审批事项，通过跨部门并联协作、同步审核，实现1天之内5证连发，是自贸区工程建设项目5证连发改革的首个典型案例。
2: 2026年5月，一条全国治沙劳模殷玉珍在网络上发布的寻人视频引发全网关注。他希望找到27年前捐赠5000美元支持治沙的美国友人塞考斯。经全网接力，5月17号，塞考斯被成功找到，一段跨越国界的绿色情缘迎来温暖回响。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3: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4: 毛乌素沙地深处，殷玉珍站在一望无际的林海中深情喊话。这段由奔腾融媒率先推出的短视频很快在全网刷屏，你的5000美元已长成50000多棵参天大树，成为网络热语。故事要回到1999年，当时殷玉珍和丈夫在毛乌素沙地治沙种树已近15年，3万多亩沙地出现绿意。一位在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的美国青年塞考斯，通过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报道，了解了殷玉珍的故事。他深受震撼，随即通过一家北京基金会捐出5000美元，并专程从洛阳赶到毛乌素看望殷玉珍。这对正为买树苗发愁的殷玉珍而言，这笔善款无异于及时雨。殷玉珍：
3: 你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一下子把我也吓定了。哎呀，那我买更多的苗子，那我给他摘了一大片树，等塞考斯基来的时候，我正在种树。他说：不可能，不可能，没想到变成可能，可能。
4: 数万棵优质树苗种进滚滚黄沙，流动沙丘变成了草木丰茂的绿洲，树越长越高，惦念越来越深。塞考斯结束任教后离开中国，与殷玉珍失去联系。这些年，殷玉珍一直想找到塞考斯，请他亲眼看看昔日幼苗长成的森林。在寻人视频引发全网关注后，无数网友提供了大量线索。循着线索，记者在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院找到时任洛阳外国语学校副校长的白帆。塞考斯当年正是这所学校的外教。白帆：
5: 1999年他被派到中国来，当时我在外国语学院工作，他看到中央四套有英文节目，报道就是这个内蒙毛乌素沙漠，殷玉珍和他爱人呢，就是在那常年在一线，在沙漠里植树。他给我讲，他说我感动哭了，他说我要帮他。有一个基金会说愿意捐助5000美金，我就带着他过去了。他说，人类只有一个地球，那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应该珍爱它。这句话到现在忘不掉。
4: 白帆翻出封存多年的旧邮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发出寻人邮件，没想到大洋彼岸很快有了回音。5月17号，白帆与塞考斯电话连线，得知27年前那笔捐款变成50000多棵大树，塞考斯连连惊叹，并表示非常愿意再回中国重访那片森林。
6: Hello, Mr. 白
7: 帆。你好，我是白帆。
6: Yes.
8: 哇，太意外了！
7: 您还记得您曾经在1999年捐了5000美元，殷玉珍买了50000棵树苗，现在所有的树苗都长成了森林。他们邀请你和我去看森林，他们非常想念你，他们非常期待在内蒙古沙漠里见到你。
8: 那太棒了！
7: 你可以来中国是吗？
8: 我都等不及了。
4: 经确认，塞考斯的真实姓名为罗纳德·萨科尔斯基，这些年一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任教，如今已退休，儿孙满堂。消息传来，殷玉珍激动不已，她期待塞考斯早日故地重游，共赏这片由汗水与善意浇灌而成的林海。殷玉珍：
9: 我心里特别特别的感动，我做梦没想到有这么多的好心人给我找塞考斯基，特别特别感谢我们全国全世界的网友们，太感谢你们了。
10: 今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在呼和浩特市有一家花店，超过 90% 的员工是残障人士。曾经的特教老师云白玉洁用一家花店为他们撑起一片就业的天空。请听报道15名花艺师的春天，由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采制。
11: 今天来第几天？
12: 第二天。
11: 第二天，对，感觉怎么样？
12: 还行，
11: 还行。她都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13: 工作间隙，赵小花花店的店主云白玉洁和刚入职的员工刘丹闲谈。他告诉记者，轻度智力障碍的刘丹是通过网络短视频了解到花店吸纳特殊群体就业的信息，主动前来应聘。目前入职不久，还在学习基础的花艺修剪技能。像刘丹这样的特殊员工，店里还有十多名，他们有的是智力障碍，有的是听力障碍、肢体障碍。根据每个人身体情况与接受能力的不同，云白玉洁为他们合理划分工作岗位，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力所能及的活干。云白玉洁：
11: 这边就是我们的制作区，现在你看到的这四个花艺师全部都是听力障碍，有的他们是安了人工耳蜗的，然后是可以听得到一些声音的，有一部分他们是完全听不到声音的。我们店里面现在就是一个仓储的模式，有很多人说你把店开在这个居民楼里，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其实是对我这些员工们或者是孩子们的一个保护。
13: 云白玉洁曾经做过5年的特教老师，从学校离职创业后开了一家花店。一次偶然的机会，昔日学生家长主动找上门，希望让自家孩子来到店里工作。就这样，从第一位特殊员工开始，云白玉洁踏上一条助残就业的道路。
11: 我们现在大概有15名残疾员工，我们全部的员工总数是18名。
13: 特殊员工在学习技能、适应工作上有着明显差距，普通人一天就能熟练上手的基础花艺工序，他们往往要耗费半年甚至更久反复练习，整体工作效率偏低，
11: 需要给他们时间学习，但是他其实每一天都是有进步的。静待花开吗？
13: 纵然培养周期漫长，人力成本居高不下，但能够留下来踏实工作的员工个个都有着十足的韧劲与上进心。员工刘鹏：
14: 特别别开心，其实我刚来什么也不懂，后来于老师教会了我一些技能。
13: 一份安稳的工作不仅撑起特殊员工的个人价值，更实实在在改善了不少特殊家庭的生活境况。云白玉洁：
11: 我的工作可能现在已经不是包花了，而是他们照顾好，让他们在店里面可以来的时候快快乐乐，下班的时候也快快乐乐，教他们手艺。就有一天我觉得我的店不开了，他们从我的店走出去，可以去任何花店都可以任职一份花艺师的工作。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10: 请听简讯。5月18号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短道速滑项目在内蒙古冰上运动员训练中心开赛，比赛共来自全区9个盟市的93名运动员参赛，涵盖500米、1000米、1500米及接力、混合接力等多个项目。
2: 眼下巴彦淖尔市440万亩向日葵进入播种期，各旗县配齐农资农机下沉技术力量，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春播作业全面展开。
10: 5月17号晚入选中国科协科学大师宣传工程全国巡演剧目的大型情景音乐诗剧《脊梁》全区巡演锡林郭勒盟站首场演出在锡林浩特启幕，生动再现了老一辈科学家的家国情怀与奋斗历程。
2: 5月17号第15届全国大学生金像技能大赛复赛内蒙古赛区暨第一届内蒙古大学生金像技能大赛在内蒙古科技大学落幕。金像制样是材料科学中用于显示金属材料显微组织的制备技术，来自全区8所高校的74名学子同台竞技争夺全国总决赛入场券。
10: 巴彦淖尔市近日启动杜阴山游核桃嗨购巴彦淖尔文旅促消费活动，市民游客在指定旅行社抱团，通过云闪付支付1元即可领取280元。

0: 元消费券礼包。
1: 5月17号，风自草原起，情向楚天浓。2026年呼伦贝尔文旅产品推介会在湖北武汉举办。牙克石、扎兰屯、额尔古纳、根河、鄂伦春自治旗、新巴尔虎右旗、扎莱诺尔七地依次展示本土特色文旅风貌。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戈曼、张海涛，播音樊宁、刘丹。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2: 主人对我不理不睬，
3: 所有人都在玩手机，我劝你马上离开这里。
4: 从什么时候起，手机已经成了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5: 啊？手机，请你放过我吧。
6: 书籍，我们曾经最亲密的伙伴，在那里默默等你。
7: 相逢与我对头眠。
8: 放下手机，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
9: 作家苏童，
10: 就我一直觉得阅读唯一的好处就是说，你让你可以有一个内心生活，这个内心生活要引导的，那么有时候就是一本书。
11: 拿起书籍，让它为你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12: 作家余华，
13: 读书的好处就是让我知道自己是谁，然后呢让我知道自己其实也是内心深处还是很宽广，但是这个前提就是这本书一定要跟你相遇。
14: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
15: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遇见更好的自己。
16: 一言一行彰显文明风范，一花一木铭记城市文明，一个不起眼的烟头，随手抛向车外的纸巾，随意丢在地下的垃圾袋，平凡的默默付出，从不被注意，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最辛苦的事。
17: 其实我最想对大家说，环境是大家的，然后都爱惜一点，都保护一点。
18: 我是呼市回民区的一名环卫工人，早上跟晚上垃圾积累的挺多，每天要扫的可多了。不过接受这个岗位，我们很光荣。
17: 12、13年了，呼吁大家那个，珍惜身边的环境呗。都是干点活都挺不易的，说是。
16: 每天凌晨5点开始清扫，无论刮风还是下雨。日复一日为这座城市的文明和卫生坚守着，城市之美美在人心，讲文明讲卫生，文明城市，文明心。

0: 天气知冷暖，天气播报。
1: 好，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了解我区12个盟市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府呼和浩特多云，26到13度；包头多云，27到13度；乌海多云转晴，28到15度；吉宁晴，24到11度；临河阵雨转多云，28到12度；东胜多云，30到16度；锡林浩特晴，27到11度；赤峰多云，27到14度；通辽多云，29到14度；乌兰浩特多云转晴，23到11度；哈拉尔小雨转晴，19到5度；巴彦浩特多云转小雨，27到14度。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娱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
1: 成功了！
0: 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
1: 出发啦！
0: 我是谁？我是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风拂过，森林草原吐露清新芬芳，暖阳和谐，绿色家园焕发盎然生机。一个烟头能使森林草原化为乌有，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森林草原是大自然的生态屏障，保护森林草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美丽家园。锦绣山河共享美好，火灾防范常记心头。
1: 你好，欢迎乘坐。
2: 您好，请您出示乘车码。
3: 什么？出示乘车码？我不会呀。
4: 大妈，我们这边没有现金支付，麻烦您出示付款码。
5: 啥？付款码？我不会呀。
2: 爸，今天晚上单位加班，没法做饭了，您自己点个外卖吧。
6: 点外卖？我不会呀。
7: 妈，咱们后天去医院做检查，您自己先在网上预约挂个号啊。
8: 网上预约啊？我不会呀。
9: 现代化的生活让步履蹒跚的老人跟不上节奏，便捷的支付手段让老人陷入进退两难。
10: 大妈，你快点行吗？后面很多人等着结账呢。
11: 微信支付收款。
9: 社会的温度保留了他们慢速度的权利，快时代下的老人需要我们的慢动作。
12: 来，大爷，我来帮你，点这个图标就可以打开付款码了。
9: 关爱老人，让生活更有温度。
13: 本节目由浙商银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车主卡惠享有车生活，加油充电洗车停车更优惠，还有更多丰富权益等您来享。详情请咨询04716993055。
1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无论是拥堵的街道，还是繁忙的地铁、公交，
1: 前方停车，
0: 让欢乐同行成为你早间通勤的最佳伴侣。带你穿梭在都市的节奏中，让每一个早晨都充满活力。欢乐同行，与你同行。

0: 早上好，7:36，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早高峰节目《欢乐同行》。你好，我是提神醒脑你七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帅气你杰哥。
0: 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视频当中不太一样啊。
1: 啊，你觉得发现哪儿不一样了吗？
0: 感觉就是
1: 矮了是吗？
0: 对，
1: 是因为那个，我也发现了，我们这个摄像头呢往高调了调，你发现上面留的更宽了，下面给主持人留了一半。
0: 嗯，这个是专业的比例吗？
1: 当然不是了。
0: 我也觉得，
1: 这主持人应该占到画面的1/3才对呀。
0: 哦，
1: 对不对？大家看一看，大家给我们看一看哈，我们的视频号当中这个到底是对不对呢？啊，
0: 那个我们稍微调整一下，各位哈。
1: 嗯，
0: 我觉得这样好别扭啊，这两个小矮人，然后坐在一个空间里面，好奇怪啊。
1: 占到了屏幕的1/2还不到，可能。
0: 是哈。
1: 欢迎大家啊！今天
0: 立马底气都不足了，
1: 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有点谨慎了，是吧？
0: 啊，
1: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了，各位啊，来吧，我们先来打卡一波，给我们打卡报道的朋友啊，欢迎，金山学校3年级10班的乔牧阳小朋友打卡报道，欢迎。
0: 早上好，还有这是回民区探索馆分园的郭水萌，早上好。
1: 嗯，还有呼伦贝尔市扎兰屯柴河学校小学的王文博玉和王文天爱两位小朋友打卡报道。
0: 哎，是我们的新朋友哦。
1: 啊，
0: 名字四个字的名字哈。
1: 嗯，
0: 王文博玉和天爱。
1: 对。
0: 哎，我觉得天爱这名字我很喜欢啊。
1: 嗯哼。
0: 对吧？
1: 猜一下，博玉和天爱这两个哪个是男孩，哪个是女孩，或者说都是男孩，都是女孩？王文博玉，
0: 玉
1: 是这个金字金王字旁一个玉字，
0: 啊，博鱼
1: 啊，王字旁一个玉，
0: 王字旁一个玉，
1: 嗯，
0: 这个名字也比较中性啊，可男可女的那种。
1: 但我觉得天爱应该是一位女孩，
0: 嗯，像女孩的名字，
1: 像女孩的名字，
0: 那应该是不是天爱是妹妹，博玉是哥哥呀？
1: 哎，差不多哎，是吧？
0: 我就蛮喜欢天爱这个名字的，
1: 嗯哼，
0: 是吧？
1: 嗯，
0: 就是一命二运三风水。你发现啊，一个人还得看命
1: 啊，还有这种说法，
0: 不是
1: 一命二运
0: 三风水，
1: 三风水。
0: 你看，我昨天读了一篇文章，就读两个故事。
1: 嗯，
0: 第一个是米开朗奇罗。
1: 嗯，
0: 米开朗奇罗呢，在他30岁的时候，
1: 嗯哼，
0: 他就实现了10倍增长。
1: 哦，
0: 就是他的作品哈，就是第一开始呢，他是买了一块大石。

0: 的，啊，比如他那个大卫，
1: 对，
0: 是吧？
1: 先去琢磨这个事儿，是吧？
0: 他让自己真的是就是那个技艺非常的精湛才可以，
1: 嗯，
0: 但是呢，梵高他同样是这样的艺术家，
1: 嗯，
0: 可是他在死后，他的作品才被很多人知道，实现了十倍百倍的增长。
1: 哎，这个就很奇怪，
0: 所以你这就是命啊，我觉得。
1: 对，
0: 所以天爱天垂怜也很重要啊，朋友们。
1: 哎呀妈呀！
0: 就这本书其实给我讲的道理不是这个，但是我却自己悟出了这样的道理。
1: 哎呦天哪，那看来这个就起个人名儿还真的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小朋友，你一定，好的，确实不行啊，这个，
1: 哎，
0: 这个只是我觉得啊。
1: 对对对对对啊！来吧，我们欢迎北园小学公主校区二年级一班的侯淑林小朋友打卡报道，欢迎啊。
0: 还有豆豆说呢，打卡报道去视频直播间看了一下，这样看你俩真的是就更清楚了，以前有点远小看不清楚，啊，现在更清楚了
1: 啊。哦，我怎么感觉现在没有以前近了呢？以前人比较大。啊，是吧？
0: 就现在我在欢乐同行那个字的那个上面，
1: 嗯，
0: 像我在早高峰这个地方，矮了矮了。
1: 来吧来吧，我们一块儿调整一下哈。
0: 嗯，
1: 欢迎呼伦贝尔市扎兰屯新区小学五年级一班的苗雨桐小朋友打卡报道，欢迎。
0: 嗯，想说呢，我来组成小矮人三号，琪姐。你当你的白雪公主就好了。
1: 啊，那你这说来说去，我也是个小矮人呗，是不是？
0: 你看人家丧，
1: 啊，
0: 你看看人家这情商，啊，
1: 真是话里话外的就把我给骂了，真的是。
0: 不是他，就是你说你就好，你说什么杰哥呀？杰哥人家特别高大的，一米七几吧。
1: 哎，谁不是个一米多呀？啊，比那玩意儿有啥用啊？
0: 但不是所有人都是一米七多呀。啊，
1: 你不要细抠啊，对不对啊？是不是？啊，
0: 对不对？
1: 对呀，啊，对呀，啊。你看，我穿 L 号的，你也穿 L 号的，是不是？
0: 啊，
1: 嗯，
0: 谁不是一百岁以内呀？
1: 谁不都是一百多岁、一百岁以内呀？真的是。
0: 你不能这么说
1: 啊！
0: 就都，你要是按这个，你谁不是一米多呀？那你要谁不是一米七多，就很多人举手不是了。
1: 人不能给自己，不能太抠的太细了，太细了的话就容易这个就是走进那个就是怪圈里，
0: 就容易让杰哥抑郁了。
1: 哎，
0: 风生水起说，早上好，我是锡林浩特市保利根幼儿园大二班的阿比亚斯。早上好，阿比亚斯。
1: 早上好，吉林区全山路小学五年级二班的哈森，还有滨湖小学一年级五班的纳仁娜小朋友，两位欢迎你们。
0: 农大附小六年级三班的尹佳梦轩打卡报道，早上好。
1: 嗯，666说呢，说谢谢杰哥早上好，早上的歌曲叫什么名字啊？好好听啊。
0: 啊，那歌叫，
1: 刚才那首歌叫什么来着？忘了。
0: 我那会儿专门选这首歌，但是真忘了叫什么了。
1: 是叫已经过了是吧？
0: 对对对，就找不到痕迹了已经。
1: 你就认真听啊，如果说觉得那首歌好听的，你就赶紧过来听歌识曲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曲库里头。
0: 对，听歌识曲啊。
1: 对对对，
0: 再次有说杰哥走
1: 走，
0: 带你去钓鱼去。
1: 哎呀，
0: 这生活过的，这才叫生活。啊，您这是钓上来的吗？大四
1: 已经钓上了。
0: 不是，您钓的这是海豚吗？这是，
1: 这还有鲸鱼呢。这
0: 广州，我们来聊聊他钓的什么鱼啊。
2: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0: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2: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3: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4: 啊
5: 啊，
4: 我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3: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0: 你家哪装的？
1: 大旗装饰。
0: 你家哪装的？
1: 大旗装饰。
0: 你们怎么都去大旗装饰？
1: 大旗装饰超级品牌家装节，直接让你免费装，品牌材料免费选，名品家具免费送，全房美缝免费领，现场还可以参与抽工程款免单，至高80000元，直接免费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0471-681-11110471-681-1111。
2: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信用卡福利再加码，商场、超市和网购消费满减，还有最红星期五，更多详情登录买单吧或详询各营业网点。金辉酒温馨提示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秦岭之心，嘉陵江畔，2000亩生态酒园，甘肃陇南金辉酒，千年酒脉，纯粮固态发酵，绿色食品和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4: 我是手机，主人对我不离不弃。
5: 我是书籍，主人对我不理不睬。
6: 所有人都在玩手机，我劝你马上离开这里。
7: 从什么时候起，手机已经成了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8: 啊？手机，请你放过我吧。
5: 书籍，我们曾经最亲密的伙伴，在那里默默等你。
9: 相逢与我对头年，
10: 放下手机，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
11: 作家苏童，
12: 我一直觉得阅读唯一的好处就是说，让你可以有一个内心生活，这个内心生活要引导的，那么有时候就是一本书。
13: 拿起书籍，让它为你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2: 作家余华，
14: 读书的好处就是让我知道自己是谁，然后呢让我知道自己其实也是内心深处还是很宽广，但是这个前提就是这本书一定要跟你相遇。
3: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
5: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15: 压力粉碎机，上班有力气，同行要欢乐，欢乐要同行，上班上学上车，一起欢乐同行。

0: 早上好，7:48，欢迎大家聆听由浙商银行华德分行为您特约播出的《欢乐同行早高峰》。你好，我是提神醒脑第七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帅气你杰哥。哎呀，
0: 杰哥，这个不怪我。杰哥是这个话筒，他直接从这个座上掉了下来。
1: 你老老实实把它放在那儿，怎么会掉？你看我的就不掉。
0: 以前掉个话筒吧，你还能找着的，现在掉个话筒你找不着的。
1: 哎呀，天哪，每天早上做节目真的是提心吊胆的呀。哎呀，来吧，但是呢，提心不用提心吊胆的就是我们的好朋友们啊，大家每天给我们的打卡报道我们都会给大家念到哈。欢迎啊，五塔斯东街小学1年级1班的梁子墨同学，欢迎。
0: 早上好。那刚才我们说到浙商银行给我们一路欢乐相伴啊，好消息，浙商银行客户免费的办理 ETC 业务，而且呢达标客户可以享受全国高速通行费的折上折权益和免费的洗车权益哦。具体优惠政策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奔腾融媒1056交通之声回复浙商银行了解详情。
1: 是的，我们要向大家推荐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奶酪西林果。

0: 乐奶酪啊，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品质优良，吃真奶酪就吃锡林郭勒奶酪。旗舰店的地址呢，在呼和浩特市塞罕区敕勒川大街绿地蓝海大厦 A 座底商。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久违的安达呢，提示我们路况了。目前在首府的南二环东向西昭君路高架桥下桥口，已经有两车相撞事故发生了，占了右转道，路过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了。
0: 嗯哼，啊，这个刚才呢，这位朋友呢，人家这个四个字的啊，叫个那个网。字旁一个玉，
1: 绝
0: 念绝，
1: 对，
0: 哎，
1: 玉石的玉，
0: 嗯，不好意思啊，我们念错了。
1: 然后叫双胞胎爸爸，
0: 哦，
1: 就之前是他吗？
0: 嗯，
1: 之前不是他互动的，
0: 哦，
1: 是他妈互动的吗？
0: 我看一下啊，这位叫笑对人生来给我们，哎，不是不是不是，啊，对，笑对人生来给我们打卡报道的，
1: 哦，
0: 嗯，
1: 这是一家子吗？
0: 一家子。
1: 哦，哎呦，我们真的太幸福了，
0: 谢谢你们的支持，
1: 一家子全家来出动听我们的节目，
0: 嗯，
1: 啊，
0: 嗯，
1: 幸福从零开始说，早上好啊，喜强组合，早上好，
0: 早上好，早上好，
1: 我是乌兰察布，老虎山小学四年级活泼可爱的张诗涵，
0: 嗯，
1: 来早早打卡报道，
0: 嗯，
1: 今天呢要考试了，祝我考一个好的成绩，
0: 嗯
1: 嗯，
0: 还有通辽市科尔沁区英语学校大幼三班的刘子晨小朋友来打卡报道，欢迎你，
1: 嗯
0: 嗯，
1: 一定会考好成绩的，
0: 嗯，
1: 就是大家要记得哈，就你平常的每一点付出一定都会有收获的，
0: 没错，
1: 啊，
0: 没错，
1: 如果是错了也没有关系，对不对，
0: 嗯，
1: 这次错了你就要吸取教训，然后长经验，看看是为什么错了，
0: 嗯，
1: 下次不错就好了，
0: 嗯，这个有一位大宝宝来给我们打卡报道啊，说，
1: 嗯，
0: 还有海东路小学毕业的我，我叫马可马可老师
1: 是多大的那个马可？
0: 就是四十多的那个马可。
1: 他怒了，他说我还不到四十呢。
0: 掐指一算，差不多了啊啊！
1: 四十跟三十能一样吗？三十几跟那四十，那真的是天壤之别啊！
0: 你说年轻的时候吧，总喜欢自己多说几岁啊，觉得成熟一点是吧？
1: 嗯，
0: 等到了自己真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总喜欢说小几岁，让自己显得嫩一点，是不是哈？
1: 嗯
0: 嗯，
1: 那肯定的呀。
0: 哎呀，
1: 啊，
0: 嗯，聊之问的说，你们念错了会不会被扣工资？
1: 杰哥应该是会扣的。
0: 所以尽量啊，大家不要给我们就是制造难题，尽量咱们把那个字儿啊给它打的稍微就是简单一些的，不要那种特别复杂
1: 的。人家叫绝，这就难吗？
0: 是怪，主要是杰哥这个属于是孤陋寡闻，没有文化，你知道吗？
1: 杰哥自谦了哈，
0: 啊，
1: 来看王铃铛说呢，还有上古之神级别粉丝的我也来打卡报道了，
0: 嗯，
1: 有接铃铛好早啊出来的哈，
0: 嗯嗯，欢迎啊，这个八一路小学的李庚辰啊打卡报道，
1: 已经进入校区了，
0: 嗯，
1: 啊，其实我觉得就天气好的时候啊，
0: 嗯，
1: 尤其夏天我们就特别爱早一点出门，
0: 嗯，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就你在家的感觉不如在户外的感觉好，
0: 哎呦，我每天早上上班的就是路上就看到有那种就是健身的朋友啊什么的，哎呦，
1: 啊，
0: 我就觉得特别羡慕他们，
1: 对对对，
0: 是吧，早上迎着太阳就，
1: 啊，
0: 迎着晨光，然后去新鲜呼吸着这个新鲜空气，
1: 嗯，
0: 走在路上真的觉得特别的惬意，很爽的感觉。
1: 是啊，
0: 嗯，
1: 就是那个你这一早晨就感觉已经获得了充满电了，
0: 嗯，
1: 啊，能量满满，
0: 嗯，
1: 所以建议大家哈，啊，早点出门，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好。
0: 哎，是的，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点什么呢？
1: 嗯，
0: 我们先把这个话题呢来给大家抛出去哈，
1: 嗯，
0: 就是你是怎么跟他成为好朋友的？
1: 你是怎么跟他成为好朋友的？今天是世界旅游日，哎，
0: 嗯，
1: 你是怎么跟他成为好朋友的？
0: 嗯，
1: 啊，
0: 一起出去旅游也行。
1: 其实一起出去一趟游，
0: 嗯，
1: 就会深度了解一个人。
0: 哎，对，
1: 啊，
0: 对，嗯，就不光是跟朋友出去，哪怕就是跟你的这个伴侣出去，你也能深刻的了解到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习性。
1: 对，就之前就在我就这个有男朋友之前，
0: 嗯，
1: 然后就那个时候二十岁的时候，就有人提醒过我说，
0: 嗯，
1: 你要跟这个人一定要去旅游。我说啊。
0: 嗯，
1: 这不能吧，男和女还能旅游吗？就现在想想，哦，他是这个意思，
0: 旅游
1: 就是你要了解这个人的作息习惯呀，
0: 对，
1: 他的喜好啊，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他在旅行当中他会干什么呀，
0: 嗯，
1: 他的兴趣爱好，
0: 嗯，
1: 这都很关键的，
0: 就我
1: 他甚至他的价值观都可以看得出来。
0: 所以你看我们从这个旅游身上看到了太多太多，就是因为旅游，
1: 嗯，
0: 两个人就闹掰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是生活各个就是出行的习惯也不一样，有的人就喜欢换个地方睡觉，有的人喜欢既然出去了我就把这个一天的行程安排得满满的，打卡
1: 真的是这样的，
0: 对吧，
1: 啊，
0: 嗯，
1: 有 有的人呢10:30起床了，
0: 是啊，
1: 人家那个5:30就想起来出去玩了，
0: 对呀、
1: 那你怎么能过在一起去啊？
0: 是啊，你喜欢吃甜的，他喜欢吃酸的，
1: 对，
0: 你喜欢吃辣的，他喜欢吃咸的，
1: 是，
0: 那你就肯定不行啊，对不对？
1: 所以今天世界旅游日哈，我们也记住这个日子，尽管是周二，不能够这个。

0: 去旅游，
1: 翘班去旅行。嗯，但是我觉得这个，
0: 我们畅想一下吧。
1: 其实世界旅游日就应该像父亲节、母亲节一样，定在比如每个月的
0: 啊周末呀，
1: 因为我还周日什么的，
0: 对对对对。
1: 然后那天呢，就全部免费，这样可能还有更大的意义。
0: 想法真的很不错，
1: 是吧？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今年也给自己计划了一次这个出行。嗯，我说哎呀，我要是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出国一次。嗯，但是呢，想想哎呀。这个假真的是太难请了，嗯啊，我也就只能是自己畅想一下了，嗯嗯，哎，你那拿的是个什么？
1: 嗯，没事。突然想到现在电视剧，
0: 所以再来跟我们来一起来聊一聊，你是怎么跟他成为好朋友的？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
1: 就其实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嗯，很多有就是有笑料哈。这是福。喜说我和闺蜜呢因为旅游闹掰了，就是那种道德底线不一样的那种。
0: 这已经涉及到道德底线了吗？愿闻其详。哎，你俩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你觉得这个人道德底线有点不太一样？
1: 其实我觉得道德底线这个东西，比如说他随地乱扔大垃圾，嗯，
0: 随地乱扔啊，
1: 对呀，
0: 啊，
1: 就是啊，车窗抛物，我都觉得这个是我难以忍受的。嗯，我可能在内心就觉得 不能成为好朋友。
0: 对对对，而且属于还有那种就是属于那叫什么，就是不买门票偷偷的往进溜的那种，占便宜的那种。
1: 哎，吃霸王餐他拔腿就跑，把我扔那的那种。
0: 我不瞒你说，我之前认识一个朋友，他带我吃过一次霸王餐，差点把我吓死啊！然后他吃完就跑了啊！我俩这都不是旅游去，我俩是去吃烧烤去了。然后呢，吃完烧烤以后呢，拢共你想两个人吃烧烤也就100来块钱。然后我俩去排队那儿结账嘛。然后呢，因为那天人特别的多，就结账的人都在排队。然后他拉着我就跑，他说：“既然结账都排队，不结了，咱们走吧。”我说：“你疯了吧？”然后他真的就走了。然后后来我不敢，我就在那儿结了账了。我就觉得从这件事情上，我就看
1: 出不是他一定觉得你会留下来的。就我有一次，我同学跟我开玩笑嘛，我们也是大学的时候，然后那个说：“哎，没带钱，嗯，咱走吧，溜吧。”我说：“啊，
0: 干嘛？
1: 真的假的？关键我当时我也没带钱，他说他请客的好吗？对吧？当时怎么办呢？不溜还能怎么办？我想，
0: 不是那没带钱，你们出来干嘛呀？
1: 他说他请客，然后我确实没带钱。
0: 那你是我能理解呀，因为你知道他请客，
1: 我已经知道他要请我客，
0: 对，
1: 然后他带我去吃那个东西了，然后他说哎没带钱怎么溜？
0: 那他怎么？
1: 我心想，我说对呀，我也没带钱，那他溜了，我要不溜，我也没办法呀。然后，
0: 你俩就溜了。
1: 我真的跟他一起跑了，以100米冲刺的速度跑了，跑出200米。我说不行，咱要不回去拿钱跟人说一声，
0: 对呀，
1: 咱留个什么身份证号、手机号什么的
0: 啊，跟人家说一声。
1: 然后他坐在地上狂笑，他说我已经结过了。
0: 嗨，原来是跟你开个玩笑。
1: 不过那一刻就真的是可能荷尔蒙爆棚，就可能被吓的吧，
0: 吓着了，真的是
1: 就跟看恐怖片一个感觉，这还挺有意思的，
0: 手足无措了。
1: 对，
0: 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你是怎么跟他成为好朋友的哈？我觉得就是总有一件事情让你觉得说，哎，这个人真的很值得你去跟他深交，然后你就成为了好朋友。
1: 是，哪吒说呢，我和我的媳妇儿就是通过旅行决定在一起的，认识2个月，一起出去旅行，回来我们就领证了。能吃在一起，能玩在一起，能住在一起，那就可以结婚嘛？
0: 对呀，对呀，对呀。王立刀说呢，说好朋友这个啊，如果我们有共同喜欢的人，可能不会成为好朋友，但是如果有共同讨厌的人，一定会成为好朋友。
2: 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3: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寄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3: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3: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3: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4: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